0: 漂亮啊！
1: 爷爷，你在干嘛？
2: 悄悄的，哇，这朵花真好看，我要把它摘下来送给妈妈。
0: 不行，你看，这里有条毛毛虫，
2: 它为什么不动啊？
0: 看，它要变成蝴蝶了。
2: 啊，好神奇啊，我还是第一次见。
1: 耶，雷奇，我赢。
3: 雷奇，小声点儿！
4: 啊？
0: 毛毛虫变成蛹了，一会儿还有更大的惊喜。对了，说不定还有别的蛹。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们。
4: 看，这只颜色不太一样了。
5: 一动不动的，是睡着了吗？
0: 我们耐心等等吧。

0: 太神奇了。
1: 真

成漂亮的蝴蝶。

0: 你们在玩什么呀？
1: 拼图。
2: 拼什么图？
1: 我们在拼盘古大陆。
0: 拼什么？
1: 你们知道吗？在恐龙时代，全世界的大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大陆叫做盘古大陆。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盘古大陆慢慢分裂，才有了未来人类居住的七个大陆。
2: 我在想，人类是什么样子的？
1: 谁知道呢？我们还是去玩点别的吧。

0: 准备好了吗？扔进球的队伍获胜哦。
1: 持球比赛开始。别想过去，
2: 交给我，我来射门。
1: 不行，来。看霸王龙的厉害。
2: 什么？防守，防守。

0: 没有球，比赛取消。
1: 换个球不就好了？
2: 没有新的球了，
3: 都怪你不遵守规则。
4: 再也不跟雷奇玩了。
1: 哼！哎，等等，我这是……怎么办啊？
0: 雷奇，去找个新的球回来，然后跟大家好好道歉吧。
1: 我？
0: 嗯。
1: 哼，太麻烦了，我不去。
0: 嗯。
1: 切，没办法。哪里才能找到合适的石头啊？哎。说不定这里有圆圆的石头。
3: 石球比赛取消了，好可惜呀、
5: 啊！是啊，好可惜。
1: 喂。我找到新的石球了！哇，
4: 雷奇，你找到新的球了！
1: 对，厉害吧？这样石球比赛就可以继续了。
3: 雷奇，你怎么浑身是伤啊？
4: 你跟谁打架了吗？
5: 下次比赛你会遵守规则的吧？
0: 石球比赛重新开始。雷奇已经知道错了，他努力找来了新的石球，希望大家能原谅他。
3: 我们原谅你了，
4: 雷奇，一起玩吧，
6: 一起玩吧。
0: 石球比赛

0: 哇，皮皮的速度果然很快。
1: 霸王龙来啦！
2: 看我的！冲啊！
1: 谢了。
0: 雷霆没有犯规。
1: 放手！拦住他！
0: 好。
1: 吃我一记必杀！传球。
3: 雷奇，你太厉害了！
2: 多亏了雷奇找到星球，
0: 不愧是霸王龙。
4: 来，我们进入下一轮。
3: 这次我们一定会赢。
0: 我们也一定会赢，对吧，雷奇？
1: 没错，射手比赛太有趣了。
3: 最脏，它不爱洗澡吗？
0: 不是脏，是长。迷惑龙的尾巴最长。
1: 啊！恐龙之王霸王龙来啦！变成本大爷的午餐吧！有意思，真好玩！皮皮变成霸王龙了，
3: 嘿嘿，
1: 啊！现在变得像翼龙了，
3: 我要吃了你！啊！啊！
5: 你的脚也太丑了，怎么想用这么丑的脚来打架呀？
3: 不是的。
6: 闭嘴，不然我吃了你。
3: 你不要欺负我，我的朋友可是霸王龙。
7: 什么？你和霸王龙是朋友？
3: 对，
5: 怎么可能呢？霸王龙只会一口吃掉你。
3: 雷奇，过来帮帮我！雷奇，你在哪儿？
7: 你朋友呢？
8: 大熊、二蛋，吃饭了，
9: 来啦！
10: 喂，皮皮，下次再见哦。
1: 皮皮，
3: 你刚才为什么不来帮我？
1: 因为他们比我大，还比我壮。我，
3: 那你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0: 行啊，皮皮，有本事自己闯过去啊。你的霸王龙朋友呢？今天又不在啊，再叫一次，让他一起来玩啊。啊！皮皮，你怎么在发抖啊？别害怕呀，一起玩嘛。
1: 大熊，快看，
0: 啥？
2: 敢欺负我的朋友，信不信我吃了你们？
3: 对不起，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对不起。
4: 雷奇，
2: 我是皮皮的好朋友，霸王龙雷奇。
4: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谢谢你，雷奇。
2: 我们是朋友，我永远会为你撑腰。走吧，玩去喽。
4: 你们知道吗？恐龙生活的时代叫做中生代。
5: 中生代？
6: 中什么代？
2: 中生代，这个时代也叫爬行动物时代。
6: 爬行动物，哪里？在哪里？
2: 啊？就在这里呀、啊。
6: 在哪里？我怕怕。
7: 宝宝，其实啊，恐龙都是爬行动物。
6: 真的吗？是像这样爬吗？
7: 挖芋头，挖芋头，嘿呦嘿呦，挖芋头。
8: 宝宝，看，我带了好多蘑菇过来。
4: 我找到了水草沙拉。
7: 好啊好啊。
8: 我妈妈说要多吃蔬菜，身体好。
2: 喂，宝宝，吉米，雅雅，沙滩上有好多蛤蜊呀、啊。
7: 蛤蜊蛤蜊，大帮菜的蛤蜊。
4: 啊，嘿嘿，好吃的都凑齐了，开饭了。
9: 好嘞，开饭。
7: 你要尝尝芋头吗？
4: 看上去很好吃哎！
8: 我也要尝尝。
4: 吃饭不可以吧唧嘴哦。
6: 你们吃饭的声音太大了。
4: 安静一点。雷奇，妮妮，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要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7: 可是脆脆的蛤蜊吃起来就是会响啊。
2: 要是觉得我们太吵的话，
8: 你们去别的地方吃吧。
4: 啊？
7: 换个地方吃吧。
2: 什么？
4: 你们怎么这样？
8: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2: 行，我明白了，我们走。
7: 我们是肉食龙，我们自己玩去。
2: 哼。走吧，肉食龙。
7: 肉食龙，我们走。哼，我也要一起。
8: 可你是草食龙。
4: 那我们就是草食龙小队，
9: 我们才不和肉食龙一起玩。
2: 来，妮妮，一起跳绳吧。
7: 好。
2: 有点不对劲。
8: 该我了。
10: 哼，我不太会传球。
4: 别这么说，
7: 皮皮一定能。

0: 尴尬呀。
1: 雷吉，妮妮，
2: 你来干嘛？这里是肉食龙地盘。
1: 我们在玩蘑菇球。
3: 雷吉和妮妮不在，蘑菇球也变得不好玩了。
2: 我们也是，就我们俩跳绳太没劲了。
4: 确实有点，
5: 要不我们还是一起玩吧，大家一起玩才会更开心。
2: 可是我和妮妮，
5: 我们是肉食龙。哎，
3: 是哦，我们是草食龙。
5: 不管是肉食龙还是草食龙，我们都是恐龙啊。
6: 对呀，
3: 我们是恐龙小队。

0: 下。
1: 真的吗？那吃点蛤蜊怎么样？嗯，
0: 不要。
1: 鱼呢？
0: 嗯，不要不要。
2: 宝宝，吃了蛤蜊和鱼，你就是肉食龙了，跟我一样。
3: 哎，你们知道吗？肉食龙吃肉，草食龙吃植物，而杂食龙既吃肉也吃植物，所以宝宝吃了蛤蜊和鱼之后，就会变成杂食龙。
4: 我的邻居是一只窃蛋龙，它吃植物，也吃恐龙的蛋和蛤蜊，所以它是
5: 杂食龙。
6: 孩子他妈今天也好迷人。
7: 孩子他爸今天也，哎，看妮妮在哪儿？嗯，
8: 看到了。哦，他马上就要抓住猎物了，
7: 躲起来看看。嗯，冲啊，宝贝女儿！
8: 吃了它！
3: 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
1: 快住手！嘿嘿，好痒啊！哈哈哈哈哈！
8: 你这孩子，
7: 等我过来。
9: 捕猎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3: 我不是在捕猎，我是在和朋友玩。
7: 宝贝儿，捕猎可不是说着玩的。来吧，宝贝儿，我们教你捕猎。
9: 看好了。

0: 今天吃点什么好呢？
1: 是雷奇，
2: 他过来了。
3: 女儿，我们应该先做什么？
1: 打招呼。
4: 不对，
5: 我们是在捕猎。
3: 捕猎不需要打招呼。
6: 我不是在捕猎，我是在玩啊。
3: 捕猎可不是闹着玩的。孩子他妈，我们上。
5: 看好了，妮妮。
1: 哎呀，爸爸妈妈。
3: 是吧，
5: 孩子他爸，要不今天就算了。
1: 对啊，爸爸。

0: 是之前的那个小不点儿，就拿它做示范吧。别抓它！好吧，那我们再换一个猎物。
1: 女儿，捕猎是很重要的，我和妈妈一定会教会你捕猎的方法。
2: 爸爸，你听我说。
1: 好好看着，真正的。
2: 朋友一起玩，好像更重要。

0: 奇怪。那么比一只会飞的蜥蜴更奇怪的呢？一只会飞的巨大的蜥蜴，也就是风神翼龙，你们知道吗？风神翼龙的翅膀张开有差不多12米长呢。吉屁，你长大了也没那么长。
1: 真的吗？

0: 是能飞就好了，像翼龙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 嘿，宝宝，你怎么在发呆呀？
0: 我好羡慕翼龙啊。
1: 为什么羡慕我们呢？
0: 你们能在天上飞，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自由自在。
1: 这倒是，我们呀，想去哪里就飞去哪里，
0: 真好。不像我，不能飞，跑起来也慢吞吞的。
1: 对了，你要不要学习怎么飞？
0: 啊，我学得会吗？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是这么说的，
2: 这有什么难的？我就能让你飞起来。
0: 真的？
2: 宝宝别动，我这就让你一飞冲天。
1: 雷奇出手，宝宝得靠自己飞起来。
3: 怎么飞呀？
1: 宝宝的翅膀，
4: 原来是这样呀！
0: 嘿，啊，哇，好棒啊！比妮妮的翅膀还要大，这下我也能飞啦！
2: 嘿，咦呀，不错不错，一飞冲天！
0: 一飞冲天！

0: 加油！
1: 没错，你刚才跑得太慢了，用背滑下去可能更快。
2: 用背？
3: 对，快开始吧。

0: 是沈阳的沈呢、啊。
1: 阳是沈阳的阳。
2: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愁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孩
1: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没，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是，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啊、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就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的。
4: 沈阳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

0: 这有刺呢，我这家。
1: 哎，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双狗那练的，那个我没说你，
2: 他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1: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2: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1: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2: 看看呢？
1: 看看，
2: 拿出来吧。
0: 有吗？
2: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黑背，
2: 狼狗咬死你啊！
1: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0: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1: 你哪那行？
2: 看第二张，
1: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2: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0: 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3: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3: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2: 好。
3: 谢谢啊，
2: 好，来吧，
3: 哟，快来，来，
0: 啊，照照照，
2: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1: 对对，来，
2: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1: 行，哎，
3: 不用了，照挺好啊，
2: 乐啥呀？
0: 他忘要钱了。
2: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1: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哎呀，
2: 喜剧人火吗？那节目
1: 特别火呀。
2: 我就不爱参加那种节目，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0: 不去了还报啥呀？
2: 让你报就报。
0: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2: 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的折呢，那个30000块钱吧。
1: 多少钱？
2: 30000块钱。
1: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2: 少一分钱不能去。
0: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2: 在呢吧？
1: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的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0: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2: 把我送送。
0: 送啥呀？干啥呢你呀？你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腾煤，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2: 那你也跑呗。
0: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2: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1: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嗯，
0: 那不行，我也得去呀。
1: 既然这样啊，咱们呢啥也别说了，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
10: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杨宗保。
1: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1: 什么？我是御粮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0: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粮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1: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0: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2: 说的是。
1: 是穆元帅。
3: 韩监军，
4: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
3: 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5: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3: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5: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3: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5: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3: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5: 末将明白。
3: 告辞。
6: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7: 末将遵命。
6: 齐乃将军。
8: 末将在。
6: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7: 元帅，收缴粮草派一小

0: 将即可。齐奶奶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了。
1: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0: 末将听命。
2: 押运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快起来，
2: 起来，起来！
4: 苏御史，
2: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4: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2: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5: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4: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2: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4: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6: 嗯，对。
4: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5: 杨将军在吗？哈，杨将军还没歇息。
4: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5: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4: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5: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4: 好。
5: 这请。
4: 请。
7: 这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8: 少将军，
4: 你们都早点休息。
5: 请。
9: 杨将军。
4: 王监军。
9: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4: 监军客气。来，请
9: 倒酒。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4: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9: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龙解释，庆龙当感激不尽。
4: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9: 哦。
4: 哼，糟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9: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9: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10: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9: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4: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

0: 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1: 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 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
0: 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1: 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0: 干！
3: 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
1: 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0: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3: 走。

辽军投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0: 风宝，
1: 风宝！

哎呀，你信不信我能打死你啊？

0: 我们是来报仇的，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1: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2: 真的吗？
1: 千刀总保。

0: 潘将军，在。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禀报穆元帅，末将来使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10日，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笑>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3: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末将
4: 在。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3: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七娘八妹听令。
5: 末将在。
3: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5: 速去速回，
6: 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
3: 孟良交散听令。
7: 末将听令。
3: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3: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6: 应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3: 末将遵命。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8: 元帅，我们应战吧！
9: 我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10: 跟我来。
11: 是。
10: 只要不让将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12: 元帅，我去了。
3: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
10: 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6: 元帅有如此把握？
10: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6: 这不是，这，
10: 就请爹爹执行吧。
6: 末将遵命。
13: Hey!

0: 众将领听令。
1: 是。
2: 是。
0: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2: 遵命。
3: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0: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3: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0: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3: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
4: 对呀，我的不是真的呀。
0: 就是粮食，啊！
2: 太好了，
0: 好样的！
2: 哎呀！
1: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5: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6: 来，
7: 哎，
6: 谢谢。
7: 来，
8: 来，来，
2: 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7: 好香啊！
2: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3: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5: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1: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1: 也是，弟兄们，下马。
0: 萧元帅，辛苦了。
9: 穆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0: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9: 穆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0: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9: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
10: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12: 上！
11: 王庆龙，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1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14: 你究竟是谁？
1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0: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3: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二十日后才能到达。
4: 不用，最多两日。
0: 最多两天。是他，
5: 跪下！
0: 诸位，诸位，是个煞，不可辱。
6: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
0: 哎，
6: 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7: 闲话少说。
0: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
6: 你
0: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6: 这
0: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6: 元帅，这，哎，带走。
8: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0: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8: 穆元帅，这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0: 他能换吗？
3: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0: 末将听令。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7: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0: 代王庆龙。

0: 汪庆隆，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 杀了他！
2: 杀了他！
0: 李将军，住手！
3: 住手！
4: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4: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隆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3: 我宰了你！
5: 住手！
3: 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4: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0: 你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6: 杨宗保，
7: 宗保啊！

0: 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0: 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患，内结百多，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2: 药丹，对不起，王将军，木姑娘又赢了你。那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1: 桂英啊，你。
3: 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
4: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5: 对，
2: 英明。来人呐！
6: 在。
2: 将王庆龙押入死。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1: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0: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谢穆元帅，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 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
2: 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你一辈子。桂英啊！
3: 奶奶，我的孙子！啊，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
4: 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啊！进攻吧！元帅，
3: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5: 杀！杀！杀！杀！杀！萧元帅的！杀！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6: 齐乃将军可好？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5: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7: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
6: 真是兄弟情深呐！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那别啰嗦，快进去禀报。是。报。
8: 起来。
6: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8: 嗯，
6: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5: 哎呀！
6: 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5: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6: 你们服她吗？
5: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6: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 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5: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6: 叫他进来。
5: 是。

1: 这是肖元帅召见你，
2: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肖元帅求情啊。
3: 他会，他是环绕求情。
1: 进来。
0: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
4: 闭嘴！
5: 闭嘴！
1: 你们想用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0: 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1: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4: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啊。
0: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1: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4: 哎，快点！
7: 两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4: 轰出去！
7: 哎，我当什么来时啊？
6: 走，
7: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6: 报！
1: 什么事？
6: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萧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3: 您，
5: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哈布什将军，
6: 魔将在。
3: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魔将遵命。
8: 谢谢元帅。
3: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两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啊！
2: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

0: 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1: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2: 嗯，
0: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3: 啊，
4: 这
5: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我们这次可是要打败了蒙古，这次可是要打败了蒙古，而且是打败了蒙古的大军。
1: 哈哈哈哈哈！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哈哈哈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2: 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笑>大伙说得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每战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4: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5: 干杯！
4: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4: 送信的人就在城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4: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2: 宣他进来。
4: 是。
6: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0: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3: 萧元帅，告辞。
4: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
5: 哎呀，他这是来送死啊！
0: 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
6: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7: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8: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9: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8: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10: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11: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2: 传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13: 这有。
6: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7: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6: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14: 望圣上决断。
15: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16: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15: 臣接旨。
16: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12: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16: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15: 来，都起来吧。起来。
17: 桂英。
18: 元帅。
19: 元帅。
18: 元帅。
16: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15: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2: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5: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16: 你，
15: 彩云，
18: 在。
15: 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8: 是。
17: 穆桂英，
18: 请。
16: 穆桂英，
18: 公公，
16: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7: 桂英，穆元帅，
15: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4: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这个赵国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军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上来！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得令。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1: 末将得令。

0: 杨家叔侄已拜王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纵。
1: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火，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1: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2: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0: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3: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一举打下宋城。

0: 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哎，你看啊，那是什么？
1: 是啊，
0: 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七娘八妹赵飞孟良交战，顾元帅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
1: 涂抹完毕。
0: 好，
2: 进攻！给我进攻！卫灵小斩！
0: 彩云听令。
3: 穆元帅，
0: 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3: 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4: 好。
0: 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5: 能。
0: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3: 能。
0: 那能否让我这府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6: 穆元帅，快下命来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第

0: 萧天佐中箭身亡！
1: 萧天佐中箭身亡！
2: 你们赶走，别走，保持队形。
0: 萧天佐中箭身。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女兵前去追杀。收兵。
1: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位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啊！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0: 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3: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谢圣上。
3: 佘老太君，
1: 微臣在。
3: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啊！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1: 谢圣上。
3: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3: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3: 杨宗保，
5: 末将在。
3: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3: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2: 谢圣上。
3: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3: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4: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1: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4: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伯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3: 哎，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7: 是
3: 啊，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8: 啊。这
3: 来人，
2: 有，
3: 把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9: 干什么？为何陷阱？
3: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4: 来，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10: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9: 啊！
10: 来，
11: 快点，快点！
5: 哎，看什么看？

0: 哎呀，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0: 谢圣上。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0: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烧个画。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2: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鸡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笑><笑>
2: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为穆桂英大堂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
4: 圣上，
0: 谢圣上。
2: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0: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2: 嗯，是什么意思？
0: 孩子饿了。
2: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0: 是。
5: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
0: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6: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啊，是的，是的。
0: 走
6: 走。

0: 这么长的铁路网，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加速，跑！加煤，加煤！

0: 李某落入你的手中，要杀要剐，动手吧。刘洪，承让了，把他们都放了。啊，放了！我也没脸再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1: 九爷，保重。
0: 走。
2: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

0: 带出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全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2: 哎，
1: 上车吧。
2: 哎。

0: 消息，说亚历九的这趟列车要在沙沟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梅妮儿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儿，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儿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红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红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力量。走。

0: 前来相救，
1: 洪哥，我
0: 好了，九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0: 鹏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好。
1: 哥。
0: 妮子，你还好吗？
2: 哥，你受苦了。
0: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2: 是彭亮带我来的。
0: 谢谢。
2: 应该的，九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0: 洪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
2: 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里火去，水里水去，就凭洪哥一句话。
0: 九哥，快起来！
2: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通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鬼子马上就来，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洪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2: 九哥，保重。
0: 走。
2: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 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好，你看，这不一样，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有情况。
3: 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4: 射击！
0: 我们被包围了。

0: 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你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部，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八路军根据地，
0: 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
2: 司令玉涵，这位啊，是我们八路军的张司令，我是海红。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3: 这开展敌后统战，我觉得呀。
2: 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好，我看也行。好，那就这么决定。好，你看啊，
4: 报告，
2: 进来。
4: 司令员，政委，
2: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深入红中啊！啊，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 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回枣庄？
2: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4: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2: 所以啊。 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4: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在车顶。

跳车。

0: 怎么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0: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1: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0: 真是的！
1: 哎，没事了，没事了。
0: 去。

0: 小叔，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走吧，鲁哥。
2: 哎。
1: 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驻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
1: 冈村君辛苦了。
0: 将军辛苦，请。
1: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将军，请。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
0: 嗨，多谢老师指教。

0: 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昨晚真的是洪哥救了你啊！当然是啊，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嘿，洪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哦，这么说洪哥没又死，又回来了？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如果真是洪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1: 会不会是路过呀？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的是扫兴。肯定是看错了。不会呀？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
1: 可是，
0: 行了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2: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
1: 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说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他奶奶的！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0: 正泰洋行，
1: 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了？
0: 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
3: 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边的货，那不也正常吗？要不你去打听打听。哎，
4: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
3: 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4: 什么呀？
3: 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
5: 这事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的。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8: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呦，太棒了！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
11: 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弟弟养乳，滋养。

0: 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

0: 山，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

0: 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2: 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

0: 内化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们人能从这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0: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
1: 这不又贝了2箱，
0: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1: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

0: 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这怎么叫孽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你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一样，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联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0: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波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0: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1: 怎么了？
0: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波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
1: 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0: 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把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
1: 方林，
2: 哎，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1: 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0: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1: 嗯。哎，这位是……
0: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哦，哎，嫂子好。
1: 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0: 什么贤惠啊？他
1: 呀，舍不得花钱，不吃站上的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0: 嗨，哦，吃家里饭习惯了。
1: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
0: 方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哎，那你慢走啊。
1: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
0: 哎，
1: 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0: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1: 嗯。

是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使劲闷子车，你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关键是要搞到枪，哎，你可要小心啊！

了。

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二姑娘，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
0: 哎，
1: 哎，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了啊。
1: 好，来
2: 睡觉，
1: 睡觉啊。
3: 快快走，
0: 就看你在这待着。
2: 喂，快追！
0: 谁呀？
2: 喂，
4: 方林兄弟，
2: 快，
4: 是我。
0: 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2: 快点！
4: 方林兄，
2: 快！在前面，快点！
4: 走了。哎，快走，我们走了。
1: 哎，那个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0: 对，就是他。
1: 另外那个呢？
5: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6: 中佐，
7: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6: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7: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6: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7: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

0: 一日不被消灭，金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0: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这，属下不敢。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
2: 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嗨，属下明白。嘿，这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
2: 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唐全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急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4: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
3: 再者说，一直吃两条线，要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2: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3: 哎，滚开呀！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滚开！哎

0: 你好，欢迎光临。
1: 好，
2: 再见。
1: 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3: 先生
4: 你好，来点水。
3: 这块香皂是你的东西？
4: 你稍等，
1: 你是谁？
3: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3: 真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先生的货。
3: 正是，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3: 大大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3: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
1: 怎么样？真能给到这个价钱？
3: 可惜，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3: 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哼，这应该不是假的。

0: 前。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
0: 你们，
1: 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0: 陆哥，我们上当了！奶奶的，跟他们拼了！
1: 不要负隅顽抗，立刻投降。
0: 走走

0: 多谢大侠仗义相救，啊，红哥，
1: 小鹏，武汉，
0: ，
2: 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红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朋友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
0: 我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3: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这里很可怕，死了很多人，军医来了就走不了了。

0: 就这样，我就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鹿晗，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0: 王八蛋，
1: 救命啊！救命！
0: 我让你小子打我！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了。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0: 真没想到，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
0: 嘿嘿，洪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3: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
0: 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3: 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
0: 只可惜微山虎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3: 对呀，
0: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
3: 嗯，
0: 嗨，
3: 枪嘛，
0: 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
4: 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0: 对，跟他们抢。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笑>
5: 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
0: 啊啊！
4: 哎，
0: 我说小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
4: 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
0: 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全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
4: 哦，好家伙！
0: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 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4: 哦，日本特务？
0: 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3: 原来是这样。
2: 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

0: 这个地方不错，如果能打进正太银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1: 对呀，哎，
2: 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1: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0: 快点出来！哎哎哎，太君，人在这儿呢。你的专案窑体为什么不拆？太君，这专案窑碍谁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拆呀？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呐，告啥都看了，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俺这立铁路有两里多地呢。
0: 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
2: 统统的拆掉！
0: 太君啊，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混蛋！我的说要拆，必须拆！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呀？
3: 皇军的命令就是听令，
0: 给我拆！
3: 拆！
0: 太君啊，太君，不行不行，你能不能拆呀？ 小鬼子，你不让我活，我跟你拼了！

1: 我们要杀敌，袭击皇军，该死，打敌，一定，胆敢阻拦皇军，一样的死拉死拉的，一定，听到没有？一定，要干什么？
2: 我听到了。
1: 哟西，快快地，快快地拆你！

0: 我们在这儿等你，你在前面。鹏哥，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
1: 都以为我回不来了。
0: 当你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哎，
1: 你哥好吗？好着呢，就是越来越多，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
0: 哇，天天背着房这儿跑呢。
2: 是亮子砖窑
0: 那边的声音，
2: 不好，出事了，都快走。

0: 亮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再不点名。
2: 红哥，
3: 亮子，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
2: 红哥，真的是你呀，红哥。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

0: 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3: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3: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3: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3: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3: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

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

0: 惑。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

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戚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1: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啊、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2: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林玉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巢洞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北归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

0: 天上的余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亲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安全地完成跳巢，毫无畏惧地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巢于树，栖于溪，繁衍生息，南迁北归。中华秋沙鸭就像一张生态试纸，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9523万。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0: 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共3天不调休。
0: 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啊，仅间隔3个工作日，不少网友开始尝试规划拼假方式，希望打通两段假期，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但是呢，建议大家结合自身岗位情况，理性规划出行，合理安排好作息。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0: 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1: 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啊！听说玉铎昨天你也去现场了哈？
1: 嗯。对呀，那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去精品畜牧业展区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2: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繁殖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3: 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
1: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

0: 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
1: 这里头的动物非常的丰富，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吸引的人也很多，喜欢鹦鹉和狗。
0: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8月17号，辽源市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下线仪式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标志着长辽产业协同、央地绿色合作取得又一重大成果。
2: 据了解，此次下线的氢源号氢能文旅列车共有两列，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以及以复古形式为载体的氢能文旅列车，展现辽源的历史底蕴与绿色发展活力。依托绿氢产业优势和铁路资源优势，辽源市将加快实施氢能文旅列车项目，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动态餐车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线路，推动氢能产业与文旅城市服务深度融合。
3: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
0: 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4: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2: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5: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2: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0: 眼下，吉林石化 EVA 新材料项目施工正全速推进。
3: 项目投产后将填补东北地区高端 EVA 产品空白，助力企业实现从传统炼化向高端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7: EVA 及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作为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重点配套工程，中石油东北高端聚烯烃新材料布局的标志性项目。 EVA 新材料项目总投资55.39亿元，规划建设年产30万吨管式法、10万吨辅式法两套生产装置，目前设备采购工作全面收官，正式进入土建收尾、设备交叉安装关键阶段，预计8月30号前完成大部分主体建筑封顶施工。
8: 分4个区域建设，一区呢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压缩机和反应单元，包括热水啊、造粒啊等等。二区呢主要是封送，就是料仓。三区呢主要是仓库区，四区呢是固氧化物区。目前我们建设进度呢，土建收尾阶段，钢结构安装也安装了一部分。
7: 据了解，该项目装置采用先进聚合工艺，可灵活生产 EVA 树脂与低密度聚乙烯产品，生产原料

0: 托吉林石化120万吨乙烯装置自己，产业链配套优势显著，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电线电缆、高端涂覆、热熔胶、薄膜材料等多个高端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1: 两舱装置开车以后呢，产能达到每年40万吨，共消耗乙烯呢31.6万吨，将填补东北高端EVA领域的空白，打破进口的垄断，支撑极化呢从炼化向高端新材料转型。
2: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
3: 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4: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5: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4: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6: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4: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相继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成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7: 长影将紧扣国家15五发展规划，以六大伴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2: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让我们走进白城市博物馆，走进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品读一只牛皮箱背后的红色故事。
8: 这件皮箱的故事始于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曾志担任辽吉武地委副书记，驻地在辽宁阜新。一次干部巡查伪满旧宅院时，在宅院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件皮箱。当年夏天，曾志要护送一批干部档案前往辽吉省委，就用这个结实耐磨的皮箱安全完成档案移交。那时陶铸正在白城领导辽吉根据地建设，见到这只皮箱十分结实耐用，便请求将皮箱留给自己使用。从此皮箱跟随陶铸南征北战，一直使用到1966年。战争时代，他依托白城创建辽吉根据地，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作为全权代表参与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又奔赴广西、广东、中南局主持各项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履职调研，皮箱专门用来存放机要文件，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1969年，陶铸同志含冤离世；1978年，

0: 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广东省委整理遗物时，将皮箱还给曾志保存。1986年，白城筹办红色专题展览，曾志将这件遗物无偿捐赠给了我馆。1996年，开展全国近现代文物普查鉴定，依据曾志秘书信件补全了完整档案，这件皮箱正式被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如今，这件历经岁月的皮箱陈列在这里，箱体上的磨损痕迹真实记录了辽吉根据地的斗争岁月，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
1: 初秋的吉林，秋风漫过山林，山峦湖泽相映成画，铺展出独有的秋日遗韵。节目随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爹让日本鬼子给杀了。
1: 大叔，
2: 好兄弟啊，你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我呀，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就没这个价了。要是呀，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这个钢鞭还是小，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看吧，20块就20块，我要。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这钢鞭是我祖传的东西，传了几十辈，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两天，两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0: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钢鞭我拿走。雪林的，今天你放下钢鞭还自罢了，否则你走不出这扇门。
1: 哼，你可以试一试了。

0: 哎，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儿，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哎，
1: 等等！
0: 我到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红哥回来了。红哥，
2: 林中是我的兄弟。
0: 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看在红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他欠你多少钱？20块。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
2: 不止。
0: 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枪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3: 好，我赌。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好。
4: 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看。
0: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
5: 好啊，那红哥先摇。
0: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开吧！啊！水银！啊！骰子
3: 里竟然有水银！
0: 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5: 没点是零，
0: 我输了，您赢了，请吧。
5: 嗯，
0: 走。
5: 真厉害呀！红哥真厉害。

0: 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除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嗯。日本鬼子欺负的咱没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
3: 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哎，干
4: 干
1: 干！
4: 干！
1: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都到齐了，说说您的点子。
5: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带回
6: 去。哎，快来往里请，来往里请，来往里边请。哎哎哎！
7: 谢老板啊，林面的请，请啊。

0: 你们过去准备，我去对车。
1: 好，走。
2: 好的，好的。以后我们要经常去啊。
3: 塞翁娜拉，
4: 塞翁娜拉。
3: 好，谢谢，谢谢。
2: 嗯。

0: 杂毛，一天到晚想着把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包火车的毛猴子，
0: 保你丫个球啊！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
1: 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0: 他奶奶的，现在想起求饶了，晚了。嘿，宰了他！
2: 闪开！呀！
0: 快快上车！
2: 怎么回事？长官，你还好吗？
1: 谢谢你救了我。
3: 没啥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顶断了。
1: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3: 哎，行，好吧。
1: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

0: 太君，您没事吧？啊，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啊，三掌柜，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
1: 三掌柜，哎呦，这衣服好漂亮啊！哦，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
0: 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
1: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0: 哎，哎呀，这。
1: 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啊，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0: 哎，大掌柜。
1: 王子。
0: 哎，嗨。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回大掌柜的话。 我是拉车的。
1: 好，松将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
2: 王桑，哎，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

0: 良心点，大大的好啊！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
1: 王桑，
0: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
1: 但是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0: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大掌柜啊！
1: 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0: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
1: 好，就这么办吧。王桑，要好好工作啊！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哎，
0: 你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
1: 好好打打底，
2: 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1: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小子，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2: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
1: 哎呦，汪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3: 哎呦！哎，
4: 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把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嗯，
3: 是啊，
4: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嗯，
3: 哎，快！
4: 哎，加油啊，兄弟们！哎，该往哪儿马往哪儿马，马齐了啊！
3: 快点，快点，
4: 辛苦了。
3: 弟兄们，加油干！中午弄点好吃的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张哥，快点！哎，货啥时候装完呢？这就快了啊！老师哥，这车几点发？
1: 6点，
0: 6点啊！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哎，你慢走啊，慢走。哎，怎么样？今晚6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9点钟左右。
2: 太狠了！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2天，就弄到情报了。哎呀，
3: 强哥，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0: 行了，别瞎跑了，不强也是这个强。<笑>

动手。来来来，

0: 好酒啊，嘿，这可是好酒啊！好酒，好酒！哎，还愣着干嘛？接着，嘿，这下可了，愣住了。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哎，还有肥皂呢，拿着用去吧。哎，赶快的，
1: 你啊，
0: 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哎，啊，好，哎，小子，这个组织上害咱们到枣庄，不光是让咱们搞情报这两条线。
2: 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武器。哎，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捡金山跑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哎，
3: 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哎，
0: 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嗯，
1: 好。
4: 这枪，正好。
5: 是我吗？你跑什么？哎呀，
4: 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洪哥让我来要钱的。
5: 还没出手呢。哎，
3: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5: 这不查的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4: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先高了？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儿，想给我们压价吧？
5: 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4: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5: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4: 你告诉我是谁？
5: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4: 你说不说？
1: 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儿，说。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4: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1: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4: 上去看看，
1: 走，
4: 走。
6: 林中啊，他输的多，赢的少，是赌王。林中啊，说，要赌什么？你说赌什么？客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哼，好。
7: 请吧。哼！好，好，好，好，好，厉害！好，厉害！开吧。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一柱擎天，好厉害！这一柱擎天。
6: 哎呀，就差一点儿啊！
8: 怎么样？要不要？
4: 田六子。

0: 你敢来一仗？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1: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了？
0: 你想打架是吧？呀！

0: 红哥，是他们到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1: 刘总，带着你的人走吧。
2: 红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0: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红哥，后会有期。
3: 你说你们两个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洪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是，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洪
0: 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4: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3: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洪
0: 哥，你说我们除了吃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3: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那好吧，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哦，那洪哥，那那批货呢？别在王掌柜那儿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5: 哎，加把劲，
3: 快点，别磨蹭，
5: 要下雨了。
3: 快点，
6: 快点，
3: 大手，大手，来来来，快上，快上，来来来，装上，装上啊。
7: 都装好，王嫂，
3: 哎呦，你得
7: 跟着过来，你来了，你给定啊！哎呀，
3: 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7: 彭统领过来，
8: 去那边。
7: 哎，统统过来，过来，过来！
8: 李全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3: 这个二头知道，王嫂，你得过来。哎，太监，
8: 你得二头。
3: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岗村队长。哦，太监，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思。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8: 对对对，
3: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
8: 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哎，对了，这是第3组组长叫孙了。
3: 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脚行了。
8: 对，他们都是当地人。
3: 干活干活，干活。
7: 干活啊，都干活啊！来，大外甥，来，上来，来。你的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经拿来。
3: 好，好，哎。你的哪里的人？怎么当二头的？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
7: 是三掌柜介绍来的，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8: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大大的好。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7: 是他，是王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8: 啊，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7: 好好的干，亏待不了你的。啊，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你的，干活去吧。嘿嘿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你们慢慢聊。大村君，怎么查得这么严？快点！昨夜，仁东五子的列车在泥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 是八路做的。哦，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9: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线。
0: 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

易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

0: 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

0: 净。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 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
1: 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
0: 这个我倒不清楚。
1: 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就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1: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1: 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0: Bruto。 打打的好。
1: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
0: 哦，送给我？
1: 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
0: 你我朋友大大的。王嫂，哎，我得查清楚了啊。大掌柜、二掌柜的搞鬼发财大大的。
1: 哦，哎，那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
0: 啊？不不不，我的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0: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
1: 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
0: 王嫂，哎，你的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道，四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
1: 哎呀，这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0: 你得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
1: 哦，
0: 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0: 你得明白了。
1: 啊，明白明白。
0: 我也不能让松喜和平言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
2: 你混蛋，你有什么权利安插我们的账？
3: 宗七金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0: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3: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0: 哼，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3: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宗七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0: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2: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打架！
1: 三掌柜啊，你这伤得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0: 王嫂，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1: 哎呦，三掌柜啊，哎，你看你这血出得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0: 里面有棉花
1: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三掌柜啊，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
0: 他们为所欲为，我得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
1: 三掌柜啊，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
0: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
1: 啊。
0: 洋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枣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不光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
1: 哦，
0: 不光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1: 哦，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1: 哦，哎哎，
0: 哎呦呦呦，哎呦。
1: 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0: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1: 哎，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您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

0: 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
1: 啊，这
0: 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2: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0: 哎，你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2: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0: 哎，这不就结了？
2: 什么的结了？
0: 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2: 当然是冈村君。
0: 哎，您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冈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2: 哎，哦，要洗，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0: 嗨。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1: 嗨。
0: 冈村君，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
1: 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2: 嗨。
0: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吗？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
3: 松崎君，平野君，
4: 嗨嗨，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2: 嗨，
3: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2: 冈村君，我改正。
4: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2: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5: 哎，快点啊！哎，老三，哎，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宋琦和平野，啊，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哦，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6: 哎呦！ 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的，快活大大的！哎，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哦，我们米西米西的用，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明白？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
7: 今晚喝酒打大的，是的，你得明白，明白，明白。
8: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2支毛瑟，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7: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啊。
8: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7: 可是他们枪多，
8: 几杆枪？4把，2把手枪，2把3把大盖。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儿。
7: 哎呀，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8: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7: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8: 那年他被抓，
9: 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
7: <笑>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不知道他能来吗？
8: 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7: 行，那就叫上了。
8: 嗯，哎，老红，再叫上彭亮、林中、鲁汉、小坡。
7: 嗯，亮子有冲劲儿。
10: 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
7: 嗯，
10: 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11: 洪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了嘴，我李九没得话说，就这么定了，钱归你们，钱归我。
7: 嗯，
10: 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
7: 嗯，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
10: 嗯。
0: 回来，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大大的好，不愧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大大的可靠。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女人。你喝多了，你就睡觉吧。
1: 谁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
2: 我没喝多，
1: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来来，来您的酒量好，哎，你杨子啊，张子啊，哎，你什么意思？我
2: 大
1: 的好，美酒，哎，大大的好，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哎，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喝酒的意思
0: 我要睡觉了，王三，你也回去睡觉吧。
1: 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
0: 我的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1: 三掌柜，喝酒，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喝酒，喝酒，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好，
0: 喝酒，
3: 喝酒，
0: 来，我接着喝。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快了。鲁汉林珠和小坡呢，已经在阳光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
1: 哎，走，
2: 老胡，
0: 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怕什么怕？

0: 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送器具，送器具。
1: 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快活，不，快活，唱歌，快活，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都解决了，嗯，
1: 咱们的生意，
0: 潘，

Yeah.

0: 童哥，这个就归我了，就此别过。
1: 九哥。

0: 真玄呐，和这个狗日的金山待的时间久了，下手有点软呐。
1: 怪我，我不应该让你杀金山，可他当年杀咱们中国人可没手软过，知道吗？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才奶奶的，白忙活一场。
1: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5: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5: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

0: 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

0: 仅定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 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0: 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
1: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2: 我要天天喝。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 有了黄芪党参。

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一百

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
1: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0: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这也是我的使命，
0: 是我们的使命。
2: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4: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1: 现在开庭。

0: 歇会儿吧，红子。哎，哎呀，哎呀，红子，这是要浇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哎，
1: 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哦，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1: 是。
2: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哎，我叫他去。哎，这孩子，强子，啊，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3: 走走走走，
2: 去。
3: 爹啊，哎，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2: 哎，进屋里说啊，走走。

0: 慢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哎，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
1: 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手，我跟你说，你这越怕越有鬼叫门。
0: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
1: 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0: 应该呀。
1: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0: 那当然了，
1: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0: 应该呀。
1: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0: 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1: 哎，去吧。
0: 走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事啊？没事。
3: 你来晚了。
2: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了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3: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2: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一会儿啊。
3: 过生日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
2: 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
3: 好，
2: 去去去
3: 干活去了啊。
2: 哎，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3: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2: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3: 我不去，
2: 快去！
3: 好好好，我去去。
2: 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4: 杀人了！杀人了！
0: 你说什么？
4: 怎么回事？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啊！
0: 哎，你咋呼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4: 看清楚了，姨你的血都死了！啊！这怎么
2: 跑？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这
4: 强哥，你说这……
2: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4: 好好好。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红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0: 后怕了。
1: 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宫啊？哎呀，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

0: 王嫂，哎，快快的，昨天晚上来了土八路，快快的打电话，快快的给宪兵队打电话的干活。
1: 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
2: 二头的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3: 快走！
2: 二头，你得过来。

0: 从今天的开始，你暂时代理镇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哎，明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三掌柜没死，
0: 哎呀，都怪我，你两道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我，哎呀，哎，老红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2: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0: 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应该没漏下什么。哎。
1: 你说这也奇怪了，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
0: 哎，老红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
0: 那该怎么办呢？
1: 哎，你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
0: 你还能回得来吗？哦，也是啊。哎，这冈村还说什么？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哎这。
1: 笑得挺吓人的。嗯，
3: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0: 哎，就是，哎，哎呀，九哥，你拿着这个箱子可不能到处走，
3: 打开看看。
0: 啊？怎么了？哎，
1: 哎呀，你这怎么都是账本啊？
3: 你说呢？
1: 九哥，这大掌柜的的确每天把钱放在这箱子里，怎么这都成账本了呢？这，九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3: 红哥，这一票我李炯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好，就这么着吧。
3: 老红，
0: 哎，这。
3: 九哥，给。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0: 嗯。哎，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谢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1: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1: 哎，不是，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啊，就这么着吧。
0: 二位，告辞了。
2: 乌鸦呀，我就不信这邪了，开地杠，开呀
3: 你看我的
2: 啊，天杠，
4: 哎呀，又输了。
5: 哎，强哥，哎，
2: 强哥
5: 你来了，
4: 又输了。
5: 你们请，
2: 过来。
5: 强哥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
4: 你们都在啊。哎，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
6: 哎，这不上班、啊，
5: 我不去。杨康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6: 对呀、啊，就是啊。
4: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这
5: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啊？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7: 是啊，
4: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6: 不上，
4: 都不上班哈、啊。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6: 哎，
4: 行吧，
6: 别走、
4: 啊，先别走
7: 啊，
5: 把话说明白。
4: 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6: 不是
4: 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6: 都我们害怕呀，
5: 害怕吗？
6: 这死人了，
4: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6: 这
5: 知道了，
6: 这就是
4: 宪兵队要是真抓，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啊？
5: 是啊，
8: 强哥说的有道理。
5: 那我们怎么办啊？
4: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8: 好，强哥，明天我去。
6: 强哥，我也去。
5: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4: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9: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4: 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能让人家白忙活。
9: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4: 哎，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儿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9: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10: 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4: 哎，老洪，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洋行的事儿，不想都不行。哎，
10: 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吗？
9: 哎，强哥，洋行没事吧？
4: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儿似的。
9: 那就好。
4: 哎呦，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10: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4: 我也琢磨着，老黄，要不我就不干了。
9: 就是啊，不干了，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10: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恢复的不错嘛。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嗯。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1: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0: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有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1: 这，
0: 王强。 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嘿，
1: 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十来口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2: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感谢冈村君的关照，加油干！
3: 哎，包括新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
4: 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5: 好，好，好，好！
3: 哎，
6: 二桃，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3: 就是加点儿呗。
7: 我说顺子，你就知道加。
8: 啊，加什么加呢？除了事儿，你比兔嫂还乖。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
3: 行了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事情都没搞清楚，
1: 大姐，甭说
0: 了，
1: 就
0: 祸的。哎，红子，红子。

0: 太君，通通得跪下！跪下！跪下！跪下！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这是……快点！干什么？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1: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0: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1: 我是汗脚吗？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吧？它闻着臭。
0: 这闻着臭，肯定得咬啊！
1: 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才能……我让你跟我瞎掰扯，你给我跪下！嘿，你给我跪下！哎，我让你……哎，你的不好，哎，大弟，我的朋友，大弟，
2: 啊，
1: 滚！
2: 是是是。
0: 王嫂，你不要害怕。哎，你弟是杨行的儿童，哎，皇军弟对你大大的器重，哎，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哎，好，哎，太君放心，哎，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1: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你们喝得很多？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还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1: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0: 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嗯，十点多。
2: 你得，为什么没有喝醉？
0: 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2: 哎呦，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
0: 哎，吉翻译，你开玩笑呢吗？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酒。你不信去问问呢。
2: 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
3: 放开！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
0: 姬翻译啊，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
2: 嘿，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这个案子啊，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
0: 我，
2: 王强，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你，这酒行嘛，天天进去，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个屁呀！我招，
2: 你
0: 够了。
1: 阿瑟，
0: 啊，
1: 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
1: 王嫂，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
0: 对，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2: 王强，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路。

0: 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
2: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
1: 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块8。现在拨打电话，
5: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0: 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而言之，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吉翻译，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0: 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哎呦，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2: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
3: 哎呀，洪刚，冈村不会杀人吧？
4: 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
3: 天杀的小鬼子，让人鬼子没扎上，真不是东西。
2: 你们的最后五分钟，再不说死了死了的。
5: 别杀我们呀！别杀我们！
6: 太君，太君，太君，我说，
2: 有戏，你说。
6: 我估摸着，这事八成是土匪干的，不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我要么是国军干的，不是土匪，是小马，是路人好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2: 八哥。

0: 太君，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我说，
1: 要是，快点说！
0: 哎呦，太君呐，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啊，
2: 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招。我，哎，姬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呐？
0: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2: 太君。 太君呐，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罪清楚了。我跟你说啊，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小岛少佐，报告，
3: 进来。
2: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3: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2: 哎，你看，你。
0: 你看看，嗯，哎，
2: 太君，
0: 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2: 你不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0: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
2: 我又这又福啊又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0: 你王强，
2: 你还真能说呀？啊，
0: 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
2: 我这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1: 你我
2: 你得闭嘴。
0: 太君，
2: 我这个人胆儿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我。 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
3: 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
2: 哦，嗨，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啊，谢太君，谢太君。哎，
1: 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2: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0: 他们的不行，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那我也不走了，太君。
2: 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到时候谁敢来呀？
0: 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嘿，你他娘的又！哎，太君，太君，
3: 他们可以走。
1: 太君，他们不能走。
3: 你闭嘴说话！
2: 嘿，嘿。
0: 谢谢太君，谢谢太
3: 公。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0: 行，我保证。

0: 金山君，你的表情出卖了你。但是已经不碍事了。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吧。你上次来说，他们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央行需要你的发声，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
1: 借以塑造央行的新形象，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不，
1: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那太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 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0: 啊，还太好了。

0: 三掌柜好。哎，
1: 王嫂。
2: 哎，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哎，
1: 你弟近来可好？
2: 我挺好，啊，挺好。哎，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的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啊发财大大的。哎，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哎呦，
2: 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啊，我是大掌柜的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哦，
2: 三掌柜，不是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洋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哦，啊啊，还是老样子，情报的打打的。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2: 哎，明白明白。哎呀，这……哎，老红啊，你说我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3: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2: 我跟他在一起呀，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3: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

0: 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他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
1: 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嗯，
0: 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2: 太君，来来来，太君，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一看。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哎呀，
2: 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儿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嗨。
4: 老千，这是什么货？
2: 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哦，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钟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哎，
4: 王嫂，
2: 嘿，
4: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放进仓库，好好的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嘿，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跟我来啊。 这边，
4: 听稿子说啊，是药品。
0: 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哎，能不能透出来看看？哎呀，
4: 小鬼子看得严实。港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
0: 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4: 哎，成，哎，
0: 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2: 我说你们几个啊，先停停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
5: 哎，好好。

0: 节目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
0: 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1: 不是王嫂，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瓶黄黄也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
0: 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啊，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啊，嘿嘿嘿，哎呀，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的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
1: 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
0: 对对对对，来来。
1: 哎呦，
3: 好，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
1: 不然先被钉子刺了你。
0: 哎，那个大掌柜啊，您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哎，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1: 辛苦的啊。
0: 啊哦，哎，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2: 哎，好好好。
0: 哎，大掌柜，
1: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哎，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
1: 哎，这批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0: 啊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
1: 这个这个，
0: 哦，谢谢谢谢。
4: 哎，
0: 啊，强哥，
5: 小花，
0: 啊，小花，那个买点东西啊，
4: 哦，
0: 等着用呢啊，
4: 好嘞。
0: 我跟你说啊，
5: 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梅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快去，
0: 快点啊！哎，
5: 梅妮儿，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6: 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5: 再帮我看看。
6: 小坡，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5: 我问谁借我？哎，算了算了。哎，美妮儿，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0: 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1: 是，
0: 嘿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1: 是啊，
0: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2: 哎，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过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0: 嗯，快去，小心点。
2: 好。
3: 我放你走。
4: 哦，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
3: 哎，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
4: 真的有事，不好意思。
3: 哎，你跑，我喊。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想怎么样？
3: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你不知道。
4: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5: 稍等一会儿，
4: 老板，
6: 哎，来来，
4: 两碗羊汤，
6: 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哎，
4: 快还我，
3: 我的，
4: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3: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4: 你们医院的？
3: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4: 你没骗我？
3: 你看下面还有日本呢，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4: 我捡的，我。
3: 你留着，用处大大的。
4: 哎，有什么用？要不我给你吧。
3: 用处大大的，消炎。
4: 消炎。
3: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血消炎止痛，用处大大的。
4: 这叫什么？
3: 白浪多西。
4: 白浪多西。白浪多西白浪，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5: 哎，给我看看，
4: 金子，
5: 来，
4: 啊，买回来了，
5: 中吗？多少钱啊？
2: 小哥，药瓶就在里面。
4: 新鲜的馓子，
5: 好嘞好嘞，够吗？
4: 谢谢谢谢，
5: 啊！
7: 王三，哎呦，哎，你得买了好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8: 哎呀，大哥，你看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7: 哦，
8: 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7: 馓子，
8: 哎，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7: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8: 啊，哦，不是，这个啊，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哦，
7: 嗯，大大的香。嗯，
8: 哎，好吃吧？
7: 嗯。大大的香
8: 啊，这都是给您的
7: 哦啊，我，

0: 老洪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1: 啊，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
2: 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3: 洪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心医院之后，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心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2: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
1: 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2: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
1: 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
2: 叫什么白浪多西？哦，白浪多西。
1: 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2: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
1: 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好啊。
1: 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啊，
1: 小波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心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心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心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2: 好，我一定查清楚。
1: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2: 行啊，
1: 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4: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啊，哎，呀西，王三，你干活打得好，嘿嘿嘿，
2: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呐。
4: 没有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
1: 给你的，奖励。哎呦，哎呀，好好好，多谢大掌柜。哎，
4: 好说好说。
1: 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4: 货有问题吗？
1: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4: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1: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
4: 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这个我也不清楚。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
1: 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4: 哦，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您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 我会替你美言的，
1: 哦，多谢大掌柜。

0: 来敬酒。
1: 哎，好嘞。哎，来，
0: 行，
1: 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高燕，你比心肠嘎达的坏，太君上有油。
3: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替新兵队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0: 太君，您还好吧？
4: 你的良心嘎达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4: 好，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4: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
6: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4: 是我渡边，你瞎了吗？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6: 嗨。
0: 走，您慢点啊，哎，慢一点，
4: 谢谢你，
0: 到了。
7: 啊，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7: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0: 辛苦你了，哎，慢点啊，
7: 小心点。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们
13: 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4: 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 常理定，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王老师。
14: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6: 没错，
1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8: 太棒了。
1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4: 是的是的，
1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6: 对，
1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6: 太棒了！
1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6: 没错，
1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4: 太好了。
17: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14: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6: 是
1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9: 打折，
20: 打折，
19: 打折，
20: 打折，
19: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4: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4: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
3: 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5: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5: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16: 范老师，
15: 三折。
1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9: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5: 没事，大家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9: 好，
3: 咱们举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18: 怎么样？好棒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想当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9: 对，
18: 来三折，
19: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16: 好吧，好吧，
3: 好，
1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3: 500箱
18: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8: 没错，哎呀，
3: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8: 拼手速了，
15: 拼手了！
3: 大家一起干杯！
2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9: 对，来1箱，
21: 来1箱，
2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0: 对呀，1箱也行啊，
22: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0: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

0: 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这么快就做好了？是呀，好顺利呀！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哎，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好的。这里危险，
1: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1: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1: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1: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1: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1: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我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

0: 借多久？
1: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0: 哦，
1: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0: 哎，真的。
1: 不要偷，偷的不好。
0: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1: 还上就好。
0: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赌啊。
0: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令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0: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0: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她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0: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哎，来来来，哎，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哎，好好好。
4: 哎，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哎，您，哎，您多喝。
5: 哎，王桑，你的酒打打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啊。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5: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哎，
4: 来来来，
6: 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0: 是是。
4: 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呀？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5: 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4: 这不是说12点军令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5: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4: 哦，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啊，慢点。哎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5: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令什么时候到达？
7: 今天晚上没有军令。
5: 没有军令？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令押送药品物资。
4: 大掌柜啊，怎么说？
5: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令，冈村的骗我
4: 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大掌柜，哎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5: 冈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
4: 啊。哦。
5: 宪兵队吗？冈村队长在不在？
7: 冈村君不在。
5: 八嘎！
4: 哎呦，大长官，这怎么了？这
5: 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4: 啊！哎呦呦呦，大长官。

0: 太君，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高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大掌柜，
1: 我要去找岗村。
0: 大掌柜啊，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岗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啊，既然这岗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
1: 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就按你说的。嗯，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你得看着办吧。
0: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你得。
2: 拿钱付工资。哎呦呦呦呦呦！哎，你们大掌柜，你可慢点。哎，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3: 继续。
2: 是。

0: 钥匙，嘿，大掌柜啊，你起来了。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有？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在哪里？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哎呀，钥匙，耀别已经装上车了。哎呦，大掌柜呀！ 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1: 什么？
0: 军烈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1: 什么？
0: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1: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你，
2: 哎，
3: 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2: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
1: 冈村，我已经问过了。 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俸做工资？
2: 让
1: 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1: 哼，我为什么不是军人？
2: 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1: 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2: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1: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0: 哎，谢太君。

0: 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话。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
1: 你得。
2: 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是。
0: 二连班长，啊，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2: 啊，不是啊，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
0: 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2: 不是，跟我
0: 去大便再走。
2: 哎呦！

0: 哟，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0: 哼，真有意思。
1: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1: 嘿，李先生。 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这话说得
0: 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1: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
0: 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
1: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0: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2: 你要干什么？
0: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
2: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呀！
0: 姓李的，你。
2: 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啊，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哼！哎呦，哎，你家什么破门？
0: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2: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现在港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
0: 也比现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1: 拿情报换钱。
0: 对，
1: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0: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就不提供，装傻卖呆。
1: 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0: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
1: 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
0: 哎，老黄，要不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
1: 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骑马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
0: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
2: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这小子发异常了，
1: 亮子做梦都想打鬼子。
3: 哎，瞧瞧。

0: 这赖皮脓疮扒了头剃膀，
1: 管你蓬头垢面拉他人照剃。哎，
2: 这边
1: 。
2: 好，
1: 瞧一瞧。
2: 旧帽一剃两只，
1: 七爷从头开始。
2: 啊，敢问大。

0: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洪，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1: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合，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0: 也好。
1: 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0: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1: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2: 卸车，
0: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3: 我要问，快卸车，快
0: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4: 快快快，
0: 快
5: 快快，
0: 快
5: 快
0: 快，
5: 快
0: 上
5: 点啊！
0: 哎，快过来，哎，干活啊，干活，
6: 哎，哎呦，加把劲啊，
7: 哎，
6: 好，
7: 好，
6: 哎，把那个
5: 卸车，快
6: 点，
5: 快
6: 点，快点，快点，
0: 哎，哎，快，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取后送啊！
8: 好，
0: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吧！来来来来，跟我跟我来！来来来来来，好，哎哎哎哎，来来来来，
6: 走，
0: 慢点啊，慢点，哎，慢点，
6: 好，小心点啊！
9: 来来
0: 来来来，
10: 太君，
9: 快跑！
10: 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11: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
10: 啊，好。
11: 一定要清点清楚啊！
10: 是是是，
11: 听清楚没有？
0: 来来，
11: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10: 啊，好。

0: 太君，哎呦，太君，王子，装好了，
1: 你得打得好。来人，封门。太君，全部装车了，你签字吧。
2: 把这个车推到三股道上吧。
3: 啊，好嘞。哎，对，这个车皮几点挂走啊？
2: 不知道。哦。

0: 是？
1: 请问一下，这个三古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
0: 下午四点。
1: 哦。
0: 别看，还有半小时就出发了。
2: 肠子，
1: 刚忙完，
2: 现在没活了。
1: 来，抽根烟。来来。

0: 这事儿吧，
1: 大成哥，这两闷罐子能不能晚点发呀？多晚？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进来。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1: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0: 我也不想啊，
1: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0: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1: 那要多长时间？
0: 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1: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0: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谷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是是是。
1: 快去告诉红哥，蹲点发声。

0: 洪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程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八成最好上。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洪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
2: 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你们看啊，这出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 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了，应该有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10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0: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1: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
2: 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
3: 洪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1: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3: 好，
1: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他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3: 好。

0: 是激光枪。
1: 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
2: 龙哥，一共是三款步枪，两箱子弹，对吧？
0: 切，看还有机关枪呢。
1: 哎，小婆，坑挖好了吗？
0: 早挖好了。
1: 好，咱们走。等等，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

0: 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

0: 痛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跳岩、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哎呀，红哥，怎么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了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

0: 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呐。
1: 太君啊，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2: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1: 嗯，
0: 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1: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缴费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3: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1: 出了什么事？
3: 这批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
1: 我觉得容所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是
4: 啊，
1: 掌柜的，你
4: 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0: 你这……哎呀，
1: 王嫂，你得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0: 哎。
1: 啊，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哎，找您钱，不用找。哎，王嫂，
5: 我跟您说，这叫没法干了。
1: 闹情绪的不要。
5: 火车是不等人的，你得快快组织起来，卸货的干活。
1: 大掌柜啊，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啊，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下个半死啊！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哎，
5: 王嫂，你得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1: 我出错的是他们啊！这，
0: 哎，
1: 我得向你道歉。
0: 不，
5: 哎呀，这没法说了，这。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道病了。我
5: 魔道病
0: 啊，魔道病就是神经了，魔道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

0: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哎，这样，
1: 不是，这样，
0: 我得找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轻松点，
1: 一会儿
0: 我真的不是这，
1: 轻松点，
0: 强哥，不是我，强哥，哎，
2: 顺子，
0: 你来干嘛呀？
1: 我来拿点东西。
0: 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您瞧瞧，您瞧瞧，哎呀，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召回来，先喝啊，哎，
1: 去吧，
0: 好，好，哎，
1: 你看看，
0: 哎，王三，你弟好好的干，我弟给你加钞票的，
1: 哎呦，
0: 哎，冈村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1: 我。
0: 哎，大成啊，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
3: 哎，
0: 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没法干了，我。
3: 哎，王三，王三。

0: 冈村正造，洋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洋行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嘿，
0: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嘿，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3: 嗯，小坡也该回来了。
4: 哎，龙哥，强哥。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一白天没什么事吧？
4: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
4: 那我过去了。
3: 去吧。
2: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5: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5: 全送走啊？
3: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2: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3: 嗯。

0: 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他们冲过来了。啊，洪哥，那边有个孙子，咱们先躲躲。哎，咱有枪怕什么？跟咱们拼了！
1: 把枪怎么办？
2: 洪哥，
0: 嗨，鬼子朝咱们冲过来了。
2: 你们三个待在这别动，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好，小心点，洪哥。
3: 长官，
0: 刚刚看到有人跑进树林吗？
3: 是的，包围树林。
0: 哎，包围树林！快，快，快，快，快！

抓住他！

1: 这是良民的干活，晚上帝为什么出来？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冒着黑往家赶呢。
2: 爹，我害怕。
1: 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2: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哦，跑过去。哦，
1: 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2: 给我追！嗨，走。
1: 啊，
2: 大嫂，谢谢你啊。
1: 哎，
2: 哦，你等一下啊。 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呀？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1: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真的。哎，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2: 好。
1: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
2: 大嫂，你家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嫂子，六子回来了。
1: 嫂子，来，哎，不用，哎呀，不用，
2: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嫂子，方林哥过三七了吧？哦，刚过。
1: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2: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
1: 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哎，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2: 嫂子，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在家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
1: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哎，
2: 嫂子，真是苦了你了。
1: 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
2: 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方林哥。
1: 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
2: 哎，六子，不用。
1: 嫂子，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2: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上来。啊，
1: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2: 行，啥人？嫂子，
1: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
2: 模样，三十来岁，像个练武的。你打听他干啥？
1: 找他替方林报仇。报仇？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
2: 行，他叫啥名？
1: 我不知道。
2: 这，嫂子。
1: 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他答应能替我报仇吗？那不就结了吗？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那你怎么认识的？见过一面。
2: 嫂子，这你也相信啊？
1: 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2: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 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傅呢。
1: 你师傅？
2: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傅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傅能帮吗？
2: 嗨，我是他徒弟。
1: 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0: 哦，那应该的。六子，得多少钱？
1: 怎么也得十块大洋吧。
0: 十块大洋？行，就这价。
1: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0: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1: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

0: 芦苇怎么卖啊？
1: 哎，你看好着呢，给5块钱就行。
0: 啊、哦，5块钱是吧？啊，好。
2: 卖卖卖了。
0: 哎，给你，哎，来。
1: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好。
1: 放，走，咱回家。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
1: 可便宜了。
2: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到站了，咱该下车了啊。
0: 羊烟卷喽。
3: 哎，这一路上咱们碰着可真是缘分了啊。
4: 就是。
3: 哎，你到哪站来着？
5: 到前面一站。
6: 下一站。
3: 哎，咱俩好。
7: 王林草。
2: 哎呦，冯大爷。哎，
3: 你时间长来家里做客吗？
7: 好啊。
2: 凤儿，快叫爷爷。
3: 机会再见。机会啊。
7: 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
2: 哦，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7: 哦，都半年没见了。
2: 啊，是。
7: 还好吧？
2: 嗯，哟，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7: 让一下，让一下。啊，好，
2: 嗯，哎，走，凤儿，下车。

0: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0: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1: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0: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方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0: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1: 哦，共产党。
2: 嫂子，
1: 嗯，
2: 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1: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2: 啊，是吗？他叫啥名？
1: 共产党。
2: 啊，共产党。
1: 你认识啊？
2: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1: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2: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3: 感谢你们了。
4: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换一把二响就好了。我要是有钱，哒哒哒哒哒哒，我全给他们了。
3: 讨厌，
4: 小子。
3: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5: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3: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出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5: 哦，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6: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都是你的。
7: 都把粮面证拿出来，听见没有？
8: 啊，我是粮面的，将军。
7: 看看，仔细一点搜查。
3: 这是我查过你
9: 这一家。
7: 哎，你看，看，
5: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
7: 太君来查粮面证。
5: 哎，这是我的粮面证。

0: 你的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你的枣庄地啊，是，我是老枣庄。你得撒谎，新办的，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哎，
1: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0: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哎，太君，哎呦，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岗村太君，哎，您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家来了？啊，哎哎哎，屋里坐，屋里坐啊！
2: 王嫂，
0: 你的家？哎，对对对，这是我的家。你看这位呢，他是我爹，哎，这位啊，他是我表哥。 啊，我把他请来啊，哎，这个得干活，啊，哎，这个得干活，啊，
3: 开路，哎，
0: 走，太君慢走啊，
3: 慢走，老黄。

0: 放点啊，这个要吗？
1: 哎，要要要。
0: 好嘞，
1: 谢谢。
0: 老板。

0: 姑娘你好。哎，姑娘芳名啊。哎，姑娘，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现大洋八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不认识你，也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哎呀，
0: 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
1: 你这人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
0: 姑娘你别生气嘛，闪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太君辛苦。太君。太君辛苦。太君。好，辛苦。太君慢走，慢走。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呀。姑娘你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姑娘怎么样，闪个脸。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
2: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3: 是是是。
2: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华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0: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2: 你看清他了？
0: 没有。
2: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
4: 老洪啊，你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呢。听我说啊，这几天你先别跑了。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

0: 半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 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2: 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5: 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 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

0: 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在法院工作了10几年，
6: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5: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7: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5: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8: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这也是我的使命，
12: 是我们的使命。
13: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4: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5: 现在开庭。

0: 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傅菲菲。
1: 知道。
0: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取名字傅菲凤。
2: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2: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
4: 催什么催？
5: 再催不回去了，
4: 再催不回去了。
5: 愿意跟谁跟谁去？
4: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啊我。
6: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节目的开始啊，可要跟全国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唠唠我们长春的南西里文旅小镇，这啊简直就是带娃游玩的宝藏天堂啊。
6: 那对，这一走进南西里文旅小镇哈，那可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欢乐盲盒，处处都是惊喜，不管是萌娃还是大宝贝都能够在这儿找到乐子。
7: 尤其是水边沙滩区哈，孩子们可以在那儿尽情的玩耍，建沙城堡，挖宝藏，享受夏日的清凉。还有亲子乐园区，各种有趣的游乐设施，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亲子时光，增进感情。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沙滩区哈，还给大家提供免费的遮阳伞和懒人沙发，让你带娃更轻松。
6: 说的没错，在这里呢也有一座小型的动物园，有小兔子、孔雀、山羊等等，可以让小朋友们进行投喂。到了晚上啊，就更精彩了，这灯光一亮，小镇变得是如梦如幻呀，还有表演可以看。舞蹈、音乐热闹非凡，
7: 没错。而且那里的美食区呢，也是不能错过的，各种地道的小吃应有尽有，保证让你吃的流连忘返啊！
6: 说起吃哈，我就想起那儿的冰淇淋啊，口感细腻，甜而不腻。
7: 所以啊，大家要是想带娃出去玩，南西里文旅小镇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记得带上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亲子时光哦。
0: 今天是提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8: 过年好。
1: 祝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0: 那我祝老年朋友健健康康，
1: 我祝青年朋友事业长虹，
0: 我祝老年朋友福寿康宁，
1: 我祝中年朋友大吉大利，
0: 我还祝老年朋友健康无比。
1: 你等会儿再
0: 说，我祝愿老年的朋友们。
1: 行了，怎么掉老人堆里了？是怎么着啊？
0: 啊，怎么了？
1: 怎么全是老人呀？
0: 您看现在老人啊，儿女关爱，社会关怀，幸福啊，
1: 说的还真是啊。
0: 对呀、啊。过年了，
1: 怎么着啊？
0: 我问你几个小问题呀、啊？
1: 没问题、
0: 啊，听好了啊，
1: 说吧。
0: 说，什么是老人？
1: 老了的人就是老人。
0: 您这什么回答呀？这就拆开了说。
1: 你再换一问题，
0: 再换一个啊，
1: 再来一个。
0: 什么是老年人？
1: 我媳妇儿老年人了。
0: 哎呦，够酸的啊！
1: 我老年人老黏着我吗？哎，
0: 我跟哪儿说啊？我跟大伙说一好消息。
1: 什么事？
0: 侯振鹏他们一家子啊，最强老人呐。
1: 我们家到您嘴里怎么成最强老人了？
0: 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太棒了、这特别好啊。
1: 怎么好法啊？
0: 你妈妈你妈妈现在退休了吧？
1: 退休了，
0: 60多岁，
1: 是
0: 爱心爆棚啊。
1: 我妈有爱心。
0: 哎呦，一到早晨起来啊，先到公园里
1: 干嘛呀？
0: 什么流浪猫啊，流浪小狗啊，哎呦，特别有爱心，又是做窝又是送吃的小罐头，好着呢。
1: 那公园里呢，流浪猫那么些个，那我妈分得出来吗？
0: 起名字呀。
1: 给这猫起名啊？
0: 发发粪。
1: 别叫了。
0: 发发粪出来啊。
1: 别叫了。
0: 发发粪。
1: 妈妈，您先别，您往哪逗谁呢、别逗了。
0: 发发粪出来。
1: 叫谁呢这是？
0: 你妈去年捡了一小猫啊。那个猫脸有点方。希望它将来发粪图强。起名字方发粪。
1: 这猫叫方发粪的。
0: 傅飞凤啊。
1: 这又是谁？
0: 傅飞凤。
1: 这又是谁呀、
0: 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傅飞飞。
1: 知道。
0: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取名字傅飞凤。
1: 那我管她叫什么呀？
0: 姨妈。
1: 我比她还小一辈啊。
0: 费福飞。
1: 您别叫了。
0: 费福飞出来。
1: 这都什么名字呀？这叫什么？费福芬。
0: 他呀，夏天捡到的，给他搞了一点痱子粉。后来又觉得痱子粉这个名字不像人名，
1: 那肯定不好听。
0: 费夫芬，
1: 费夫芬，
0: 这三只猫的名字你看多好！
1: 太绕嘴了。
0: 连起来说，发发粪，付费，付费，付费，
1: 好，
0: 发发粪，付费，付费，发发粪，付费，付费。
1: 您就别，
0: 可爱不可爱？
1: 它是可爱。
0: 哎呀，我跟你讲，现在天气冷啊，我要给这些猫穿上衣裳。
1: 穿什么呀？
0: 混纺啊。
1: 给这猫穿混纺。
0: 儿子，你不要在旁边观战。
1: 那我干嘛呀？
0: 加入我们爱心的行列，穿呐。
1: 我给这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三只猫穿混纺。方发粪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粪、付飞凤。

0: 被俗尊称为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称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1: 好，
0: 好什么？您累死我了。你别说 啊，我妈还真有爱心，
1: 好不好？
0: 甭问了，哎，我妈是最强老人呢。
1: 跟谁比呀？
0: 还跟谁比呀？
1: 跟你爸爸比呀！
0: 啊，我爸也上那儿喂猫喂狗去。
1: 哎呦，比这个又近极了。
0: 他干什么呀？
1: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吧，
0: 都知道啊。
1: 南来北往，外国的朋友特别多。
0: 是是，
1: 跟外国朋友学外语啊。
0: 我爸都这岁数还学外语，
1: 好几个国家语言，哎呦，棒着呢！
0: 会说吗
2: ？The Spain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e Eve. Happy Chinese New Year！
0: 嘿，说的还真利索，
1: 行不行？
0: 哎，这要是来一个韩国朋友，
2: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太感谢思密达，
0: 哎爸。哪儿来一个泰国朋友？
2: 鲁奶，泰人红泰泰泰，老红泰，泰龙泰，龙泰人，把长龙泰，哎，龙去尾了吧？
0: 您等会儿吧，您这上海话可都说出来了。
1: 不是，这个爸爸熟悉。
0: 那是这上海话。哎，那我问问您，
1: 哎，
0: 这掐围用英文怎么翻译？
1: 这个说出来啊，外国人要明白，上海人要觉得有味道。
0: 我们听听。
1: 龙 eat 了哇，
0: 哎，真有点意思啊！
1: 是没吃饭
0: 哦，这是吃饭。
1: 哎，
0: 睡觉呢？
1: 龙 sleep 了哇，
0: 嘿，谢谢。
1: 哎，你看谢谢显眼呢。
0: 啊，是是是，翻译过来。
1: Thank you。
0: 你还真俏皮啊！
1: 你看感觉很好吧？
0: 哎，别说，哎，就您这钻研英文这劲儿，最强老人非您莫属了。
1: 跟谁比呀？
0: 还比谁呀？
1: 你还有爷爷呢。
0: 我爷爷90多岁了，出门都费劲了，这还比什么呀？比
1: 谁说我出不了门？
0: 不是，说您这出门我怕您啊，身子骨行吗？
1: 耳不聋，
0: 嗯，
1: 眼不花，腰不酸背不痛，怎么就出不了门呢？
0: 您身体好我们都知道
1: 啊，
0: 现在您到那餐厅，人说您点个餐吧，够呛您都会。
1: 不就是扫码吗？
0: 这都知道啊。
1: 扫码完了
0: 啊，
1: 注册，
0: 哎，
1: 注册完了下载，下载以后输手机号，
0: 嗯，
1: 还有短信验证码
0: 都知道。
1: 最后啊，再搞个人脸识别。
0: 人脸识别也会啊。
1: 很 easy。
0: 爷爷您瞧这儿啊，
1: 哎哎，
0: 请向左转头，请向右转头，请眨眼，请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
1: 快点
0: 啊！
1: 点点
0: 啊！干嘛呀？
1: 眨眼就用眨眼。
0: 哎，好您，
1: 大家张伯伯，
0: 您赶紧套回去吧，
1: 张伯伯，讲讲啊！
0: 对，这赖我了，赖我了，
1: 不像话！
0: 爷爷，您就是最强老人，我们知道啊。
1: 谁呀？
0: 啊，我爷爷最强老人呢？
1: 奶奶呢？
0: 哟，我把这奶奶还真给忘了
1: 啊！
0: 奶奶，您别生气。奶奶，奶奶，您听我说，
1: 别碰我！
0: 您听我说呀，您看我爷爷那手机玩的多溜啊，
1: 哎，
0: 您有他强吗？
1: 别往后说了，
0: 嗯，
1: 孙子，别看奶奶90多
0: 啊，
1: 什么叫拍段子？什么叫网购？什么叫点餐？什么叫小直播？奶奶很容易呀。
0: 刚才您说直播您都会，
1: 此时此刻就播着呢，你看看，
0: 我看
1: 在线网友50000多人，吊打全网主播呀。
0: 那是谁呀？那广西表妹跟您说话呢，
1: 小网红，
0: 她您都认识？
1: 跟奶奶不值一提呀。
0: 啊，
3: 表哥，我出来了不？
0: 啊啊，
3: 我跟你讲的那个广西普通话怎么样呢？
0: 呵，真好，
3: 是不是也很像啊？
0: 是是是是。太棒了，奶奶！
1: 好吧，
0: 你别说啊，我们家这四位老人都是最强老人。
1: 你算说对了，
0: 嗯，
1: 你妈妈啊，这叫老有所为，
0: 没错。
1: 你爸爸叫老有所学，
0: 对。
1: 爷爷奶奶
0: 啊，
1: 老有所乐呀，
0: 多好啊！
1: 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才是咱们中国新时代老年人最好的风貌啊！
0: 说的太好了，
1: 过年了，
0: 哎，
1: 咱们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
0: 永远年轻。

0: 家。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

0: 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2: 您呐，不知道
1: 啊，
2: 刚才车上倍儿热呀，
1: 啊，
2: 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
1: 啊，
2: 汤是倍儿烫啊，
1: 啊，
2: 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
1: 啊，
2: 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
1: 啊，
2: 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1: 下去了。
2: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
1: 啊，
2: 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1: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
2: 啊，
1: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2: 这电话没在身上，
1: 你电话呢？
2: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1: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
2: 哎，
1: 你媳妇多少号？
2: 没记住。
1: 那你的电话呢？
2: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1: 电话号码？
2: 我电话号。睿智。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
2: 哎
1: 还有口气。
2: 喂，媳妇儿，我让车拉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1: 哎，
2: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1: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2: 行啊
1: 行
2: 啊，谢谢
3: 你来，在这等我，亲爱的，
2: 来
3: 坐这歇会儿。哎亲爱的
4: 啊，
3: 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4: 哎，
3: 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
1: 大爷。
3: 哎
1: 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3: 50年了。
1: 哎呀，50年了。
4: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3: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
1: 嗯，
3: 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4: 老头子。
3: 哎，
4: 咱们是几号车厢啊？
3: 哦，亲爱的，我去问问。
4: 哎，
3: 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3: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
1: 啊，
3: 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3: 哎，得嘞。
1: 哎，
3: 亲爱的，6车厢。
4: 那咱是几号座啊？
3: 我再去问问。
4: 哎，
3: 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3: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 和3F。
3: 得嘞。
1: 哎，
3: 亲爱的，3D 和3F。
4: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3: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
1: 哎，
3: 不是，那警察同志
1: 啊，
3: 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3: 哎，得嘞。
1: 哎，
3: 警察同志啊，
4: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4: 我叫王秋香。
1: 哎，
4: 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1: 得了，大妈。
4: 哎，
1: 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3: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的。
3: 秋香，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4: 站住站住，抢包啊。
1: 啊，
2: 抢包。
4: 什么？
1: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2: 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4: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1: 啊，
2: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2: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4: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4: 好，
1: 身份证
4: 这儿呢。
1: 你车票
4: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4: 这儿呢。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5: 我们俩是两口子。
1: 啊！
2: 嘿，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5: 我占谁便宜？
4: 他就是我老公。
2: 你
5: 干啥？
2: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5: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4: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5: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1: 有点搭了。
4: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5: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4: 查就查，
5: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1: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2: 坏了。呀，
1: 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2: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1: 你甭客气。
2: 您怎么那么欠呢？
1: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2: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啊，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2: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2: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2: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2: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哎呀，
1: 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

0: 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1: 我，哎，电话，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李杰啊？
1: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呀？
1: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1: 他没。
0: 啊，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儿。
1: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1: 听见了吗？
0: 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1: 应该的。
0: 啊。
1: 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
2: 兄弟，你得挺住啊！那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呀！我
3: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4: 这你的谁呀？
2: 女的。
3: 这不是你照片吗？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3: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0: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5: 喂，哎，
0: 我说你，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您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吧。
0: 行行行，不麻烦，不麻烦。快点，快点坐这儿。哎，大爷来准备。哎，等等啊，赵美颜的。
5: 好嘞，
0: 准备，1、2、3，3。好嘞，大爷，你看怎么样？哎，
5: 亲爱的。
0: 你看看照的怎么样？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5: 我说睿智啊，
0: 你看这个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我说大爷大妈，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啊，到吉林。
5: 头一回去，什么头一回呀？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啊，
0: 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什么？
5: 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0: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5: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翁家把它捞出来的。
0: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5: 嗨。 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哎呀，
0: 警察同志，哎哎，大妈，
5: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连我名儿都记不住了，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
2: 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5: 你说你
2: 烦不烦呀？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
0: 哎呀，
2: 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3年啊，第1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啊。
0: 第2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他妹妹是只泰迪。狗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5: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
2: 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
0: 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2: 那是我想睡的吗？ 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 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2: 哎，你听听。

0: 那你过年回谁家？
1: 我媳妇家。嘿，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1: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1: 加油！
0: 加！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1: 加油！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像谁呀、啊、你？哎，
2: 离婚是吧？
4: 别拉我！
5: 听你们俩，
0: 干嘛呢？这是？咱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1: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2: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2: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记着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请他同志，
4: 拜年了，
3: 您等等一年了，
4: 过年好，
2: 哎，再见，
3: 好，
2: 哎，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先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8: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9: 乘务员同志，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肯定有饺子。
9: 这
8: 是
9: 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9: 兄弟，说，我
2: 兄弟，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9: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3: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3: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3: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个。
3: 吃一个。
2: 嗯。嗯，香不？
3: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3: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3: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3: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3: 孩子那鞋得试啊！
2: 哎，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
3: 啊。
2: 嗯，
3: 哎，老公，
2: 哎，
3: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

0: 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那接下来呢，又到了跟朋友们分享生活小常识的时间了。今天的小常识时间呢，是带给朋友们生姜的作用。
2: 生姜怎么说，这么简单的小常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生姜虽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重要的调味品，但你真的了解生姜吗？
2: 这个呀，多少我还是知道些的。比如说这生姜可以除去肉类上的腥味，增加蔬菜的鲜味，也可以去除风寒。
1: 确实如此。那不过呢，你所提及到的这些哈，都是大家日常所熟知的。然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功效，例如生姜不仅能够温中止呕、解毒杀菌，那其中所含的姜辣素呢，更是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功效，有助于延缓衰老、保持青春。此外呢，生姜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对于缓解手脚冰凉的问题尤为有效啊。
2: 原来如此，这回呀，跟我搭档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呢。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先介绍到这儿哈，好看的节目送给你们哦。

0: 位旅客，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
1: 嘿，这笑得漂亮。

0: 哎，你等等，你干嘛去？
1: 我看看去。我
0: 哎呀，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别着急，你不要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1: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怎么
0: 这种事儿啊，都不用问别人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嗯，问我呀，问我，问我呀，来问我，问我，问我，快问，快问，快问，问我，问我，问我，问的，问的，问的。
1: 你是缺心眼吗？哎，正常人哪有这么说话的？
0: 来问我呀，来问的，问的，快问的，问的，问的，快问，快点，别等。行了，行了，
1: 哪有这样的？
0: 你着什么急呀？
1: 晚点了，我能不着急吗？
0: 那我问你，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1: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0: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1: 是，
0: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1: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0: 不是，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1: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0: 这个飞机呀，跟女朋友它是有区别的。
1: 对，飞机讲道理。
0: 不是，飞机它科学。
1: 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1: 是吗？
0: 常见的天气原因。哦，哎，这我最了解。只要是天气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
1: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围攻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说天气，天气恶劣，起飞的危险。
1: 咱们这天气不挺好的吗？
0: 这个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1: 是吗？
0: 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你要考虑啊，
1: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火车停哪儿啊？
0: 这飞哪儿啊？
1: 飞机场啊。
0: 对，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1: 考虑
0: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1: 你飞反了吧？怎么着，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的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
0: 那我再问你。
1: 你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吧。你
0: 好啊，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快问呐，问呐，
1: 来
0: 问我，问呐，问呐，问呐，问呐，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1: 建春啊，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快问我呀！
1: 我跟你着不起这气，我
0: 哎呦，飞机晚点为了安全，你可别着急呀！谁说不着急的？他不着急，我着急，这机场干什么？
2: 不是，我说你哥，机场这是公共场合，你嚷嚷什么呀？
3: 我着急，我能不嚷嚷吗？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3: 少学我！我现在我还没对象呢。
2: 谈恋爱这事儿不能着急啊！这方面别看我年轻，
3: 是
2: 我是过来人，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
3: 取经？
2: 哎，你琢磨琢磨，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3: 我迎来日出，我还送走晚霞呢。
2: 踏平坎坷。
3: 别唱了，别唱了，我搞对象比取经还难呢。我说啊，这媒人都催了我三回。
2: 我跟你说，他越催你越不能着急，知道吗？
3: 不着急，
2: 再催知道怎么说吗？
3: 怎么说？
2: 催什么催呀？
3: 催什么催呀？
2: 再催不回去了，
3: 再催不回去了。
2: 愿意跟谁跟谁去。
3: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啊！我
2: 不是
3: 媳妇儿，我不要
2: 啊！哥，我跟你出一出，你不能着急，知道吗？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气概。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吹，知道吗？我在家凭什么在家里？我就是皇上。我皇上我。
3: 哎呀，你是皇上。
2: 对了，
3: 这么说你媳妇是娘娘。
2: 不吹。顶多的算一宫女儿。哎呀呀呀呀呀！真的，
3: 你就吹吧你。
2: 我跟你说啊，你要实在着急，你跟他来个视频聊天，俩人先熟悉熟悉，了解了解不就完了？
3: 视频不靠谱。
2: 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视频，再者说现在还有视频呢，过去哪有啊？
3: 过去是没有。
2: 你就拿你爸来说吧，
3: 我父亲，
2: 你爸年轻在外地工作，
3: 对，
2: 过年呢就放7天假，
3: 7天，
2: 回来一趟多长时间？
3: 绿皮火车加上长途汽车，怎么也得3天。
2: 你看，回来一趟3天，哎，回去一趟3天，一共几天？
3: 7天。
2: 冲你爸也回不了家了，哎，你知道吧？
3: 怎么说话呢？
2: 回来3天，回去3天，一共6天呢。啊，你爸在家里就

0: 天。
1: 哦，我爸爸在家就待一天。
2: 你说一天到了一天吗？
1: 还不够。
2: 到了家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啊，不得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吗？
1: 得看老人。
2: 看完他们以后回来，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哎，隔壁王奶奶又来了。
1: 这王奶奶干什么来呀？
2: 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哎，又得回去了。
1: 哎，明白了，我爸爸跟耗子待的时间最长。哎呀，
2: 不是说现在就是晚点也比过去快，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痛快多了。
2: 你理解吗？哎，来电话了，哎，
1: 谁这是？
2: 我媳妇儿啊，哼，
1: 就那宫女儿。
2: 哎，母后，哎呀。哎呀，什么指示？哎呀，这玩意儿要生了，嗯，不是后天的预产期吗？不是提前了，媳妇儿，你给我听着！哎呀，我的妈呀，怎么意思你？
1: 你着什么急？你蹦什么呀？
2: 我媳妇要生了，哥，
1: 生孩子啊！生孩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你可有的有一个取经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2: 我还迎来日出，我送走晚霞呢，我
1: 打平堂客。
2: 别唱了，哥，我这着急呢，你老学我干什么呀？你，
1: 我跟你说，你怎么劝我的？啊，你得换位思考。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等孩子一出生啊，你先跟他试个频。
2: 这主意不错，哎，我赶紧问问什么时候飞吧。
1: 你好好跟人说啊。
2: 我知道了，
1: 我跟你说，
3: 我告诉你，他能好好说，我不能好好说。又换位思考，又互相理解，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4: 我理解你，小哥哥。
3: 谁呀你是？
4: 我跟大家说，我呀就是一普通的驴友，经历过几次延误啊，这心态自然就好了。
3: 你要去哪儿啊？
4: 这趟啊我要去香港。我和大家说，我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徒弟啊，我整个人的感觉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3: 有点意思啊。
4: 我和大家分享啊，我在香港有很多好朋友啊。
3: 谁呀？
4: 黑猫警长。哎，
3: 黑猫警长
4: 张学友啊。
3: 为什么呀？
4: 开演唱会那么多坏人全被抓起来了。哎，
3: 好，哎，什么都知道还。你干嘛去了？
4: 到了香港啊，这些朋友热烈欢迎我呀，拉起了条幅，热烈庆祝相声演员陈印泉航班延误。哎
3: 嗨，有庆祝这个的吗？
4: 安慰你啊，
3: 甭安慰我，开着玩笑啊。现在我找他说去。
4: 怎么说呀？
3: 我告诉你，
4: 告诉你，
3: 到底飞不飞，欺负我，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4: 那你折腾什么劲儿啊？
3: 是没有好下场的，
4: 谁也不能这样。我都说了，呼唤互相理解。
3: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4: 怎么老有这句？我跟你这么说啊，身边要有个大妈，三五句话就给你制服。
3: 不可能。
4: 嗨，
3: 我干嘛呀？
4: 小伙子啊，干嘛呢？
3: 折腾呢。
4: 折腾。行啊，你折腾哪儿啊？
3: 机场。
4: 古有哪吒闹海，今天你折腾机场，你跟哪吒亲兄弟呀？啊？
3: 跟谁亲兄？
4: 乾坤圈
3: 没带着。
4: 混天绫
3: 忘家了。
4: 脚下的风火轮让它燃烧啊啊！燃烧你的卡路里。
3: 我再燃烧我就没了，我就啊，我还燃烧什么呀？
4: 好嗨哟啊！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潮，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不对？
3: 您甭跟我说这些啊！我告诉你啊，他晚点，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4: 这利益受到损失的不是你一个，怎么就你站起来折腾呢？
3: 都在这儿受到。
4: 刚才大伙说多半天了，就理解二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说的对不对？完了吧！我再告诉你啊，小伙子，在机场这么折腾，可得负法律责任啊！以后还敢不敢折腾？
3: 不敢了。
4: 为什么？
3: 怕您。
4: 我是谁？
3: 哪吒他妈。
4: 这叫怎么说？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把他说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1: 还真是。
5: 哎，要我说呀，咱们不光应该在机场相互理解，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理解呀。
1: 对呀。那你们知道咱们都应该理解谁吗？
4: 谁呀？问我问我问我，来问我来问，
5: 咱没了呢，我们大伙儿都知道。
2: 哎呀，要我说，咱们得理解医护人员，大过节的不能回家，他也得值班。
3: 哎，咱得理解送外卖的小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
2: 对，
1: 我说得理解我们这大龄青年，实在不好搞对象。
2: 要我说，谁都可以理解啊，最不能理解的呀，
6: 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2: 就您这乌鸦嘴，说完以后这飞机还没飞呢。
4: 不是跟我有什么？我说航班延误，他就延误。那我说飞机现在马上起飞，他就能马上起。
7: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哎呀。

0: 点意思，这嘴、啊、这嘴。
1: 我说此时此刻现场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0: 嘿，哎呦，
2: 真灵！
1: 我这嘴要这么灵啊，我就说以后大伙儿航班不晚点，
0: 晚点不心烦，
3: 互相多理解。
1: 那咱们
2: 回家吃汤圆。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榆林体彩开展2026年体育强国际迈开步动出彩主题落地活动。近日，榆林市体育彩票管理站依托全民健身日契机，开展了2026年体育强国际迈开步动出彩主题落地公益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运动赋能健康、公益传递温暖、科普规范引导，全方位开展全民健身推广、体彩公益宣讲及理性购彩科普服务，进一步扩大责任彩票社会影响力，营造全民健身、理性购彩、公益惠民的良好氛围，拓宽了体彩公益宣传覆盖面，提升了公益体彩、责任体彩、阳光体彩的社会美誉度。
1: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

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老伴儿，你爱的雏菊来喽。有人说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过得这么折腾，就是在穷讲究。但我只是珍惜每一天。

0: 有人说，我只是开了一家小店，每天起得这么早，就是要钱不要命。我早起就是为了辛苦的环卫工人，在寒冷的冬天里能够吃上一口热饭，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1: 有人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面临结束，就算我再努力，也再没有机会进入冰场。但我没有理由就此放弃。

我的梦想不切实际，想成为篮球明星就是做梦。但我的梦想总会实现。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幼崽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

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千生灵共享。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省内大部分地方呢都有雨水光顾，部分地方还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内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或偏西风。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又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医师节遇上七夕节，感恩与浪漫撞了个满怀。提醒今天出门聚餐约会的朋友们呢，短时强降水会导致视线变差，一定要注意路况，减速慢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0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20到31度。松原晴转多云，21到29度。四平多云，18到3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吉林多云，20到30度。通化小雨，19到2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延吉晴，18到31度。长白山小雨，15到28度。汪清晴，17到30度。榆树多云，17到29度。大安晴，20到30度。龙井晴，18到31度。

0: 敦化晴，16到29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
1: 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0: 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
1: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一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
0: 今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系列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为吉林振兴发展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使命。我们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把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摆上重要位置，加快建设能源多元化供给体系，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当前我省油气基本盘更加稳固，风光绿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等标志性项目投产运行，吉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面向“十五五”，希望中国石化加大在籍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积极参与我省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支持松辽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双方共谋央地合作大计，携手打造重大项目，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侯启军表示，中国石化正在以二次创业推进

0: 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吉林省“十五五”规划与中国石化转型思路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将牢牢把握东北全面振兴历史机遇，聚焦油气勘探开发、风光资源利用、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对接吉林需求，加强央地合作，布局建设项目，更好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王子莲参加会见。
1: 8月19号，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致辞，副省长刘伟、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活动。
0: 胡玉婷首先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使命。本次大会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既是吉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务实举措，吹响了吉林向粮食强省跨越的奋进号角。胡玉婷表示，吉林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素有天下粮仓美誉。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打造集字号品牌矩阵。吉林大米连续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玉米被誉为玉米中的大熊猫，鲜食玉米杂粮杂豆深受市场青睐，吉林粮食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耕粮头石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大文章，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迈上万亿级规模，集字号粮食品牌产值实现翻番，加快建设高水平粮食产业强省。我们将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深化极致极品区域品牌质量认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粮食名片。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行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优化粮油加工体系，发展优质订单农业，丰富高附加值主食产品，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优质吉林粮。希望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与吉林一道，奋进吉粮振兴新征程，彰显北国粮脉新担当，携手开创吉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等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长春市、四平市、松原市、白城市做品牌推介，发布了吉林粮食省级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企业品牌价值评价，授予吉林大米央广网地标中国行业示范标杆品牌，宣布吉林粮食产业科创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2: 8月19号，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抓好整改整治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要进一步强化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抓好整改整治，作为班子建设重要方面、业务管理重要内容，持续用力抓下去，确保清仓见底。要加强对整改整治情况的考核督促，作为领导班子考核、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和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重要内容，督促各级党委党组扛起整改整治责任。要不断深化整改整治工作成效，推动从解决具体问题向解决同类问题延伸，持续完善纠治和防范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1: 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国企，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3: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

0: 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兴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1: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0: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3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2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10。
1: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支架底盘配套能力。
0: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今年长春市各县域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抓项目育企业优服务，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特色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长春市双阳区深挖优质梅花鹿资源，借鉴义乌小题大做的发展思路，推动鹿产品走出国门。全区涉鹿经营主体超2000家，从卖原料向做精深产品转型，依托一鹿一马、一品一马溯源体系，把小小梅花鹿做成富民大产业。
2: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千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做大黑鹿、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
0: 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带动周边20万户农户增收。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4: 当前呢，我市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
0: 龚祝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5G 数字云仓全面投用 ，AGV 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0%，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
5: 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
0: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蓬蘑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6: 今天，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1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

0: 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
1: 今天，一场以“岁展新章续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航天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还为了今天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2: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1: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2: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1: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未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近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同时，展览嵌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成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活动，弘扬文明简约婚育风尚。
1: 今天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青山为幕，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畅述简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吉家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
4: 选择七夕这个富有意义的日子登记结婚，我们十分开心。未来我们也将践行文明简约婚俗，用心经营好我们的小家。
1: 全省妇联系统将以最美家庭种子工程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婚恋家庭服务，弘扬文明简约婚育新风尚。
0: 今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民俗体验、文化演出、青年联谊、家风宣讲等系列活动，激活节日消费，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1: 四平市举办第11届单身青年鹊桥联谊活动，100多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通过趣味破冰、互动交流，增进了解，拉近距离，邂逅美好缘分。七夕当天，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十分火爆，共接待登记新人200多对，服务目的地婚礼和蜜月旅行30多场。白山市江源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

0: 文明实践活动，邀请多代家庭、基层工作者、新就业群体夫妻代表参加，在温馨互动中传递向善向美的家庭正能量。
1: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也希望我们的小日子呢会越来越好，以后越来越圆满。
0: 前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举办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向人们讲解栖息民俗渊源与家风文化，在通化、敦化等市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营造邻里和美、家风淳朴、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2: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
0: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3: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这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儿。
4: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0: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5: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6: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7: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0: 8月18号至20号，走进都市圈，遇见大都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长春市委网信办、吉林市委网信办主办。
2: 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8: 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美食也很好吃，人也很热情，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给我的朋友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文化和风景。
9: 我选来长春，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车，我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车，孟加拉已经有一些卡车，还有大巴。都是中国产的。
10: 我第一次来东北，感觉真的好玩，拍了好多视频，还有照片发给我的家人。
11: 我感觉这边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人情味也挺重的，这边还比较凉快一点，非常喜欢吃东北菜。
2: 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都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记录吉林发展，为2027长春大都会预热造势，向世界讲述吉林故事。
12: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2: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室、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至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访、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 今日里吉林。

0: 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林柏松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从医34年来，他深耕心血管外科领域，以人心人术救治危重病患。
1: 我们号称叫打开心脏做手术，病人术后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这些病人重获新生，这种心理的喜悦劲儿，还有成就感是无敌的。
0: 在长春、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2: 8月19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6期第三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
0: 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教司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联合承办，吉林省人参工作专班、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协办，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3名中药领域优秀青年人才参加培训。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3: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贡献智慧力量。
4: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依托研修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城乡环境整治，敬请关注。
0: 8月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云影流转珊瑚，大地铺展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光。

0: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
2: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4: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这也是我的使命，
4: 是我们的使命。
8: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9: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2: 现在开庭。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1: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

0: 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4: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

0: 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7: 我们坚持把为民

0: 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2: 点火，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4: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的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6: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3: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7: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3: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8: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

0: 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

0: 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过来敬酒都不喝。
1: 哎，赵哥，哎呀，我陪你喝嘛。龙哥他今天吃头孢了。
2: 都吓着了，来喝。
3: 他怎么会想？
2: 你俩干了啊！
4: 咱们装什么装啊？你忘了当年你为了拿工程把你女朋友送给我的事儿了？咱俩算亲戚。
5: 赵哥，你这是干嘛呀？走，有事出去吧。
4: 走走走走，
5: 小心，走走走走走。

0: 你这个老板是谁啊？是您啊，荣哥。嘴还挺硬啊！老板不是你，还能是谁呀？我问是谁指使的你？你说是谁？我他妈问你呢！
1: 钱我是一分都没敢动啊！是，你说清楚点，
2: 龙哥，抓他呀！龙哥，别动，你也别动。

0: 快点！
1: 哎，将军，
2: 什么时候到？
1: 哎，马上到了。哎，
0: 来，石进，来，喂，来，石进，这谁开的车？
3: 小兄弟，六斤粮。
4: 你敢开枪，我立马打死。
3: 小兄弟，你想怎么样？
4: 把我手里放了，把你家里的1500万给我，手机还你。要不然我……
5: 被你栽了吧？
6: 处长，
7: 是相声吗？
6: 啊。

0: 荣哥，我去处理一下伤口。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装什么装啊？

0: 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
1: 是我老大，是咱们的老大。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卢正死的时候，张局刚好在三江口吧？应该听到些什么了吧？你到这儿来是非常规调动，一来就盯着我不放，都说举报信是假的了，你还盯着我？我哪得罪你了？啊！这手机是我亲手砸碎的，怎么突然出现了？谁有这样的技术支持，在我身边安插这样一个眼线？ 谁有这么深的心机啊？安排他跟李小姐制造一个假车祸，谁能得到交警的支持？让他把李小姐介绍给我，他偏偏在我交易那天出现。
2: 荣哥，
0: 哎，如果不是他打掩护，这俩笨贼能抢得了我？
2: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0: 最后今天。 你们这个团伙齐聚一堂了，那你这幕后黑手是不是应该呼之欲出啊？你啊，你分析的挺好。站住！我没猜错的话，朱逸飞也是你的人吧？
2: 朱逸飞，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我们不是他的人。
4: 是是，
0: 闭嘴！
4: 哎呀。
0: 张局，我问你几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后面的事都好聊。
4: 好啊，说。
0: 手机怎么回事？
4: 警察想查个手机还不容易吗？
0: 那里面的视频呢？接点小技术，对于警方来说还不容易吗？让我跟朱逸飞交易编钟，突然终止交易，为什么？
4: 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说出来。
0: 你也是为了东部新城。东部新城，冯庸说要把他给别人，别人是你吧？
4: 冯庸，
0: 对。
4: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
0: 你差点几天就被那个毁了啊！张扬，我。
4: 荣哥，荣哥，您的栽培，我们有一丝想法。

0: 你快走，你坐下。躺好就好了，躺好就好。哎，局长，叫救护车。哎，真有点冷。
1: 局长，局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你别睡啊，局长，你别睡，别睡啊，你别睡啊。
2: 张局的这一下恐怕是胸膛接受不了。你得让人家。张局，嗯，家里有需要通知的人吗？没有。不至于，就是一颗跳弹。你老王，你这样弄得我很紧张，怎么办？
3: 时间还来得及，
2: 来得及接电话。
1: 恐怕来不及。
2: 哎。
3: 医生，你那想想办法好吧？我感觉我现在还死不了。
4: 谁跟你说你要死的？哎，
2: 这个时候你就别瞒他了，他伤的地方是器官的重要分布区啊。
3: 谁告诉你似的？
1: 你告诉的呗。刚才你说来不及见一面了，什么意思啊？
3: 啊，
4: 我俩谈恋爱呢，中午约了见家长，这不让急诊，耽误时间了。
3: 有点救死扶伤精神行不行啊？你们是医生，说话得严谨。
5: 伤者的情况很稳定啊！是，
2: 不是你确定吗？
5: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啊，到医院取出子弹，一天能下床，三连能出院。到时候你们俩再吓唬病人，你俩下去。
2: 哎，你，哎，来错了，来错了，耽误你们见家长了。
5: 没事。

0: 来，大王手慢点啊！等会儿，等，哎，等会儿，等。出啥事了？霍正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1: 报复？朱一飞是自己掉山地，又不是我推下去。他那怕什么？不是，您撤走，去找霍正。哎，
2: 你俩聊不聊呗？
3: 万一呢？
0: 万一啥？ 我警察，我怕他这，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只手我能搞定了。
2: 走，
0: 你就停
2: 下来，哎，慢点，慢点，让开啊，慢点，
1: 小心，
2: 慢点。
4: 去找霍正，
0: 是，一队二队，上车。
2: 下一位，好走。哎，你怎么插队呢？来个双臂，走。好嘞，快点，快点，谁也不找。整个双臂，整个双臂。
5: 早就已经害了一个星期了。
2: 转身。不是，飞扬了。
5: 哎，你快进去找医生吧。下一位。 张个双臂啊！这包谁的？包我的。
2: 怎么了？
5: 出什么事？
2: 这刀呢？
5: 这刀不是我的呀，我没放啊。
2: 不说实话是吧？
5: 不是，我你看我都这样了，我带刀干嘛呀？
2: 那我通知警察了。
5: 别呀，我向人保释呢。
2: 带。
5: 不是，
2: 警察。
5: 哎，我向。

0: 别紧张哦。
1: 我不紧张。
0: 从现在开始，一数到十。
1: 什么时候数？
0: 现在开始数。
1: 一。
2: 这么快？
0: 正常计量吗？
1: 好。
3: 哪儿来的？
2: 在案检口，有人想把刀带进来，被拦下来了。霍正吗？
4: 不是，
1: 一闹啊。
2: 他咬死了，说刀不是他的。
1: 不是他的，难不成有人塞他包里？
5: 会不会是霍正已经溜进来，在干扰我们的事情？
3: 李谦，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6: 好，
3: 你把特警调回来。
6: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能放松警惕。

我马上过去。

0: 侯胜杰是吧？
1: 嗯。
0: 你对青霉素不过敏对吧？
1: 不敏。
0: 你皮试结果不显示对青霉素不过敏吗？到底过不过敏？
1: 不过敏。
0: 再核实一遍啊，侯胜杰对青霉素不过敏。
1: 嗯。

0: 别动！别找了，回手术室守着，等特警来。
1: 好了。

0: 哎，医生，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啊，你不用担心，你就当它是一次普通的阑尾炎手术，只不过不是微创。
0: 哦，那张菊没事了呗？
1: 没事了，一会儿麻醉醒了就出来了。
0: 哎呀，感谢，
2: 谢谢，
0: 受累啊，辛苦辛苦啊。
1: 哎，没事了。
0: 还是不能进好像是，啊？

0: 王队，有个大夫被人打晕在厕所，手术服被抢走了。开门！开门！哎！咋进来？
1: 张扬在哪儿？车在哪儿？我弄死你！你别说，老手，老手！看，这胡子，哎！
0: 我找你试试，
2: 这玩意给真真就是这。

0: 方英同志，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嗯，好的。怎么样？咋样？说啊。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你想先听什么？
2: 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博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里面有一段陆局出事时朗博恩录制的视频。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博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陆局的凶手。
3: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坏消息。
2: 啊，好消息。
3: 坏消息还没完呢。朱师傅，今天你去干什么？龙哥说今天有事做不开。 让我去替他做笔交易，要是胡建仁安排的，其他我不知道。
4: 什么交易？
3: 不知道。我是周老板雇来的，老板让我去我就去。
4: 去干什么也不问。
5: 我问周勇，
4: 他肯定不会让我去干违法的事儿啊。我也确实没违法，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我。
3: 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我这辈子做人坦坦荡荡，绝不接受你们的羞辱。
2: 请朱玉，你的态度。
5: 你们杀了我！
3: 还嘴硬啊！
2: 我想啊，我想啊！你们杀了我，给我个痛快的啊！
3: 别打抗过敏药了吗？
2: 打是打，那医生说怎么着也得帮你。
5: 给我挠挠！
3: 你别折腾了，死不了。我问你啊，你和朱逸飞、周荣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想见张扬，我只跟他说。
3: 为什么又说什么？这不是你替姚建的地方。那就说说叶剑遇害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2: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陆一波，什么时候了？还不说啊？
6: 你们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什么小飞，我不认识。
2: 有人看见过你们在一起。
3: 你有证据吗？
2: 要证据是吧？
6: 半年前。 三江口某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死者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你的手机拍摄了整场事故发生的全部。

0: 你们可以去银行查查，看我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
1: 耗时间没有意义，交代问题。
2: 我要见。

0: 幸亏有方丈和刘志。
1: 省城爆炸案是我们干的。省城，路虎车也是我们抢的。
2: 我们俩都不会开车，我们抢的车干嘛？
1: 我咔咔就给那小子摁住了。
3: 您别信那俗子，他每一句话是真的。
1: 但是有一说一，开路虎车那小子可不是我们弄的。
2: 我兄弟实在，一辈子没说过假话。
1: 那小子确实是自己枪死的。
4: 这回跟周荣交一手机。
5: 我哥使了一招调虎离山，让他取2000万，后来又改口用500万交易，然后直接杀到他们家，准备抢那1500万。可惜，
6: 以你兄弟的智商，编不出这样的瞎话。这主意，你出的吧？
7: 警官，
5: 那个，检举大贪官能减刑吗？
7: 于院长的真迹。 这得多少钱啊？假的，这个也是假的吗？袁青花，螭龙双耳三足鼎，多少钱？还有这一副，齐白石年轻时候的东西，多少钱？还有你隔壁的那张床，你敢睡到那上面吗？
8: 方庸交代了周荣要用编钟换东部新城项目的事。哦，好，好，有这个口供，后面就好办了。
9: 老张，你怎么下？
8: 我没事，听个好消息，伤口就没那么疼了。不要认死理儿啊！
9: 运动恢复才是最正确的恢复方式。你看，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哎呀，别着急！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掉头来，你再来一遍。
8: 行吧。
9: 行，来，
8: 哎，掉头。
9: 哎，
8: 哎，
9: 你慢点儿。嗯
8: 赢，哎，赢，哎，行，赢，不，这怎么下地了？这个，
9: 来来来，我得适应一下。哎，没事，小心点，我这是哎，躺下，躺下，躺下，
8: 没事，这没事，嗯，
9: 躺下，是，
8: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你慢点，哎呀，你慢点，你慢点，哎呀，哎哎哎哎，那个，没事，来，哎呀，好了，哎呀，哎，
9: 说了也不听，哎，说了吧，
8: 姐。
9: 坐进去，坐，坐上来，坐。你自己悠着点啊！哎，审的咋样？啊？咋样啊，审的？
8: 不咋样。
9: 不咋样。其他人还好，唯独周荣，问他什么他就一句要见您。
8: 周荣到现在还认为，是您在故意加害于他，这应该就是他要见您的原因。
10: 我还真想见他呢。走了。哎哎，这上哪儿去？
11: 没事，你齐局都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是吧，齐局？你先带我去趟四楼呗。
10: 胡建仁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1年，周荣为了这个事儿找卢局疏通关系，但卢局坚持原则。我们怀疑他是对卢局怀恨在心，才找朗博文买凶杀人的。
8: 还有啊，昨天两宗交易为什么要同时进行？为什么周荣不出现？这简直是一团乱麻呀！杨，你有把握吗？
12: 那人再狡猾也不是狐狸的对手。
8: 造反呢？好好开车。
12: 哎，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8: 哎，啊，齐军，你放心，您先忙。
12: 好，我先回办公室啊。
9: 张局，你有办法让周荣开口了？

0: 我现在还没什么办法。那您刚才说，
1: 领导问我能说没招吗？哎呀，慢点啊！王队，王队，是我。
2: 你当这什么地方啊？这酒吧呀，你赶紧给我拿回去。
1: 王哥，帮帮忙吧！一波晚上不喝点，他睡不着。
2: 心里没事就能睡着。再有啊，你叫我名儿也行，你叫我王队也行，叫什么王哥？哪来的王哥？这不让送东西，明白吗？
1: 明白。一波现在怎么样？
2: 我能告诉你吗？
1: 王队，我知道一波肯定什么都不敢说。 这事儿不怪他，他怕周荣。
2: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依法办事啊。

0: 赵荣，出来。
1: 呀，张局来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就丢了个小阑尾。
3: 你说我受伤了，你还非要见我？我也伤成这样了，你们没让我躺着呀。
2: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吧，给你争取最好的宽大条件。早点说完，早休息，好不好？
3: 你哄孩子呢？给我提供什么宽大条件啊？两个死刑，宽大成一个吗？
2: 那你这么着急见我，聊啥？
3: 说实话，你在我身边安排了那么多人，你的目的是什么？
2: 让你伏法就是我的目的。
3: 还装？现在三江口都是你的了吧？你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周荣给办了。
4: 周荣，审讯室不是你胡说的地方。哎呦，
3: 对不起啊，我忘了，忘了这里是公安局，不能这么说话，对吧？
2: 可以理解。他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爱猜疑、易怒。咱们俩之间是可以进行一场稍微平静一点的病友探讨的，啊？
3: 是。咱俩同病相怜嘛，不然第一次怎么会在医院碰上呢？
2: 啊，不，病还是不一样。我是外伤，你是内伤。啊，你就这个，
3: 我让那个四楼的精神科大夫给你开。
2: 你平时稳定情绪吃的就这个药吧？今天吃药了吗？
3: 吃了。
2: 好，我来给你解惑吧。前年五月，枫林馆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胡建仁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呢，当时是陆局拍板的。半年前，陆局退休了。你覆灭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了。卢局曾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了某些不良企业企图勾结执法人员搞权钱交易那一套，这些说的都是你吧？你冷笑什么？我能明白，被公安系统记名了，担心生意受到影响，又害怕今后在三江口地位不保，恼羞成怒了，是不是因为这些放出了狠话，拿3000万买卢正的命，是不是？
3: 我杀他是要为兄弟两肋插刀，他把老胡关了整整一年，我亲自上门求他，他一点面子不给我收。
5: 罗局，
6: 罗局，辛苦了，爬这么高的楼，他不给安个电梯呢？
5: 我是龙城地产的工人，本来想去班委找你，后来
6: 项目太好，对吧？
5: 所以
2: 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关押胡建仁是法律的审判，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
3: 那还有更过分的。
7: 老陆，你退了之后，手里这摊工作你就得交给谁测试？老叶怎么样？
3: 这个卢正，他耽误了业界的前途。叶建是个好警察吧？没拿过我一分钱，没有替我干过一件。

0: 这件事情就是背着卢正耽误了。叶简确实是个好警察，这我们都清楚。但是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卢正针对叶简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齐局和我说过，他可是人才，应该把他送到上面去学习，在三江口这个地方。
1: 埋没了。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耽误了叶剑了？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卢正的死是意外。
1: 啊？
0: 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证据，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到三江口，什么都没做，就看你们几个上蹿下跳的在那掩盖杀人证据。
1: 就看起来特别可笑。那你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朗博文他搞我呢。朗博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
0: 我本来跟那俩傻贼周旋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杜松不是我的人，方长留职不是我的人，李警官去你们家也不是我安排的。
1: 不，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啊！不信你哪一句啊，张姨，那这些事也都不是我干的，我不认了。你愿意相信哪句都可以。啊，这些不是你干的，那我们就聊一些你干过的，倒卖文物。
0: 非法持械，为了拿下东部新城贿赂官员，袭击警察，这些是你干的。还有
2: 胡建人卡他油水，杜聪偷用公司车辆，陆一波举报他私生门混。
0: 行，你别说了，都是白眼狼，都在背后搞我呢。
1: 没有人告你，
0: 但是你确实是被一个人害了，你自己。
3: 哎，
4: 局长，哎，剩下的就好办了，分头审呗。好，嗯。
3: 局长，
4: 没事，没事。王队，周琦要见你，
3: 他怎么还在？我去一下啊。
4: 好。
1: 张军，您别为难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举报了周荣，周荣却选择原谅你，所以你替他去交易是为了将功补过。我说的对吗？那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周荣全招了。

0: 局长，您，
1: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周西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让他直接去找朗博文。
2: 陆一波都招了，
1: 我刚才说什么？
0: 局长，
1: 不好意思，等一下，胡建仁招了，说什么？基本证实了周龙的话，他说叶队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交代了沙小飞的过程。啊，那。
3: 直接提陈亮博文，哎，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您得卧床。
4: 我先把他们审了。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

0: 提醒特别及时，
1: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3: 浩远牛肉真棒，
14: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我确实为了还赌债骗了周荣3000万，我有罪，完了，还有。 因为我的贪心，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也给公安的同志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有罪。小宝，您给提个醒儿。
1: 也见。

0: 我再给提个醒，再给提个醒。昨天陆一波去交易编钟之前，他跟周琦说：“
1: 去找了老二，让他帮忙。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吧，我再给你提最后一个醒。
3: 我哪敢骗你呀，说的都是真的。
2: 王文呢？
3: 喝大了，先回去了。不信我给他打个电话，你问他。
2: 打。叶剑是给你打的电话。

0: 对，老叶用一波的电话，是打给了我。
1: 他找你什么事儿？
0: 他就问那块表的事儿。我说我确实给陆一波了。然后老叶又问了陆正那天的事儿，都是哥们儿，我就说了实话。然后老叶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我越想越担心，然后就给周龙打了个电话。
1: 啊，你还打给周龙了？
0: 啊，
1: 你打给他是你把实话也跟他说了吗？
0: 我哪敢？我就跟他说老叶知道陆正的事儿。
1: 那周荣接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口气和平时一样吗？
0: 开始的时候还挺平静的，后来听我说起陆正的事儿，整个人就不好了，又砸又摔。
1: 手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0: 说了。怎么了？
1: 有点怪。因为以周荣的性格来看呢，如果他知道那块表可能是证据的话，他能让陆一波带着表招摇过市那么久吗？
0: 可能说了吧，记性不太好。
1: 记性一直都不太好。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江口。为什么？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2: 毕竟是我杀的。

老爷，这个事儿不能让荣哥知道。你听我说，你那边太吵了，咱们见面聊。滨河公园，咱们一起游野泳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门。

0: 车现在在哪儿？在我家车库停着呢。
1: 学长，提取到生物痕迹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2: 我在这等等结果。
1: 你说朗博文为什么挑了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杀人呢？
2: 我分析过，首先，以他的身手，单枪匹马杀老叶肯定很难。再有就是，他们是发小，用这种方式动手，不用直面老叶。

0: 张雪，结果出来了，是老叶的血。凶器找到了？还没有。打捞队有同志说，很有可能碰到下游了，找到的希望不大。但陈法医和沈冰的专家都认为，朗博文所说的手法就是叶队的死因。如果朗博文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而且越野车上只有朗博文和朗博图的指纹，所以凶手就是朗博文。
1: 朗博文说的那个刀板，想做出来没那么容易啊。那要按照朗博文说的，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临时起意，那刀板从哪来的？还有啊，他敢杀叶剑。 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这逻辑不奇怪了。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朗博文，没有别人。
2: 李倩，这个洋洋是谁呀？
3: 洋洋。
2: 朗博图的小名，
3: 哦，谢谢啊。
1: 杨洋洋，杨。

0: 羊，羊，羊。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羊，羊，羊羊，朗国图。不管是不是朗国图，凶手有可能当时还在现场。叶剑是怕凶手看见他留下线索，所以做了一个文字和拼音的转换，一昂，羊，羊羊，朗国图。越野车上面有朗国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不太可能吧，张局。据我所知，这孩子很少参与他们的事，怎么会是他呢？
0: 联系朗国图。
2: 喂，你好。哦，我是。我正要去机场。
3: 他要出国，下午2点的飞机。
0: 他亲哥还关着呢，他现在要出国啊。
3: 也不奇怪，他不是要出国去读研究生吗？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了，签证也办好，下个月10号开学，他提前几天过去租房子。
0: 截住他。

0: 用什么理由？涉嫌杀害叶剑。
1: 是。
2: 要再审沈朗博文吗？打电话提审。
1: 张局现在想提审朗博文，就现在。什么时候？严重呢？医生怎么说？谢谢。朗博文急性肠梗阻，被送往人民医院。
2: 怎么就突然肠梗阻了？
1: 是算噎的，医生说没事儿，开了消炎药和两袋葡萄糖，正在输液呢。
2: 瞧不瞧？你说瞧不瞧？
3: 这小子以前在监狱就这么干过，自己给自己腋成肠梗阻，到医务室一管干药下去就没事了，目的是跟小护士评两句。
2: 输液需要多长时间？两袋葡萄糖得4个小时。
1: 4个小时？
2: 几点？那就是差不多2点钟，是朗博图飞机起飞的时间。
1: 情况，这个朗博文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打听今天的天气。
2: 他是怕航班起飞不了啊，这肯定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他是病人，拉回了硬伤，好吗？2袋500毫升的葡萄糖，慢输的话4个小时，快输3个小时就够了。咱们能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

你这页面怎么这么低啊？怎么了？怕你栓四啊！别动啊！

0: 谢谢啊，通知机场警察了，
1: 通知了。

0: 你好，跟你们机场派出所打过招呼了。
1: 啊，收到，我查一下。
0: 哎，
1: 麻烦
0: 快点啊！
1: 一共三位是吧？
0: 对。
1: 啊，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啊，谢谢。

0: 是谁我不知道，但真不是我，细节，你都是我瞎编的。我说对了，蒙当。你我可以证明。从我家，我家你知道对吧？
1: 嗯。
0: 啊，从我家到滨河公园，要先走解放路，对吧？
1: 嗯。
0: 在解放西路上二环，然后从香城路出来一直走就到滨河公园了，对吧？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 老叶出事的那天晚上，市里在搞联合执法查酒驾，所有的路口都有你们的卡子。那天晚上，我可喝大了，你们会没查到我。
1: 越野车上面，我们提取到了两个人的指纹，只有两个人，一个你的，一个是朗博图的，不是你杀的。
0: 那是朗博图杀的。他一个半大孩子，你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呀。再说他杀老叶干什么？
2: 他杀老叶干什么呀？
0: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但我估计来不及了，他已经飞了。
2: 来得及吗？
0: 离起飞还有20分钟，
3: 不可能！两点的航班，都飞40分钟了。<笑>
1: 我们当然知道你撒谎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撒谎，拖延时间就是为了掩护你弟弟。不好意思，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40。
3: 副总，阿莫多，你涉嫌伤害叶剑。
0: 请你跟我回局里配合调查。我现在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名义逮捕你。人太多了，走吧。走。将军，将军，将军，我又撒谎了，将军，那件事我杀了，真的是我杀了。那天晚上特别堵，一遇到堵车我就传到小胡同，没赶上警察。 我又撒谎了，你相信我，将军，将军。

0: 一切也来不是我杀的。
1: 说详细点。

0: 哥，电话。哥。喂。我，
1: 叶剑。我问你，卢局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你犯了法，你觉得老叶会放过你啊？
2: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警察知道这表是我，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半年前雇了个杀手，死他妈！卢正死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
3: 公安局长啊！
2: 叶剑没听出来是我，他说那天监控拍到了我哥的表。我当时坚信是我哥杀了卢正。
3: 我们见面聊，去小城，我们有野勇的那个小河边。
2: 我马上出发。

那是我为了参加机器人搏击大赛做的。我没杀过人，只恨这

0: 前天周荣让我哥去交易手机，我哥本来没想去的。
1: 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了。听见没有？
0: 不行啊，哥。
2: 为什么呀？
0: 以前是我杀
2: 什么玩意儿？
0: 以前是我杀的，我该让把他撞死。
2: 你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你去了啊？你杀人了，你厉害啊？洋洋，这种事儿啊都不敢开玩笑啊。为什么呀？
0: 我以为你杀了卢兆义，江哥已经查到你了。

0: 你开哪辆车撞的？
1: 越野车呢？
0: 在停车场，
1: 在哪撞的？小朋友他们经常用的那个河边。
0: 当时几点？
1: 11:30。
0: 有没有人看见你？
1: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0: 菲林，给我弟订一张最快去曼克希德的机票。机票订好了，你立刻就走啊！如果有人问你来，你就说要早点过去租房办手续啊。
1: 哥，我不能走。
0: 你本来也要走啊，只是早点走啊。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0: 你留在这干什么？等死啊！
1: 那我走了你的。
0: 我交一手机去，那两个王八蛋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咱俩就没事了。
1: 万一他们不走呢？万一警察要查呢？
0: 那就是我杀的。
2: 去自首，你自什么手？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有事的啊！我先承认人是我杀的，等你的飞机飞了，我立刻翻供，我有铁证能够证明这件事跟我没关系。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国外了，他们就算怀疑到你，也来不及了。 咱们郎家祖上积德，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学生，我不能让你有事儿。

0: 我不会让你们再受到好的前程。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那是我哥，为了他，我什么事儿都能做。我9岁的时候，我爸妈出了车祸，人一下就没了，我就剩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相依为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个成语吧。张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出来，可对我和我哥不是。你们不会懂的。
1: 用别人的性命成全你们的相依为命，我更不能懂。

0: 竟然是我杀的我。
1: 证明一切是我杀的，真的跟姚莹没关系。你不是忘了吗？我求你了，
2: 小姐，
1: 求你了。
3: 站起来，你不站起来谁也看不到。

0: 啊！干啥？代表三监口公安系统所有人，谢谢。哼！几点了？啊？几点了？啥事儿？送我去趟医院呗，我得打点滴了。
1: 哦，走。
0: 慢点，没事。

0: 差点把我这鞋给忘了。
1: 老张，咱们就这么悄摸走了，合适吗？
2: 咱们悄悄的来，正如咱们要悄悄的走，离别总是伤感的。
3: 咱们悄摸走不了了。
0: 英，
3: 这走怎么也不说一声？
0: 我们都知道了。
2: 你知道啥了？你要调回省城了，还没公示呢。
0: 我们知道。 我们这小地方留不住你这神探，嘿，英，这三江口可是你的福地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给高厅打电话，请他批准。
2: 不必。
0: 英，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们挽留你，真心的请你留下来啊！这场面怎么看着有点熟悉啊？
2: 看来张局又走不成了。一片不属于我的土地，却永远值得怀念。这有些事儿见好就要收。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祝贺你，啊！荣归省厅，啊！总队的工作也不好做嘛。
1: 既然大家都来了，咱们正式道个别。在三江口的这些日子里，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让我永生难忘，永记于心。 同志们，后会有期。

0: 谢谢，保重。
1: 教练，
2: 继续。
0: 欢迎再回来。嗯啊，是我遇见最好的搭档。别跟你瞎说。没有你的这些案子，破不了。走了。
3: 再见。
4: 一郎，
0: 此情此景。 不打算再赴试一手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总会到来。
5: 刚才跟你说啥了？你笑成这样？
0: 秘密，
5: 秘密藏心里多难受啊！
6: 公安局调回系统组什么岗位？

0: 哦，那个打银机的，漠河。漠河。
1: 谢谢。
0: 哎，申导给你带了喝茶。故意的啊，考我啊？陆安瓜片。谢谢。

0: 回来快俩月了吧？两个月零三天。想不想回到一线啊？想啊，
1: 但要厚积薄发，不能邀功求赏，也得给你们年轻人多留些机会，好好成长嘛。啊，
0: 最近怎么样？办什么案子了？
1: 都是小案子，没什么大案。
2: 办过大案的事不一样啊，别着急，等一等。就像这饮水机，后勤有，刑侦有，厅长办公室有，老干部处也有。他看似平凡，但却从不懈怠。不管在哪儿，他就在这站着，时刻准备着。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
3: 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升温，把心里的光献给人民，把滚烫的热献给公安室。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 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98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7: 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1: 浩源牛肉真棒！
12: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3: 本期民生关注，多地整改，还百姓清爽空间。整治僵尸车辆，拆除破损健身器材，盘活公共空间，消除安全隐患。
4: 首先，劝导车主自行移车，逾期无人处置的，依法拖移清运。
5: 市里要给我们安心的，我们真挺高兴的。
3: 清理沟渠污水，封堵溢污设施，更换破损垃圾桶，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6: 通过整改之后再处理过，现在一点味儿没有了。
7: 另外一个垃圾桶也都换了，另外那个污水现在也没有异味了，我们老百姓现在是很满意。
8: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七月以来，民生栏目持续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过程中的民生管理短板，关注僵尸车侵占公共空间、小区健身器材破损失修、部分乡镇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节目播出后，各地涉事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整治，推动各类民生问题落地整改。
3: 此前，记者在长春市九台区街头走访发现，城区多条街道的停车泊位、人行步道上，大量废弃车辆长期停放，更有沿街商户将废旧车辆当作储物空间，占用公共资源。针对以上问题，九台区交警大队联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城区街道启动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在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登记取证，对可联系到车主的劝导其自行挪车规范处置，对长期无人认领的废弃车辆依法依规集中拖移清运。
4: 首先，劝导车主自行移车，逾期无人处置的，依法拖移清运，有效盘活公共停车位，缓解群众停车难、僵尸车占用人行道、行人出行不便等问题，同步消除占道物资、交通安全隐患，改善市容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联管机制，加强日常联合巡查，依托社区网格、市民举报渠道动态排查，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3: 据统计，此次整治共出动执法及环卫工作人员200余人次，执法及清运车辆70余台次，公共停车资源得到有效盘活，市容环境同步改善，整治成效获得周边居民认可。
9: 近期我们这个路边的僵尸车呀，已经都陆续挪走了，然后也解决了大家伙的一个难题。以后呢，我们会一起监督，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3: 除了僵尸车占道问题，公主岭市老旧小区健身器材破损失修问题也在同步推进整改。此前调查中发现，公主岭上东府里、福新新城等多个小区的健身器材普遍存在超期服役、零件缺失、锈蚀松动等问题。节目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回应群众休闲健身的民生诉求，推进老旧小区健身器材升级改造。
10: 针对本次健身设施整体超期使用的问题，社区迅速启动整改工作，积极沟通协调器材更新事宜。现针对5处点位

0: 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群通知、现场张贴公告的方式，告知居民设施隐患问题，做好前期安全管控。
1: 咱们小区这个建设器材啊，确实太久了，零件都松动了，也老化了。老人、孩子锻炼不安全，市里要给我们按新的，我们真挺高兴的。这特别我们小区的人也多，希望那个多给增加一些新的设施，更完善一些。
2: 此次两地针对街头顽疾快速响应，集中整治都实实在在回应了群众的民生诉求，是提升城市品质的务实举措。东辽县也针对养殖粪污外溢、垃圾清运滞后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1: 此前报道中， 东辽县金州乡新乐村存在养殖粪污外溢、生活污水私排等问题。节目播出后，金州乡联合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畜牧等部门立即开展现场复核，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清理沟渠残留污水，封堵储污溢水设施。
3: 针对排查发现问题，我乡迅速落实整改，全面清理沟渠污水，目前现场已整治到位。 同时，我们也联系县级农业、环保、畜牧等专业部门，争取专业指导。针对设施猪场位于居民聚集区的实际，我乡将引导养殖户清栏关停，异地拆迁，主动协助养殖户租赁合规养殖场地，指导养殖户完善粪污收储设施，确保后续养殖合规达标，从源头消除污染隐患。 同时，工作人员还面向农户开展环保政策宣讲与警示教育，引导农户规范处置生产生活废水。对清道污水问题，我们也积极与村民沟通，做好宣传工作，引导村民合规排放生活污水。下一步，我将紧盯人居环境不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1: 目前，所有设施点位均已完成全面整改。 村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4: 头几天吧，就是这样有点味儿，通过整改之后，这处理过，现在一点味儿没有了。你是沟啊，甚至各方面都已经处理完事儿了，老百姓都挺满意。
1: 东辽县建安镇处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范围，此前走访中记者发现， 镇政府所在地安仁村北街垃圾点三个垃圾桶装得满满当当，周边堆满土豆秧等杂物，腐烂变质，苍蝇肆虐。节目播出后，建安镇联动县环卫、农业农村等部门，对村内全部卫生死角集中清理，统一更换破损垃圾桶。
5: 经核查，确认报道反映的垃圾堆积清运不及时等问题基本属实。 截至目前，反馈的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下一步，我镇将以此次媒体曝光为警醒，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对所有村屯的垃圾桶破损、垃圾清运不及时、垃圾外溢等现象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6: 当地镇政府还与环卫部门沟通，优化清运作业方案，提高垃圾清运频次。
7: 另外，垃圾桶也都换了。另外，那个污水现在也没有异味了。俺们老百姓的确现在是很满意。另外来说，也及时跟这个环境委处也是沟通了，3天5天的就给俺们清一遍。俺们老百姓相当满意。
8: 从九台街头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到公主岭小区内破损的健身器材，再到东辽县堆积清运不及时、养殖污水入村，这些分散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不同区域的民生问题，虽发生在不同地域，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最应该管好却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落。
7: 城市管理不能留死角，农村环境整治同样不能有欠账。只有管长远的举措开了头，才能让责任真正落地见效，让城乡环境真正静起来、美起来，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0: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从

0: 经营办事的卡点，到政策落地的迟缓，从出行路上的梗阻，到消费过程的陷阱，每一处极难愁盼，都是民生紧盯的硬骨头。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任。 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您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4: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5: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6: 谢谢你，谢谢你，
7: 这也是我的使命，
8: 是我们的使命。
9: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0: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
11: 现在开庭。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岭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这个是你在骑摩托车吗？
8: 有的时候我还在问我们家小天，我说这儿的小狗说的话是普通话吗？
9: 哄完我之后去哄他，哄完他之后再回来哄我。
10: 这是要给谁送去啊？
7: 给郑香老师送过去。
10: 小天回来。

0: 扬帆这里真是太舒服了哈，咱们长春近郊的天宁山山野营地，真的是青山环绕，林海葱郁啊！哎，我特别想问问你，你多久没有放空自己，来到这样的地方解压了？
1: 其实我到时候最大的感受，你看，清风扑面而来，这种感觉很惬意，很舒服。
0: 嗯，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短途旅行，
1: 是
0: 六宠露营。
1: 你看啊，今天这么好的环境，不能只有咱俩呀，那我们也诚邀我们萌宠来的好朋友，我们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露营之旅。
0: 吉林卫视萌宠来了，自开播以来，收获了许许多多铲屎官朋友的喜爱。这一次，我们在官方粉丝群公开征集露营体验家庭，收到了很多报名。那今天我们究竟选出了哪两组家庭来到天宁山牧场呢？
1: 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家庭登场吧，欢迎你们！
2: 有请，
3: 这是闺蜜组，
0: 是的，还有两只可爱的雪纳瑞，是吗？
4: 我叫杨小天，今年12岁，我性格成熟稳重，还有一点点。

0: 小骄傲。我最爱的就是姐姐亲手做的小狗饭和香喷喷的小肉干。跟着姐姐，我走过大江南北，逛过古城，登过天门山，穿行过雨林与原始森林，草原奔跑，海边嬉戏，看过都市繁华，也见过塞北落日，飞机、轮渡都体验过，还跟着姐姐自驾远行，滑皮划艇乘风破浪。今天姐姐带我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可以在山野尽情撒欢，还能结识好多新朋友，特别期待。
1: 我是三条，今年四岁半了。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跟着主人四处游山玩水，看遍大好河山，一路追随主人，看过草原旷野、高山湖泊，感受不一样的风俗与风光。山川辽阔，风物万千，每一段旅途都留给我满满的回忆。今天来到萌宠来了天定山牧场，又可以奔赴山野尽情玩耍，我的心里满是欢喜与期待呢。我的姐姐跟杨小天的姐姐是好闺蜜，我们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2: 好，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二组闪亮登场，有请初一家长和雪狼家长，欢迎你们。
3: 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几口人的一家五口人都来了，
2: 快入座，
3: 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初一，今年三岁，身边这位是我的老公雪狼，今年一岁半。我平时最爱玩球，还特别喜欢球抚摸。雪狼精力旺盛，在家总爱拆家，见到人就热情凑上来亲亲。我们俩曾经迎来过八个小宝宝，一窝孩子当中我格外偏爱初二，就把他留在爸爸妈妈身边。今天我的爸爸妈妈带我们来到了萌宠来啦天定山牧场，我特别开心，让大家见证我们一家五口的幸福生活吧。
2: 好，欢迎各位啊，欢迎你们来做客。我看到两组家庭手中拿的照片是有一些关于狗狗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是吗？好，那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第一张狗狗是旅行的小狗，我们看一看啊。
3: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除了我们人类需要看看，狗子也需要看一看，而且可以领略我们祖国的大好风光。
2: 哇，我也想跟你攀点亲戚，带我也去看看吧。
3: 可见三条是一条见过世面的小狗狗。咱们看下一张。
2: 哇，这基本上都是旅行的。这个是你在骑摩托车吗？
3: 对啊，他会佩戴一个这样的背包，给他背在后边，一起带他去骑车，带他去兜风，带他感受速度七十迈是带来怎样的自由和豪迈。
2: 这个是秋天的景啊，
3: 秋天我们去了大兴安岭赏秋，这是在大兴安岭的余脉，我们一起去看了落叶，听了小狗脚跟人类的脚在踩在树叶上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治愈。
2: 哇，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和我们发出一样的感慨。
3: 是的，
2: 实名羡慕。好，其实旅行是比较辛苦的，再带上狗狗肯定会更辛苦。为什么想着带它去那么多地方？
3: 因为我觉得爱是常觉亏欠吧。为什么它叫三条？是因为我的前一个狗狗也是雪纳瑞，它叫二勇。在我养二勇的时候正在读书，无论是时间还经济上远没有现在宽裕，我觉得对二勇狗仔的亏欠全都弥补在三条上。我想带三条去看更辽阔的世界，让它与我共享这世界上的美食和风景，也算是对我原来小狗的亏欠。哦，
2: 那二勇现在是？
3: 二勇一在4年前因为脑炎抢救无效已经去了狗狗星球了，会带着二勇的小毛跟我一起，也算是在内心上弥补一下我的亏欠，我的歉疚，我的很对不起。
2: 所以我们就珍惜当下，把三条啊让他充分享受到这人间的幸福。
3: 谢谢主持人，谢谢二位。
2: 好的，我们来看看小天这边。这边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是重庆的洪崖洞，是吗？
3: 是的，去年末我们一起坐飞机去重庆，去了成都。
2: 来，这边是哪里？
3: 这个 是今年年初我们一起去张家界天门山，从长春一直自驾到三亚，中间经停了天门山。
2: 也想问问两位哈，带着狗狗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感觉到狗狗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3: 其实我们到带着小狗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它会对当地的气味、环境、人文，它是有很明显的不同，它会带着很新奇的感觉去探索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我们认为说这个地方对人类很新鲜，但是对小狗来说一样很新鲜。有的时候我还在问我们家小天儿，我说这儿的小狗说的话是普通话吗？但是小天也不搭理我，就是自己一直在探索。
2: 那一直都是这样开开心心的吗？形影不离的吗？
3: 其实也不是。前些年呢，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我也比较忙，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是去散心看音乐节，把它交给了朋友帮我看顾，然后小天呢就是想去找我，自己从牵引绳里挣脱了，就一下孩子丢了。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从音乐节一路赶回到它事发地，我们找了2个多小时，当时也是寻求了很多人的帮助，2个多小时之后，在朋友的陪伴下，我才找到杨小天。当时找到孩子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一定要跟他时时刻刻在一起。
2: 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你们这个之间的情感更加倍加的珍惜了。
3: 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孩子到年纪大了我们才会分开，可能我们这种意外会随时发生，我要珍惜每一天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我要跟他一起创造更多的记忆，让有一天自己不后悔。
5: 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幸事，包括失而复得，包括虚惊一场，也包括一种叫久别重逢。
2: 谢谢你们带来感人的故事。
6: 谢谢你们。
2: 好，我们问问这边的情侣组合。
5: 这边也带了很多照片来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来看一看。在我手中的这张照片，我不得不想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你看两只好可爱的小狗狗，他们在干嘛？在亲亲。
7: 他们俩平常就很好嘛，然后天天在屋里睡觉，然后雪狼就应该也是直到初一是自己的媳妇儿，所以说天天晚上就黏在一起，然后这一张是正好让我抓拍上了，雪狼在亲初一。
5: 好幸福的一家人哟，很浪漫。这是在哪里啊？
8: 这张是在杭州的雷峰塔。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在杭州那边出生的嘛，然后就是很久没有回去了，然后碰着了我对象之后，我就领他回去去见了我妈妈，然后在我小时候拍的那张地方又拍了一张。
5: 我觉得家里有小狗特别像是那种生活活跃气氛那种的存在，你包括你看比如说两个人生气了就特别就是闹矛盾的那个时刻，有小狗在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是吗？
9: 我俩有的时候如果说闹脾气或者说吵架了，雪狼就现在这种状态，我俩来回挨个的哄，就是它的尾巴会特别摇，然后它的屁股就是你明显瞅着它是扭着身子过来的啊，然后就是哄完我之后去哄它，哄完它之后再回来哄我啊，直到我俩说不吵架了之后，它能给我俩旁边消停的趴下完事儿了。
5: 我发现了，就完成只要启动关键词吵架，这只小狗必上身。
8: 因为吵架的话，可能就是双方语气不好，或者是容易大喊大叫嘛，雪狼它就会分辨出来你是正常乐呵说话还是。如果不高兴的情况下，看我们俩就是情绪比较紧张，他就会立马去贴贴，就去烦烦这个烦烦那个，这样式的话你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就没有办法接着那个话题接着往下
2: 吵了。
8: 对，就没有时间，就是没有精力再去吵架了，全都注意力搁他们身上了，一个劲贴贴，心情也好。
2: 冒昧的问一下，婚期？
9: 婚期一年之后吧。
5: 一年之后。
9: 对，
8: 因为还有
9: 学业没完成。
8: 对，
2: 毕了业就打算嫁给初一家长。
8: 差不多。
2: 好的，那我们俩也提前送上祝福吧。
5: 是的，
2: 也祝愿雪狼家长和初一家长啊，在三只小狗的见证下能够朝朝暮暮心相携，年年岁岁永相依，祝你们白头到老。
9: 谢谢。
8: 谢谢。
5: 太好了，真的觉得这三只小狗真的是起到了一个感情调节的一个作用的存在哈。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听到了两组非常温情以及温暖的故事之后呢，正式开启我们的露营环节了。
2: 对，玩起来动起来是不是？
5: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那就得是美食了。这么好的美景，没有美食存在怎么行啊？
2: 刚刚你提到了美食哈，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美食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得到的，需要我们的毛孩子完成挑战，为家长赢得美食。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5: 今天我们准备了三轮趣味小游戏，每成功完成一关即可收获一枚勋章，勋章可以累积用来兑换主人的露营冷餐以及狗狗专属宠物大餐。第一关，主人抛出小球，狗狗捡回交给主人，完成整套动作即闯关成功。
10: 好的，那我看这个双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哈，第一轮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第一轮要首先派出的这个队员是
9: 初一。
10: 初一已经准备好了，从这个视角看，主人，我已经准备就绪了哈。那这边呢？
2: 这边谁先来？
11: 小张先来。
2: 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来，三、二、一，扔！哇！
10: 给我，初一，给我吧！
2: 快！
10: 初一，
2: 快！
10: 求求也好吗？
11: 来，好宝宝！
5: 这是要给谁送去啊？
2: 给郑阳老师送过去。
5: 小天，回来呀！
10: 你要记得你的任务呀！
2: 哎，我觉得这个球对于这种小狗来说，它的张嘴的咬合力没有像边牧那么大，所以可能对他来说有点大了这个球。
10: 但是我有感觉到哈，其实在我们整个游戏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两位小朋友完成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发生一点小小的意外，比如说他的注意力被分散了，那边有更好玩的东西。
2: 主要是天定山太美了，小狗也想溜达溜达瞅瞅美景。
10: 是的，那我们这个第一轮就把小印章送给我们初一喽，恭喜您带上我们的印章吧。
5: 第二关，在主人引导下，狗狗叼稳小球，到目标区域将小球放进篮子中，即挑战完成。
2: 咱们的队员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狗狗们 go go go， 快出发了，快，
12: 快
2: 放里面，快，
9: 初一
2: 放里面，
7: 球王初一，球
10: 初一，今天是发生了什么，怎么球的诱惑力没有那么大了呢？
7: 初一
10: 球，很棒，小天儿，很棒，小天儿。
2: 这一轮能够获得小粘贴奖励的啊，很明显了，就是我们的小天儿。
5: 第三关，草坪间提前藏好多处零食，狗狗依靠嗅觉找到三处定点食物即可通关，拿到最后一枚勋章。勋章数量越多，能兑换的露营美食就越丰盛。
2: 其实这一轮游戏呢，对狗狗的鼻子是一个挑战，看看谁的鼻子最灵敏。哎，你看他们已经闻到味儿了，我感觉。
10: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一轮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不叫做比赛，叫什么呢？叫做福利。
2: 对，
10: 搜福利的环节。我觉得小朋友们对于这种美食，他们的搜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那接下来咱就看谁更快了。
10: 来喽，来喽。
2: 好，来，话不多说，三二一，来放狗狗。
10: 身旁的这位是初二是吗？
11: 对，
10: 初二好棒。初二不吃，初二不爱吃，初二你不爱吃它吗？哦，初二不喜欢吃，但他已经找到了。
2: 那两只是已经找到了吗？
13: 我不知道吃啥。
9: 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哦，换一个。
2: 三个点位，现在已经成功找到两个了。
10: 有，找到了。
2: 我们先转个身藏起来，我们再重新布一下。

0: 点位要和刚刚的不一样，你的意思？你的眼睛怎么能听得住刚才布的点位是在哪儿吗？
1: 不能看，好了，藏好了是吗？好，出发，走了，出发了，出发了。
0: 好，找到一个。
1: 好，找到三个了，全靠乔乔。当然了，我们三轮游戏呢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哈。首先要恭喜我们两组的队伍都获得了相对应的一些印章哈，稍后呢就带着印章去兑换我们的美食喽。好，已经把自己心仪的食物端到桌前了，开始享受美食吧。
2: 我刚才注意到哈，今天两组家庭来的时候都不是说轻轻装上阵哈，都是有备而来的，都大包小裹，带了好多东西。我看啊，从包里掏出很多，比如说小零食啊、水呀、湿巾啊，都是给这些毛孩子们准备的，是吧？嗯，
1: 那平时旅行的时候岂不是要带更多？
2: 是的，旅行的时候人类的用品其实没有多少，因为现在物流也很发达，人类也知道自己的需求，反而是小狗的东西需要准备的非常多。
1: 对，这个是和我一样的，出趟门恨不得把家里的床垫子也周出来带走啊。但是露营的时候，哪些东西能带啊？哪些东西带了是累赘？哪些东西是危险品不能带？这是门学问呢。
2: 是的，此时此刻，说实话，我也非常好奇，两组家庭的包里面到底。 带了些什么东西呢？究竟他们的包包里准备的东西专不专业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两位专业大咖来坐镇，让我们有请两位登场。欢迎两位老师。那今天呢，也是请两位专业大咖为我们坐镇哈，也为我们答疑解惑。
3: 看一看各位毛孩子家长这个包中带的东西到底专不专业，到底标不标准，到底安不安全？
2: 首先，我带的是一个希望也永远用不到的小包，这里边放了毛孩子们的应急药品，包括用于外伤创口的，等等等等，还有用于止吐的、管拉肚的。黄老师仔细研读一下，
4: 专业人士。 那么首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外伤的一个喷剂。那我们在户外玩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擦伤啊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用这个临时去补救一下，来去处理一下。啊，那这个药的话呢，它是一个保护上黏膜止吐的一个药物。如果说我们在途中出现了狗狗出现这个呕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紧急的去给它用这个药物。当然严重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当地的宠物医院就诊。
1: 如果一直拉肚子，肯定会出现生命危险的。好，这边呢？
3: 这个包包里边带的是什么？我们准备了在户外会有一些虫子，我们准备了一些物理的防护的，它的防晒防虫的小衣服，
1: 既防晒也能防虫。
2: 嗯，
3: 然后还有它的帽子。
2: 啊，小帽子，哇，你可爱。哎 是啊，我们的毛孩子家长带着毛孩子在露营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虫和防晒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露营的过程当中，如何做到精准的防虫呢？防蚊，包括我们怎么做到日常的物理防晒呢？也请教一下我们的专家了。首先的话，
4: 我们说驱虫，那么驱虫的话，正常的话，我们体外驱虫是一个月一次。 然后体内驱虫的话是3个月一次，当然我们如果说带着我们的狗狗去山林去玩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给它带一个这个驱虫的一个项圈，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这个蚊虫叮咬。当然蚊虫叮咬的话，我们驱虫的话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驱虫药。那么今天的话，我给大家带来了适合驱虫大礼包，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就是。 体内驱虫是吗？
4: 我们是体内外都可以的，我们叫做体内外同驱，非常的方便。滴在我们的颈部，狗狗的颈部就可以的。嗯，
1: 明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获得我们老师手中的大礼包，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先到先得。
5: 那此时此刻，想看一下这边了，我们的初一雪狼的家长带了什么样的行囊呢？
1: 雪狼家长，这个兜就是你带的东西？
5: 对。
1: <笑>
5: 因为我们一般。
0: 般出门的话几乎就是在长春本地嘛，或者是最多也就是一日游，很少说会有过夜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领他们出去玩一般就是玩具，然后就是零食。

0: 就一般零食的话之类的都是比较很多的，全都是小狗吃的零食啊、罐头之类的，像那种清凉油之类的。要很热的话，人可以抹一抹，然后小狗可以抹抹脚垫之类的。
1: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事情了，人也可以抹，狗也可以抹。然后请我们的王老师看一看，这个适不适合狗狗也能涂抹？
2: 像它这个成分我看了就可以。如果是不含菊酯类的话，一般小狗就是可以用的。如果含有菊酯类的话，一般其实是不建议宠物使用。
1: 嗯，所以这要提醒我们毛孩子家长，在选取这些药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成分。就像我们王老师刚刚说的这些，有的成分确实不适合宠物使用。
3: 王老师今天来也是把这个出行的一些行囊带过来了，我们能看看包里有什么吗？
2: 啊，可以的，
3: 分享一下专业的一些带的东西。
2: 首先就是一个出行最重要的就是水壶，也是准备的是这种的胸杯，然后其实我们还会，比如说在有一些地方的时候会备一些尿垫，因为可能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穿着尿不湿的时候狗可能会不舒服。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就是狗狗的墨镜，如果比如说我们到一个阳光很强的地方的话，我们一般会给它戴上一个小墨镜的。户外的话，比如说这种阳光直射，它可能会造成角膜的一些损伤，所以这个是能对它的角膜有一定的防护作用的啊，
1: 不至于说到人啊狗未老眼先衰，是不是？
2: 对。
3: 今天跟王老师也算是长知识了，第一次知道小狗居然可以戴墨镜，而且戴墨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哈，王老师的这个行囊装备带的是非常专业，而且很齐全，我觉得所有毛孩子的家长都可以以此来为范本来学一学，就按这个带就 OK 了。嗯，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今天的天定山山野露营，我们倾听了两段令人感动的人宠故事，每一只毛孩子都是主人平凡生活里的光。
3: 是的，我们在露营的游戏当中呢，看到了人宠的默契，在专家的科普当中呢，也学会了安全露营、科学防护。其实露营最浪漫的从来都不是风景，最美的也不是风景，而是陪伴。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毛孩子和家长们都能够岁岁年年温暖相伴。
1: 本期的萌宠来了山野露营日记圆满收官，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冻饺子，
5: 油了
6: 嘎
5: 鸡，
6: 油了嘎鸡，
7: 红灯笼，红灯笼，我们在桂林路。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8: 黑虾，黑虾，
1: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9: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0: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浸润世间。阅万卷书，数字有声，打破知识边界，文明触手可及。科技跃迁的互联网时代，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我们该如何定义阅读的意义？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瑶。每本书都是一场温柔的相遇。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会学教授秉正先生，秉教授，

0: 学习大国。中国要是真正强盛起来，全民的文化素质非常重要。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技术的现代化，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人如何现代化呢？人要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人要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观，要适应这个现代社会，人要具备操作现代化的能力。从这些要求看，人就要学习，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国家大，人口众多，社会差距也很大，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知识文化差距水平也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全民阅读，对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有重要意义。
1: 您比较喜欢看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0: 就作为我们这一代，还是习惯阅读纸质的书籍。它有几个功能，一个是能够养成你良好的连续性的学习习惯。那是网络上的学习不连续吗？网络上它这个平台啊，高度综合化，不断蹦出转移你注意力的话题，这样就使你的学习啊容易碎片化。
1: 一年多时间以来，关于人工智能的变化真的已经发展得很快了。
0: 对，
1: 有的人会说这种变化让他们感到恐惧，觉得是不是终有一天会被取代。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0: 所谓 AI 时代啊，就是信息技术的一个深化。最初的8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叫丹尼尔贝尔，他出了一本书，就叫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他认为工业社会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它叫后工业社会。
1: 这也是今天您要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啊。
0: 是的，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家都来研究。最后呢，到了这个20世纪末，大家逐渐形成共识，新来的社会那叫信息社会。 AI 技术它的推广运用，我们现在感同身受，第一波打倒的就是咱们媒体。手机的出现，多媒体新媒体的出现，是指纸媒萎缩了，印刷业也随之萎缩了。它第二波打倒了什么？打倒了实体店。现在叫网购。
1: 我注意到您还带了其他两本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推荐第二本书，就是美国的马文明斯基，他的新知社会。明斯基的新知社会里啊，主要研究了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所做的 AI 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数字技术，所以也是我们叫数字时代。这是一本比较权威的研究人工智能的著作。第三本呢，我推荐的是数字时代。数字时代呢，是我们中国的工程院院士陈晓红院士啊，他主编的，他就是围绕着如何打造智慧城市，写了他这个《数字时代》这本书，他总结了我们国家的智慧城市的产生、管理，以及智慧城市面临的问题，用智能化的方式从事社会治理，你比方说我们城市规划。交通是吧，我们城市的产业布局，城市的日常运行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刚才我给大家讲这个我们这 AI 时代是怎么来的，我从丹尼尔贝尔到我们的信息社会，到我们的智能社会，这就是连续性读书的好处。这样你知识就高度综合化了。
1: 那刚刚咱们也讨论过嘛，说如果是一个人他没有思维能力，没有思考的能力，可能在这个 AI 时代，你连怎么发布一个具体的指令，怎么让 AI 更好的为你服务都做不到啊。
0: 是的，AI 是工具。
1: 对，
0: AI 是怎么生成的？首先是电脑工程师创造的，然后它的丰富性取决于使用者。
1: 对，
0: 你越给它喂料多越丰富，它越升级。我们如果说不注意自己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影响 AI 的能力就弱。光会用，你不能给它超过它已有知识的料。

0: 你就不能推动他的创新能力。
1: 那您会用 AI 来辅助写作吗？
0: 首先我们不能去批判 AI 技术，说它导致抄袭呀，导致人懒惰呀，我说这个都是传统观念。从我来说，原则上不能用 AI， 可以用它参考。我研究一个问题，我先在 AI 上让它帮你搜一下，但文献分析要自己做。比方说你自己像一定要去爬山，有了爬山经历再坐缆车，你就知道什么叫爬山。如果我们坐着缆车上山下山，你这不是爬山，你体会不到爬山的这个艰难性和领略不同高度的风景的感受。我们用 AI 就是这样，类似爬山，你一定要先练好基本功，自己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独立的文献收集和分析能力，只有自己看过的文献你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文献。
1: 就像有的人会担心啊，那 AI 的出现会不会把作家给淘汰了？
0: 目前 AI 还没写出全套的莎士比亚，那以后的事儿了。普通写作肯定是逐渐的要瓦解了。
1: 对，但是它永远淘汰不了顶尖的那一批人。

0: 你知道 AI 它会写古诗了。我接触 AI 的第一次就是让它写首，我们是去浙江坐着船游览富春江，我的学生掌握了 AI， 他就交给了我，他说：“袁老师，你看这个景色，你做一幅诗，一首诗。”完了，我再用 AI 做一首诗，咱们比较比较。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 AI 写出这一首诗，很有格律味儿。但是它空，为什么？我是从我的感受写的 ，AI 有什么感受啊？它就是游客来体会，它后面没有你的个人特殊经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嘛。更深刻的是什么 ？AI 参考的是谁的？参考的就是李白、杜甫这些人的。那这些经典句子超不出李白、杜甫，李白、杜甫后面人的诗他不一定知道。他搜不出来就做不到，所以这个原创性很重要，要学生要培养原创性，要把 AI 作为工具，辅助工具，现在不要拿它当一切，拿当一切你自己就废了，
1: 被它绑架了。
0: 第二个，我们还得对 AI 有贡献。
1: 对，
0: 怎么对 AI 有贡献呢？我们学会创作，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AI 的特点就是运用它的人越多，给它提的问题越深刻，
2: 还越有智慧
0: ，AI 就越有智慧。哎，如果说都是这个弱智去用 AI，AI 会越来越笨。如果是一批富有创造性的人在使用这 AI，AI 就越来越强大。它是我们大家的智慧，最后支撑起来的一个技术工具，一定要把它认识到位。因此 ，AI 不能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当然，还有第三个东西。防范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的技术失控。大学可以以后那个小教室授课都改成大教室吧，大阶梯吧，说大家在网上，甚至学生躺在寝室里都可以上课，是吧？面对面这种上课形式只是一部分，网络就可以起这个作用啊。这个甚至不用人呢， AI 生成一个知名教授就行了，把它录音配上，是吧？那也是活灵活现的。所以这个危机感
2: 有的，
0: 社会是有的，而且是真实的。
3: 求知求真，深耕学问，这本是象牙塔里的青春底色。当 AI 进入校园，为学习开启加速键，画重点，搜文献，整理笔记，一键搞定，学习爽感直接拉满。便捷之下，会不会少了静心读书的身影，多了几分对算法的依赖？校园的宁静如何安放？
0: AI 的特点是啥？它根据现有的知识去归纳，它也没有创新，这个创新是留给你的。

0: 那你要是想有创新，你掌握的知识就不能完全依赖 AI，你自己的知识应该是系统性，只有系统化了，你才有掌握知识的逻辑，有了逻辑了，你才能创新。
1: 有的时候读完一本喜欢的书，感觉就像失恋一样，就是虽然很满足，但是又感觉怅然若失。这种是用 AI 去提炼，永远没有办法带给你的感受。
0: 读书就类似我们做一件事，从头开始，完整的自己把它完成，中间没有剪接，是吧？替代过程。这个过程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用 AI 用长了，个人的能力的丰富性、全面性、创造性会受一定影响。
2: 当下，一些年轻人过度依赖 AI，以躺平、摸鱼、消解奋斗。当务实被算法替代，努力被捷径左右，我们是否渐渐忘了，最动人的生活从来不是一件速成的轻松，这究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青春的懈怠？
0: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在青年人身上的一个反应。中国社会啊，在20世纪啊，是一个起伏跌宕的社会，这种社会比较励志。
1: 对，
0: 社会高度竞争，不断的有成功者激励后来人。但是我们进入21世纪，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个就我们说，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它不像改革开放之初，每天都有新变革，每天都有新现象。
1: 不是每天都心潮澎湃，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0: 对，社会的变化逐渐的进入调整结构的状态，由打破传统结构，变成不断的适应新环境。年轻人的话，要培养自己读书的兴趣，产生兴趣就好办了。但是读书的境界啊，是你日常生活中那个无法达到的。它是一种浪漫，或者是一种理想，这种生活在书里存在，这样就激发一个人呢对未来的想象力。另一个就是丰富你的知识，就是你这人要想知识渊博，你就多读书吧。我相信，随着 AI 技术的到来和使用，会为我们人类，包括我们中国，带来越来越高效的社会生活。
1: 我们也很期待这个技术的迭代和技术的发展，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也准备好了去应对这种挑战。前提嘛，是大家要多充实自己，多读书，多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技术的浪潮中能够挺立潮头。谢谢今天尹教授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要看的书，也可以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一起读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生。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0: 2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0: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
1: 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哇，两边儿。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0: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

0: 说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1: 嗯，
0: 他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
2: 哎，
0: 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法。
2: 嗯，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2: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1: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4: 嗯，
1: 哎，很好喝，
2: 嗯
4: 嗯，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
2: 嗯，
0: 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0: 嗯，效果很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
0: 嗯，
2: 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啊，不是染的。
5: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2: 哦，
5: 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2: 嗯，
5: 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2: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
2: 哦，
5: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

0: 说是三型啊都有了，它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无法了，主要是呢给它这个调理它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4: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4: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6: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6: 再猜猜。
2: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啊。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6: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7: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屋。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1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1: 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1961年秋，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消费一头连着民生烟火，一头牵着经济增长，吉林如何把本地独有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场景，让内需潜力持续得到释放？文旅热度持续升温，特色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如何让多彩业态赋能城市发展，让山水吉林尽显别样魅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吉林充分挖掘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
2: 这两天，占地约4.7万平方米、拥有54栋特色建筑的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遍布街巷的老字号、便民小店，为老街注入了鲜活生机。传统美食、地道集菜，感受市井烟火；一杯清茶，三两闲谈，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3: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听听小书，特开心。
4: 我们这茶馆并没有说太多的注重商业化，确实也是说想为大伙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平台。
2: 老街留住烟火气、人气，新业态彰显文化魅力。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宫廷演艺、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核心地标长津宫两侧六道市集与大通街两大特色街区，一烟火一文创，各具辨识度。六道市集汇聚70余家餐饮商户，游客随走随停，边走边尝，生动还原百年六道沟的市井风貌。沿山势铺展的大通街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本土 IP 文创，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
5: 我从抖音上看到这个地点，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里特别的美，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里。
2: 白天的景区人潮涌动，夜晚的市集同样热气升腾。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珲春市消夏避暑休闲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率先开市的歌路市集落地沐浴小镇房车营地，汇聚特色餐饮、非遗手作、亲子游乐等业态，依托国331沿边优势，打造适配自驾、房车出行的边境创意夜生活场景。谢谢礼主题商业综合体也全新亮相，让市民游客就近享受口岸直达、新鲜直达的极致海鲜体验。当地还通过消费赠券、趣味赛事、跨境演艺等多元内容，持续擦亮边境海鲜、烟火街区、城市新名片。
6: 2025年以来，我们对原有房车场地进行了功能的升级和系统配套，设置了200个停车的位置，以及35个新能源充电桩，并设有免费的上下水服务点，洗手间24小时对外开放。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市集设备设施，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0: 一条老街唤醒城市记忆，一座景区传承文化底蕴，一个市集点亮边境夜色。从老城街巷到山水景区，再到热闹。

0: 边境夜市多元消费载体遍地开花。眼下，吉林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立足本地文化底蕴、生态禀赋与延边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载体，推动资源优势向消费场景系统转化，沉浸化体验更走心，全时化让供给更均衡，线上线下业态双向赋能，持续丰富群众多元化消费选择。消费这架马车正在白山松水间跑出库内区稳增长的加速度。 8月15到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
1: 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元龙蒸饺。
2: 长白山特色深融，承载了关东民俗和荠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3: 带来了四平六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蓬莱顺带来清真糕点，石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带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1: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邮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业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4: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征程。
5: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
6: 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去看一下。
7: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8: 我们主要就是 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6: 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
9: 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
10: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
6: 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我们一家五口来的，特意来的，然后知道这儿有那个宠物的这个专区，我们特意来到这儿来看一看。这块我挺喜欢来品种多，然后选择的机会也很多。
11: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
0: 不要错过这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2: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

0: 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1: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0: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2: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0: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二》《成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3: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提到白衣卫士，也许您首先想到的是白大褂、听诊器、病历本，这些呢都是再熟悉不过的画面，因为他们是温暖细心的守护者，是争分夺秒的奔跑者，是就地取材的急救员，也是收到一束花就能开心一整天的普通人。以人心人数践行医者誓言，用无私大爱彰显医者担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致敬医者仁心，也致敬每一位生命的守护者。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8月14号，第6届国际暨第8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
1: 来自新西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共同围绕鹿茸再生机制、活性成分开发、智能化养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为全球鹿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
0: 近日，长春光机所发布招聘公告，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招聘信息。
2: 岗位需求计划招聘数字中心信息化运维高层次人才3名，应聘基本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在校各科成绩良好，英语水平达4级及以上，同等条件下应届毕业生、推免生、硕博连读生优先。报名方式登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人才引进网人才招聘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9号12点前。
0: 初秋的吉林，秋风漫过林海，山峦湖泽相映成画，铺展出独有的秋日底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
8: 红焖蛋，
9: 我们在贵州，
2: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都人呢？
10: 黑虾，黑虾，
1: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3: 这是长白山深处一个山清水绿、鸟语花香的小山村，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迈入21世纪，随着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出务工的村民们陆续回到村里的铅锌矿上工作，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直到有一天，随着一阵阵刺耳的救护车警报声，一个悄然的改变已然到来。它不仅改变了天马山村，也终将改变我李鲜花的一生。
14: 大家看一下我们天马山的

0: 快快快！
1: 去开车，咱们去医院。
2: 好。
3: 大家伙对于这件事也是非常的关心啊！你看，都在这儿。哎，这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梁广发，二大爷，不是梁主任，我想请问你一下，知道是为什么中毒吗？
1: 你赶紧把那玩意关了。
3: 不是，网友们都等着听呢。
1: 听什么听？什么好事啊？你爸也在救护车上呢。
3: 啊！我爸也中毒了。
4: 医生，
5: 大夫，
4: 医生，我是他们村主任，那个什么情况？
6: 你好。食物中毒
5: 啊？食物怎么样？
4: 没什么危险吧？
6: 大多数病人已经趋于稳定了，就一个在抢救呢。
4: 谁呀？
7: 谁？
8: 大夫，我爸现在咋样了？
9: 他患有严重的心肺病，有连拉带吐的症状。
1: 大夫，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抢救过来，
8: 给用点好药。
10: 不知道摊上这事儿，那么多人都中毒了。
11: 那上午，杨果福不上天马河电鱼去了吗？摇了几下发电竟飘上了有十好几斤呢，这家可乐坏了，回来就炖上了。炖了一大锅呀，把他处的不错那几个哥们儿啊都叫过来了。这些人吃完鱼之后回到家呀，都犯病了，把家连拉带吐的。
12: 你说这些鱼能不能不是梁广福电死的，是中毒毒死的？
13: 鱼有问题？
6: 对，
13: 不是鱼能有啥问题啊？
12: 哎呀，
5: 这鱼，
12: 这不都是死鱼吗？
13: 哎，大夫，你说能不能是我们天马河水被污染了？
6: 你是说天马河水被污染导致的鱼死亡？
13: 对呀，因为我们村啊有一个铅锌矿，你说会不会跟那个矿有关呀？
6: 这个不好说，这得通过环保部门的检测才能下结论。
1: 哦，那这样，

0: 马书记来了。
1: 哟，马书记来了。啊，那个，这是我兄弟媳妇李献花，她爱人呢也是这次中毒者之一，叫梁广才。啊，
2: 你好，啊，马书记好。啊，
0: 献花啊，你先回病房吧，马书记有些情况要跟医生了解。哎，好。
3: 你爸今儿早上可真行，瞪着俩眼珠子，要把我吃了似的。小雪啊，我爸那不也是为了你好？
0: 什么叫为了我好啊？有那么为我好的吗？我干什么了呀？我不就直了个播吗？那是我的权利，我有什么不能播的呀？真行！哎，
3: 你别生气了啊，小雪。咋回事啊？有可能你直播的时候人多呗，我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啊？
0: 你就是好面子，再说他不都把你当侄女看吗？没当成外人，
4: 什么侄女啊？我爸只不过是你们家领养的一个孩子，我要是他亲侄女，他能那么对我呀？
0: 那本来咱俩家是亲戚，人家你给说的，这不越说越远了。
4: 你快拉倒吧，咱俩家要是真是亲戚的话，那咱俩算怎么回事？
3: 你是啊，没事，小雪，你等我娶你那天。
5: 咱就是亲上加亲，就更亲了。这还差不多。刚才我们和医生都谈过了，医生说你们没什么大碍，都在恢复中，安心养病。
6: 没法安心，一天得多少钱呢？
7: 不，你说这干啥呀？这都不是你们考虑的问题，你们现在当务之急啊，把身体养好了啊。
5: 就是嘛。
8: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苗长喜。
1: 对，哦，是那个村委员，是是是是是，主要负责治安啊。是，但是村委员也不比别人多挣钱呢。哎，广发，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针对这次的中毒事件，镇里打算在你们村召开一个现场会。
10: 县里的领导还有环保局的同志，到时候都会来。你在村里组织一些村民参加。好吧，
0: 马书记，我会安排好的。
1: 好，
0: 那马书记慢走。
10: 哎，
0: 哎，你啥时候来的？
10: 是啊，我这个刚到啊。
0: 不，你来了，村委会谁看家呀？ 那个孙涛在家呢，我帮小东哥照顾照顾广福叔。哦，那行，你来的正好，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不，这个中毒事件嘛，镇上决定啊，要在咱们村儿开一个现场会，你呢组织一下村民代表，会在上午呢到村委会来集合。
10: 啊，
0: 那
10: 安排啥人啊？有啥要求吗？
0: 这个能说会道的啊，这于的这个影响呢，德高望重的都可以。
11: 二哥，我觉得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中毒事件，所以呢，你选的村民代表最好能够代表村民利益。
0: 嗯，对对对。
11: 啊，
0: 你提醒的对，像李鲜花他们那些人呢，就不要通知了。
10: 为啥呀？
11: 梁主任怎么安排的，你就怎么办啊？
0: 嗯。
10: 大哥，广发呀，别激动，你可来了，别激动，别激动啊！大哥啊，
0: 好了好了，
10: 二弟啊，你说大哥这不是害人吗？这不，哎，你说我吧，没啥事儿，你是电啥鱼？电鱼也行，我还请着大伙上家里去吃鱼。哎呀，你说我被这电击呀，都在天马河。 就舀了几下子，这鱼就翻滑的往上飘了。我还以为都是我电死的呢，现在才明白，其实那些鱼啊早就死了，大伙就吃了这些死鱼才中的毒啊。
12: 那小算盘走的时候，不说整点好药吗？
13: 那不少钱呢。
12: 能不能给报啊？哎呀，
13: 你牛着哪都说了，咱们只管养病，别的就不用咱操心了。
12: 那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是住院费不用咱操心，还是120钱不用咱操心呢？120才多少钱呢？这村里能给报销？
13: 鱼是你自己吃，怎么还让村上报销呢？再说你不是村委会人吗？
12: 啊，村里不管我，就找梁光福。鱼是他打的，课是他请的，他不管谁管。
0: 行了行了行了，大哥。 你别激动了，这个国家三令五申的说不让电鱼，你怎么还电鱼呢？
10: 我。
0: 行了行了行了，安心养病啊，其他事情呢咱们以后再处理，知道吗？
1: 燕儿啊，病，你说这急性这官儿啥的，得花多少钱呢？
2: 没多少钱，没多少钱。
3: 爸，你就听我二叔的心吧，身体养好，钱的事你别上火，别操心啊。
1: 不怎么的，我大哥请你吃鱼，怎么还吃出埋怨来了？
0: 我本身不想吃，那天隔三差五给我走，他非得拽我进去尝一尝。爸。
1: 这话咋说的这么不中听呢？啊，人广福大哥一边好心，请你们又吃鱼又喝酒的，这咋的？吃出毛病了还把责任全推人身上了？我告诉你啊，你这吃坏了住院呢，全是因为你嘴馋，该花多少钱咱自己花。哎。

0: 妈，您咋来了？秋婉，你干啥呢？
1: 秋婉，准小姐，不怨你那个秋婉，这不你看，
2: 你不用解释，我自己的女儿我了解，你能不能要点自尊，能不能要点尊严？
3: 干啥呀？你想干啥呀？不是您为啥就不同意呢？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哎，我，你俩这咋的了？
0: 没咋地，他想把我气死。这没咋的，你咋生那么大气呢？
3: 秋涵，你咋惹你妈了？我没气的，我就跟小东一块照顾广福叔来着。那他就这样。
0: 秀儿，
3: 那你家秋涵不是跟人小东谈恋爱的吗？那人照顾他爹不也正常吗？
0: 人俩人在一块挺好的，你说你老拦着干啥呀？
3: 谁说他俩谈对象呢？李香华，你别在这瞎说行吗？我家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不是我怎么就成瞎掺和了呢？那你要这么说，这事我还非得管管。
0: 哎呀呀呀呀！你是他什么人啊？你管得了吗？这事儿你要跟着瞎掺和，咱俩二十多年的姐妹情就算掰了。
1: 不是，我怎么还说这么绝呢？
4: 你看他这咋还急了呢？你走不走啊？妈呀，犟死犟的，是不是？啥？哎呀，这咋回事儿啊？这个李鲜花，我反复的告诉你不让他来，你非通知他来，什么意思？跟我较劲呢？李鲜花，我太了解他了，他是我兄弟媳妇儿，嘴大舌长，逮什么说什么。今天这个县掌柜。
5: 如果让他来的话，在领导面前胡说八道，这个会怎么开？你告诉我。
6: 不是我，
5: 我什么？赶紧通知他，别让他来。二哥啊，这是咱们去医院看望他买的慰问品，水果啥的，你签个字。
4: 行，这我知道了。你来的正好，你去通知李鲜花，别让他参加今天这个会。无论如何。
7: 不能让他来参加，知道吗？二哥，你一个眼神我就懂，放心吧。去吧。
8: 小花，
6: 哎呀，忙着呢。
8: 啊，清凉来了。
7: 给你打好几遍电话，你没接。
6: 哎呦，这太吵了，我没听见。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啊，有事儿啊？
8: 那个梁主任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今天那会不开了，改日子了。
6: 不咋又不开了呢？
8: 那领导定的事儿，咱哪敢问呢？他说开就开，他说不开就不开吧。等到什么时候再开，我通知你啊。
6: 哦，那行。
8: 好，就不用去了啊。好。
6: 啊，那您慢走啊。
8: 啊。

0: 咋又不开了呢？这是。
1: 怎么样啊？那个李鲜花，你通知到了啊？
2: 说清楚了，
1: 那就行了啊。
2: 放心，
3: 赵快，就你办事就这个，这绝对
2: 行。别拍马屁了，靠边。
1: 我行，马上来了。
0: 哎，张经理，本来刚才要去村里开会的，然后现在说不开了，我现在就给你送去啊。我都装好车了。行行行行行，我这就过去。

0: 不是说不开会了吗？这咋回事呢？
1: 李小双喜，你还比较懂事儿。李小双，我同事同样来了吗？
2: 怎么？
1: 二哥，我确实通知李艳花不让她来了。哎，李艳花，我不通知你不让你来了吗？你咋又来了呢？啊！
0: 哎呀，这么快接？
1: 啊！
0: 你不是说这会不开了吗？
1: 是我去你家找你之前就接到电话通知。
0: 这会确实不开了啊！
3: 那这不开了，这条幅怎么还挂在这儿呢？
1: 这挂不挂，这是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呀。我们有什么决定，还得向你请示吗？哎，
0: 不，我不是这意思啊。你说这会吧，你一会儿通知我开，一会儿通知我不开的。这会明明开了，为啥不让我来呀？
3: 这个通知你来呢，你就来；通知你不来，你就不来。我觉得呢，今年你参加这个会不合适，所以通知你不来了。
1: 为啥呀，
4: 婶儿？
3: 两主任派你在会上啥都说。哎，
5: 你这孩子才不懂事儿，激化矛盾。
6: 你要不愿意在这趟站呢，上那站着去。
5: 这长嘴不就是说话的吗？怕我啥都说，你怕我说啥呀？怕我揭你短啊？
0: 李先花，不，我问你，我有什么短啊？
5: 对啊，
0: 因为你嘴什么都说，没有把门的，不然你来参加怎么的？不可以吗？
6: 那今天这个会呀，我还非得参加了。
0: 哎呀，哎，马书记，马书记，
5: 我啥也马上就村民，我有权参加。
0: 不愿意参加怎么的？
5: 我还别说了，
0: 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导来，领 杨先生好，我是村快递啊。哎，李局长好。
1: 那马书记，那各位领导，咱们里面请吧。
2: 好，里面请来。

0: 各位村民代表，这个咱们村啊出现了一个中毒事件啊，县里呢和镇上的领导非常重视，今天呢亲临我们天马山村开这个现场会啊，接下来呢请马书记发言，大家掌声欢迎。
1: 各位领导，各位村民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天前在我们天马山村发生了一起集体中毒事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位村民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人命关天呢，各界领导都特别重视，所以今天负责环保工作的杨副县长来到我们天马村召开这个现场会，
2: 目的就是为了查出中毒的原因，
1: 避免此类事情以后再次发生。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提供线索，找出原因。
0: 马书记啊，讲得很明确了，今天领导到场呢，说明对我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大家呢，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有一点，每个人的讲话要对自己负责任。看看谁先说呢？那村民代表邹会计，那你先说吧。
3: 好。这个各位领导啊，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会，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要查明白中毒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吃了有毒的鱼，那鱼为什么有毒呢？啊，也有人说是因为天马河的水被污染了。对于这种主观的臆断和猜测，我不敢苟同。为什么呢？如果天马河的水确实被污染了，那么应该是每天都往上飘很多死鱼才对，它不能说是偶然有一天飘上来，其他天都不飘。现在这个季节吧，天气非常炎热，河水里边呢这个氧气减少，就说我们在池子里养鱼，如果没有增氧机的话，这个鱼啊可能缺氧也会窒息而死。如果鱼自然死亡飘上来，有点腐烂以后，人吃了这种鱼自然会中毒上吐下泻。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中毒事件是偶然的，希望大家不要浮想联翩。我就说到这儿吧。
0: 这个邹会计这个讲得挺好啊，分析得挺对的，我觉得咱们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啊，看看谁还有想说的。
4: 主任，我也说两句。
0: 那就是我们村的苗长喜啊，那你来，你说两句吧。
4: 我也是中毒者之一。就那天我上广谷大哥家去吃饭，我就觉得那鱼有点臭。
5: 啥？臭你还吃？
4: 你看，这不是臭鱼赖虾下饭的原因吗？
0: 行，我看你也讲不出来什么了，你就先坐下吧。
4: 好。
0: 这个今天德高望重的七老爷子八老爷子也来了，你们也整两句。
6: 你叫我
0: 不是，我让你整两句话，用不着那么大声音。
6: 我最近耳朵有点背啊，就听不清你说啥呀，就光看你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内容。
7: 七哥呀，啥时候这耳朵还不行了呢？
8: 没你事。
9: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伙透露一点干货。镇上和县里有关于天马河水污染的调查小组呢，已经来到我们村了。集体中毒事件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是河水缺氧还是矿山污染？今天我就在这等着，他们开完会一出来，我就带大家伙一探究竟。
0: 看看其他这个咱们村民代表有没有发言的。
3: 应该没有吧。
0: 如果没有想说的话，那就
8: 差不多了。
10: 那既然大伙儿都不说的话，那我来说两句。
0: 那个李鲜花，这个踊跃发言值得表扬啊，但是刚才我说过了啊，要实事求是，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你听清楚了吧？
10: 你放心，梁主任，我现在说的话呀都是实事求是的。首先呢，我不太同意邹会计的说法，啊，我嫁到天马山已经20多年了，这前些年这个天马河的鱼怎么就没出现缺氧致死的现象？现在怎么就出现了呢？那咱们现在天马河的水为什么喝起来就有股臭味呢？ 那这些事儿怎么就没人问问呢？就
3: 是啊，是你说话你别扯完我呀。
10: 那咱们天马河的水是不是被铅锌矿给污染了？那我希望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检测，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11: 对
5: 对，一定要说法，
11: 用科学的手段，
5: 一定要说法。
0: 不是不是，
11: 检测一下，
0: 大家安静一下啊。李鲜花，你有证据吗？
10: 证据？跟我们要啥证据啊？那这检测结果出来了就是最好的证据。还有啊，咱们村的广福大哥之所以没有跟其他村民一起出院，那是因为他在铅锌矿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患有矽肺病，难道这跟铅锌矿污染没有关系吗？
5: 对，必须得检测，直接就有关系。
0: 行了，大家安静一下。
10: 其实啊，咱们这个天马河水啊，污不污染呢？咱们老百姓心里啊都明镜呢，为啥都不敢说呀？因为没证据呗。咱一个老百姓，咱上哪儿拿证据去啊？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咱们天马河的水没有被污染，那为啥咱们村那么多人不喝自来水，去买矿泉水喝？
11: 对，
5: 谁买得起呀？
0: 行，大家安静。
3: 哎呦，张总啊。啊，你找我家鲜花？他说给你送花，没去啊？
0: 如果按你的说法的话，那就是铅锌矿对咱们村一点好处都没有呗。
10: 哎，不是啊，主任，我可没这么说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0: 这大伙都知道啊，咱们村这么多年这么富，那多亏了这个铅锌矿。可是这个铅锌矿给咱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咱们带来了污染啊。现在时代发展了，

0: 这个铅锌矿的使命啊，就该完成了。如果再任期这么发展下去啊，绝对是弊大过利。所以我在这儿啊，强烈的呼吁各位领导，对我们天马河水进行检测。如果真的是被铅锌矿污染的，那这个矿就得停。
1: 必须停！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3: 说什么？
0: 安静一下，叶建华，你说停就停啊。如果铅锌矿有毒的话，那么就得上这个排污的设备。
3: 是吧？这排污设备得多少钱呢？今天咱们村要修天马河大桥，啊，建老年公寓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都需要资金呢。这么多困难，你怎么解决？
4: 梁主任，咱们老百姓可有句老话，这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说的这些困难啊，从长计议总能解决的。咱今天这个座谈会不就是说铅锌矿有没有污染咱天马河水吗？
5: 你一下子说出那么多问题，我上哪儿给你解决去啊？
0: 李建华，你不要在那股东打架，这个领导都在这儿呢，我们听领导的意见好不好？
3: 好了，广发，河水有没有污染？污染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尽快请县环保局的同志进行检测。
5: 广发，
3: 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咱们那个铅锌矿先停了。你看怎么样？
5: 不是那个。
3: 连长马书记，我虽然是天马村的村主任，但是这个铅锌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这得董事会商量之后才能决定。
5: 我只是建议，这样做对你、对村委会都是好事儿。等检测结果出来，如果没事儿，咱们继续开；如果真的是污染严重，那是必须停产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3: 好吧，那就先这样吧。杨先生，您看您有什么说的？
5: 在环保局检测结果出来之前，铅锌矿暂时先停下来，等环保局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关与不关。
3: 好，那今天的会咱们就开到这儿，谢谢大家来啊。
6: 已经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哎，邱涵姐，快来！跟大家伙说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哎哎，咋的了这是？干啥呀？哎呦我的妈！哎，常喜叔，能不能跟大家伙说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污染呢？啊，
7: 你把这玩意儿关了，我想问你妈去。
6: 哎，叔，
7: 给，
6: 你咋来了呢？
8: 你说你办的叫啥事儿啊？给人张总打完电话说来送花，结果你上村委会来了。呀，
6: 电话都打我那里去了，我寻思我送吗？结果要人拿走了。以后咋个一办事儿？
8: 哎呀，行行，别磨叽了啊，赶快送花去，
6: 走走走走。
8: 你这一天我真给你忘了。这个中毒事件，我看就是个引子。
6: 你的意思，即使没有中毒事件，这个铅锌矿也得停了。
8: 这个铅锌矿一旦真的停业了。
6: 那咱们的财路就彻底的断了。
8: 对，这个铅锌矿绝对不能封。再说了，他封那个理由也不充分呐。
6: 就是嘛，是不是？咱们得。
8: 哦，我，你先接电话。<咳>我接。我信号可能不太好。哦，你稍等啊。哎，好。啊，哎，对。 对，牛总，我现在就在跟梁广发一块吃饭呢。啊，哎呦，今天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不，哎，牛总，你呀，有事儿你就直接跟广发二哥打电话，你别让我从中间传话，不太好。谁说他不听你的？他肯定听你的，你跟他直接沟通就好了。
9: 大夫。
10: 我爸这种情况还得多长时间能出院啊？
11: 我现在也说不好，得看情况。如果各项化验指标都趋于正常，就可以慢慢回家康复了。
9: 哦，那谢谢你，大夫。
11: 哎，不客气。哎，谢谢你啊，大夫。老婶儿，你咋来了呢？我来看看你爸呀，恢复咋样了？
9: 刚才大夫说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
11: 你俩你老叔也跟着来了，半道上被人劫走了，说是学什么盆景去，他一会儿就过来。
9: 哦。 老婶，快！
11: 没事，你别忙活了。这咋的？大夫说的，你爸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呢。

0: 二哥，二哥，那个，要不我打通电话，你得牛总说一下呗。
1: 你这节骨眼上，跟他通电话好吗？
0: 有啥不好的？虽然这个千鑫矿他是最大的股东，可是矿的咱们村你是法人代表啊。
1: 通话吧。
0: 哎，牛总啊，你稍等啊，这个广发二哥给你通话啊。
2: 哎，牛总啊，广发，你打算怎么办？
1: 这镇上啊下了死令了，在县环保局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啊，你必须停工啊。
2: 我可告诉你，广发，你要是把千鑫矿停了，那才会出事儿。上次签了几份合同，人家天天在追我，定金咱都给人花了，现在不给人家矿石矿粉，那就是违约。如果真的闹上法庭，是要包赔人家双倍损失的。
1: 那你
2: 就按我说的干，没错。 出了事儿，我跟你顶着。
0: 那行，那我商量商量。二哥，是开还是不开呀？弟兄们，就听你一句话啊。

0: 开吧。
1: 二哥，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领导，有责任有担当。
0: 又忽悠我是不是？
1: 没，
0: 走了。
1: 好嘞，来，二哥，慢走啊。嗯。
2: 哎呀，你说咱那姑娘，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哎呀，年轻人叫多了，挪那多睡会儿啊，你别叫他啊。听他们说咱们村的千金矿，他们又干上了，昨晚干一宿呢。
4: 我也听说了，说现在放炮呢，开会不定了吗？说千金矿已经关了，那咋又干起来了呢？
5: 这不能吧？这不都说好了吗？检测结果没出来之前，这矿必须得停啊！二哥那天也当场表态了。
6: 二哥表示
5: 没有干上了，
6: 三宝都干上了。
4: 大婶，这千金矿要咱干起来，咋整啊？
5: 啥玩意咋整啊？当他们要真干上的话，那咱们得上山去制止他们去。
6: 对
4: 对呀，
5: 行了啊，大伙儿别听风就是雨的，这他要敢私自放炮的话，镇上肯定得管呢，对不对？
7: 你这小姑娘，你到底咋回事？我们要放炮了啊！这里是危险区、爆破区，要出事的话，谁管？
8: 五天前就已经下规定了，不允许你们再放炮开矿了，知道不知道啊？
7: 我跟你说，我不干活不挣钱，工资由你给我开。
8: 我凭什么给你开工资啊？
7: 那你干啥来了？
8: 我干啥来了？我就不让你们开矿来了，我还真就不信了。
7: 那就试试啊，试试来。
8: 是呗。
7: 准备爆破啊！准备一下，小姑娘说真的，你不走的话，炸死你！你不管没有责任。
5: 来，大伙都回去吧，回去吧。
4: 你别等镇上管呢，你现在都啥时候了，花婶
8: 啊？就是啊，
7: 你去看看去。
8: 不能，
4: 花婶儿，
9: 哎，让一下，让一下，
10: 咋的了，秋寒？
9: 那个山上又开矿了，那小雪在直播呢。
5: 小雪，
8: 我
5: 说你看，就说
10: 小雪在屋里睡觉呢。
9: 看，这不是吗？而且他在作业区里面阻止人家点炮，这多危险呐！
5: 真开炮了！
4: 快走，快走，
5: 快走！
11: 又干啥去？这是？

0: 不那意思呀？
1: 你干啥？
2: 干啥？
0: 你等着。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啊。你们都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就是这些人不顾会议决定，不顾环境污染，还要放炮开矿啊！你们帮我做个见证，今天不管如何，我都不能让他们放炮。
3: 牛总，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啊，李鲜花带领一部分村民上山阻止工人开山放炮，火气都很大，双方很容易打起来啊。
4: 你赶紧给我找梁广发去，必须让梁广发把村民给我管好了，不能让村民干扰矿上的正常工作，听明白没有？
3: 听。

0: 你别动了，这个用不着啊！谢谢啊！哎哎，好使！哎呀，
1: 二哥，这边有点紧急情况啊！
2: 你再不动，我就炸死你！
3: 你们看见了，听到了吗？这是什么动作？妈，
4: 他们要放炮开矿！
5: 慢点，慢点，慢点！
6: 来，慢点，慢点！
7: 你这给我住手！看你们谁敢开采！
8: 你们到底要干啥啊？堵炮眼呢？你们不怕死，我还怕谈事呢！
9: 我看你敢炸，来呀！
10: 你站住，快走！来，
11: 住手！住手！干啥来着？
12: 要咋的？干啥呢？这是啊！
13: 李小花啊，
12: 干什么呀？你们这是？
13: 你问我干什么？我正想问你们干什么呢。
12: 我告诉你啊，这个前情况啊，不光是归咱们村管，上面还有董事会呢。咱们村啊，这是占一小部分股份，有什么事情，我们还要跟董事会去商量，知道吗？
13: 那镇委、县委的意见你们听不听啊？
12: 那镇委都来咱村开会了，是你主持的吧？会上是不是决定了环保部门检测结果没出来之前，这前情况必须停产？你不也表态了吗？怎么都不遵守呢？
14: 对呀，
12: 我澄清一下啊，这个你说的情况属实啊。这个会煤开之前，咱们村这个矿跟很多地方签订了订单，如果突然停止生产，就会面临着大量的赔款。
13: 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那订单都在哪儿呢？拿出来！
12: 听我说，订单都在村里，我们有合同。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们随时欢迎，
13: 随时可以去找我。
12: 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事儿咱们说事儿，胡闹是绝不允许的。
13: 谁胡闹啊？
12: 你们不遵守上级的规定，是你们在胡闹。我们在胡闹吗？我跟你讲哈。 昨天呢，还来些客户，我们没有接受订单，把他们给撵走了。
15: 是，
12: 刚才庆良说的对，前面所签的合同不就完成了，我们村会失去信誉的。所以呢，该讲的我们都讲了。如果大家不听的话，那就是你们的问题。工长，继续开工啊！这个如果谁干扰的话，就按破坏生产处理。出现问题，我负责任。开工。
15: 知道了，开工。 现在这个事儿整大发了啊！我们村的村主任梁广发也感到了现场，他以制止群众滋事为理由，制止我们村民的合法权益，还说什么出了事他兜得起这责任。到底是谁在滋事儿？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做的不对？他们
12: 闭上嘴！你小嘴叭叭叭叭，没完了是不是？
15: 咋的？
12: 把这给我滚！
15: 我凭什么关呢？
12: 对呀，村里的事儿全你家长出去的。
15: 这是我自己的权利，我直播你管不着。
12: 对，你的权利。
15: 对呀。
12: 啊好，正好今天是个机会，我跟你那些网友说两句，来，你过来，来，
15: 你太应该说两句了，你早就应该把你这种行为跟大家伙说一说了，来，这就是我们村的村主任梁广发。
12: 啊，对，是我，你还别说，我挺上镜。嗯，我说什么呢？
15: 我跟你说两句。
12: 我点炮了啊！
15: 让我看看。

0: 哎，二哥，干什么你？账户里人，你负责任。
1: 哎，不是，哎，二哥，没炸药，要真有炸药，我点着了，我敢站这儿吗？我就吓唬吓唬他们。
2: 这真是。
3: 马书记，哎呀，你这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就知道了呢？
1: 这我也纳闷啊，他是不是看了李傲雪直播了？
3: 不会吧，李傲雪手机让我给摔了。
1: 对呀。

0: 梁广发，是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力，不顾上级的决策，顶风开采千辛矿？今天这事儿，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啊，是这样，马书记，就是在我们村啊，开那个限量会那天，就走快就他，
2: 是，
1: 接到那个千金矿啊，牛总的这个信息，
2: 对对是是是是，
1: 说这个千金矿不能停，
2: 对，
1: 第一个那损失太大，第二呢，我们就是接了很多客户，如果停的话，会把我们告上法庭的，所以这个事情我，
2: 马书记。
1: 梁主任说完全属实，您看看这是牛总给我发的信息，我觉得这个事儿过了好多天了，牛总肯定方方面面都协调好了，我就擅自做主通知他们重新开工了。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我，没有提前跟梁主任做汇报。
3: 对，庆良，你的错误，回头我再批评你。但是今天我们俩确实到现场去了，去这个。
1: 我们确实制止这个群体性事件，但是还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4: 是，
1: 你们看看，这是我收到的一段视频。这视频里的内容和你们说的可是不太一样啊。继续开工啊！这个如果谁干扰的话，就按破坏生产处理，全责问题，我负责任。开工。
4: 马书记，
1: 今天是我不好，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都别解释了，那你们看看这事儿，打算怎么解决啊？
1: 我回去找李夏华还有几个村民，我向他们赔礼道歉，做个检讨。另外呢，就是我们千辛矿在县环保局的检测结果没处理之前，我们先不开工。
0: 梁广发。
2: 你今天做了这个保证，就一定要说到做到。一定，这个李宪华太不像话了。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对我这样，真是气死我了。咱们呐，得好好总结总结呀。
1: 总结什么呀？
2: 咱们得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马书记就会有这个视频？这段视频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

0: 肯定是有人告密啊。
1: 你想啊，李小雪正在直播，你不小心把这个手机给弄坏了，是吧？传视频的不会是李小雪，所以肯定另有他人了。
0: 那这个人能是谁呢？
2: 哎，小东。
3: 哎，常雪茹。
4: 兰姐。
2: 哎，大哥，
4: 慢点，慢点。
2: 咋出院了呢？咋没跟他多住几天呢？哎呀，
1: 住啥住？都住一礼拜了。
3: 哎呀，谢谢。
1: 医院的地方啊，不能待呀。
2: 啊，东，你去开门。哎，我上你爸过去。
1: 这没病啊，都能整出病来。
0: 嗯，好，好，再见。我知道是谁告的密了。
5: 是谁？
0: 蒋秋寒。
5: 蒋秋寒，这孩子怎么能干这事儿呢？
6: 是不是牛副镇长刚才告诉你的？
0: 你别问了，去他办公室，把他给我叫回来。
1: 秋寒，秋寒，蒋秋寒，哎，他不在啊。
0: 他不在办公室？啊，
1: 不在，楼道都喊了。
0: 行了，回头我找春秀聊聊。

0: 就赶紧说吧，说完呢赶紧走。
1: 不是春秀，你什么意思啊？每次到你这儿来都黏我，怎么的我就不能过来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你们家那个大醋坛子要是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他能受得了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先过来跟你说说呢，就是秋寒呐，那孩子挺好，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总是和我对着干，和我拧巴。你说我看你的面子，又不能和他怎么样？
0: 不是和你呀，和谁都不行啊。
1: 对呀，
0: 挺大姑娘，这不是不懂事儿吗？
1: 你说你和蒋老师这个脾气啊，都挺温和的，这孩子脾气像谁呢？他。
0: 别管他脾气像谁了，你就看在我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姑娘无依无靠的份上，你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你就原谅他行吗？
1: 行，那肯定没问题啊。
0: 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是不是没事了？
1: 啊，没什么事儿。
0: 那话都说完了，你就走吧。
1: 不是你，我刚喝口水，你撵我。
0: 你不走，我走。
1: 哎，别，这你的地方，你我走。哎呀妈，这我爸摔的。
2: 嗯。
3: 因为啥呀？
2: 因为啥？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看我直播呀？
1: 看呢，我天天看呢。
2: 那你今天早上干什么去了？
1: 洗澡我没起来，昨天晚上。
2: 你以后能不能早睡早起？
1: 能。
2: 真行。我就是跟你抱怨抱怨，要不我也没人说，说出来还能好受点。
1: 行了，不生气了，咱啊。小雪，你先我找我爸去。
2: 不用你去找，我自己找，让他赔。
4: 啥样的？
5: 啊。不是大热天你跟着我干什么？
6: 我就跟，
5: 你赶紧回家。
6: 不对，我就跟。
5: 这一天天的你这是。
6: 就跟。
5: 你看，步调挺一致啊。
7: 这不就跟随你的脚步了吗？
5: 什么意思？
7: 二大爷，你给我的手机摔坏了，你说怎么办吧？
5: 你说怎么办？
7: 你摔坏的，你得赔。
5: 我给你赔。
7: 嗯。
6: 李小雪，咋说话呢？啊，没大没小的，干啥让你大着大赔手机啊？
7: 他给我手机摔坏了，可不就得他赔吗？我这手机用了还不到一年呢，可新了，里面资料什么的现在全没了，你说怎么办吧？
5: 你要不到山上乱录像乱直播啊，传播那负面新闻，我能摔你手机吗？我凭什么去摔你手机的？在你兜里，我得抢你手机，我得抢你手机，我有病啊！
7: 那我录像我直播那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摔我手机啊？
5: 摔了咋的？爱上哪高上哪高去！
7: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5: 不讲理怎么的？
6: 小雪，你跟谁说话呢你啊？啊，他是你大爷，谁不讲理啊？
8: 等着，行不行？慢点。
9: 爷爷，
10: 爸，
9: 快回来，
11: 上菜喽！
9: 哎呀，今天可把秋寒累坏了。
11: 哎呀，没事。
8: 特地给你炒的蒜苔，
9: 好，
11: 快吃，
9: 快坐下吃啊！
11: 哎，
7: 妈，
8: 春秀姨来了，春秀啊，
0: 妈，大哥，吃饭呢？
9: 啊，吃饭呢，那啥，春秀啊，要咱一起吃呗？
0: 我不吃了，你们先吃吧。秋寒，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跟你说。
11: 啊，我先出去一下啊。
0: 你把人家的围裙给人摘下来。
11: 妈，干啥呀？
9: 你看，这是因为啥呀？这是啊。
6: 你呢，跟你二大爷这事儿呢，是谁对谁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呢，回家跟你爸说说，问问你爸。就是我们老梁家养他这么多年，这笔账该怎么算？回家问去吧。
7: 那是你们老辈儿的事儿，我不想掺和。现在就说手机的事儿，一码是一码。老提那些事儿有意思吗？
6: 有意思啊，怎么意思呢？ 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你呢，随便找一个人问问，你一个做晚辈的，管你叔要手机，这事对还是不对？
7: 那你也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作为一个长辈摔我们小辈的手机，这事做的对还是不对？
6: 昨天咋说话呢？啊，
3: 妈，干啥玩意儿？大街上吵着把火的，
10: 没你事啊，你赶紧走。
3: 那咋能没我事呢？李小雪是我老妹儿，那李小雪的事呢，就是我梁小村的事儿。
6: 啥玩意儿是你的事儿啊？你是谁儿子？
3: 妈，你这晒糊涂了咋的？我是你和我爸的儿子呗，
10: 是吗？嗯，还有点不像了。这是我儿子？
3: 是啊。
10: 赶紧回家去，别在这跟着乱呛汤。
3: 那咋叫乱呛汤呢吧？你给人小雪手机摔坏了，人让你赔，那天经地义的事。这事我得说你两句了，做的不对。
10: 教训我啊！天经地义的事儿，你赶紧给我滚！
3: 妈，你瞅瞅，就是这脾气。那句话不说得好，气大伤身，后悔难呐。那个气出个好歹来，你剩下我和我妈，这日子咋过呀？不给你手机，这还有理嘞？不给你买，我给你买，走。
6: 哎，啥玩意儿你给买呀？你家有钱呐？不，你俩啥关系啊？
3: 啥关系？我是他哥，我是我爸的儿子。那我爸不赔你手机，我赔，那太正常不过了。父债子还，有毛病吗？走走走，
10: 梁小泉，你要敢给他买手机，我把你腿给你打折了。
3: 走，
10: 梁小泉，
3: 打折就打折。
10: 嘿，你。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妈，你想说什么？那是你做母亲的权利，但我想做什么也有我的权利。你跟我说权利啊！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 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你是不是大了，翅膀硬了？你跟你妈这么说话？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咱们娘俩的命怎么都这么苦？
2: 牛大爪子给我发微信了，我转到你手机上，你看了没？
3: 我没注意，是吧？
2: 你告诉广发，矿上的工作先暂停2天，这边正在找人做工作。放心，天马河水的检测结果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出有利于我们的评估。
3: 这是给咱们试定心丸啊！
4: 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等等呗，啊？
2: 你不等。
3: 你有什么办法呀？是吧？另外那个这几天停工，工人的工资发没发？工资都开下去了。
2: 哦，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3: 账面基本上没钱了。什么叫基本上没什么钱呢？最近不有盈利吗？最近有点盈利，不都给大伙发工资了吗？这按道理说账面上确实应该有点钱，为啥没有呢？就是因为像你我还有村里的其他入股千金矿的这些承包户，那承包费没收上来呢。
5: 如果这千金矿停工的话，我估计这承包费恐怕就不好收了。大哥，小东，
6: 哎呀，老傅老婶，
5: 管财来了，
6: 咋样了？恢复的？
5: 还行，挺好的。
6: 来，
5: 把这个给你爸收着。
6: 你瞅瞅，你们俩来就来呗，买这些干啥？多浪费呀！
5: 吃解暑，大家喝点那个补补身子吧。<笑>
7: 这咋晚饭还没吃啊？这是中午饭，这才吃啊。这咋回事啊？
8: 小周，你今天这车怎么开的呀？
7: 咋的了？
8: 都要给我开晕了。<笑>
7: 你这还怪我了，你说从上车你就搁那捅我手机。
8: 你眼睛往前看，往远看，不就不恶心了吗？
9: 那不行，我今天必须得把这新手机给弄好了，要不然的话，明天早上直播不了。
8: 刚才我听你说，这早上直播的内容，你是不是涨不少粉丝啊？
9: 今儿早的直播跟粉丝无关，
8: 那就是跟你未来的老公公较劲。
9: 也不是，我跟他有什么可较劲的？我就是听他们要放炮采矿，我就有一种冲动。
7: 啥冲动？
5: 就是保护天马山环境的冲动啊！这傻样儿，觉悟还挺高啊！
10: 不是大哥，要不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哪儿得罪人春秀了？
5: 没有啊！
10: 就是你这说啥话呢？大哥老好人在当村得罪过谁呀？田春秀的老头死的时候你忘了？
5: 嗯。
10: 他们孤儿寡母，大哥没少帮助他们呢。
8: 是啊。
10: 哎，哎呀，这还咋回来了呢？咋不能回来呢？又不是啥偷偷摸摸的事儿，我想回来就回来了。你妈呢？哎，我俩吵了一架，在家哭呢。
11: 你这样不行，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这事儿老躲在后面让你给我遭罪，我得找我春秀一把事儿说明白了。
10: 哎呀，拉倒吧，小东，你说你去找你春秀姨，你春秀姨再不同意。
12: 你再没说好这事儿就没余地了。行了，你别管了。
13: 不是，还我哎，我在你们在这聊。你在就这么风风火火。
12: 你干啥来了？来看我笑话来了？笑你能不能不这样？你这样我特别心疼你。
13: 鲜花。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姐妹，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赶紧走。
0: 我不想让你看我的笑话。
1: 你喝酒喝什么酒？
0: 干啥呀？把手给我撒开！
1: 我不撒。
0: 你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你赶紧走，听见了吗？把手撒开。

0: 这还没等我开口说正事呢，你就把我给撵回来了。哎，小东啊，小东，哎，
1: 这是干啥呢？
0: 行，让他去吧。哎，你说这春秀他是咋的了？这是自己在那喝闷酒呢。 秋寒呐，你坐下。男人呢，就得有担当，这个事儿啊，他也得自己面对。
2: 不是，我是怕我妈骂他，那他那脾气一急起来，啥都说。哎，
0: 这事儿都受不了，那娶啥媳妇儿啊？
3: 那你说他这要是再处理不好，对吧？那再闹僵了怎么办？哎呀，
0: 再难的事儿也得解决，他也得面对。
4: 我倒觉得吧，这事儿应该往后拖一拖。你看他妈正在气头上呢，这个你就正常的一边，是不是？
5: 也不行，今天该做的事儿不能拖到明天。
6: 喂，回家这么晚，安说了没有？
7: 安什么妈呀！我爸现在正生气呢，他还没有时间搭理我呀。
5: 真的？
6: 小乔，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重磅炸弹。嗯，我刚才听我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
5: 好像是环保局给咱天马山这个水做检测了，严重超标，咱这个千星矿啊彻底被封了。真的？哎呀，我爸还给外屋生气呢，骂人呢。
8: 那不说了，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拜拜。
9: 哎，小东回来了，咋样啊？不咋样。
5: 不是小东，你把具体情况说说啊。
0: 我去了就跟我春秀一说，谁也不能把我和秋寒分开。那我妈，她咋说呀？
5: 没说话。
0: 哎，春秀来消息了，那个你们等我好消息啊！
10: 这太好了，
0: 你们先吃，
10: 那什么，
0: 等我好消息。
10: 小本啊，
0: 行行行，
10: 你给我黑，你慢点。
0: 哎。

秋寒，秋寒咋了？秋寒，她是梁广发的亲生女儿，她算梁晓东，他俩是堂兄妹呀。 当年，我和梁广发谈恋爱。

0: 和梁广发谈恋爱，他妈妈坚决反对，非得让他娶乡里冯书记的女儿，也就是冯兰英。梁广发他是个孝子，他什么事情都听他母亲的。当时我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被逼无奈，我就急匆匆的嫁给了镇中的蒋老师。不行，我说啥好啊？当年的一段孽债，祸根已经种下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关键是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得把他们分开。
1: 我们咋跟他俩说呀，秀儿？
0: 一段孽缘啊，都是我欠下的孽债。
1: 笑，行了，笑，笑，
2: 别哭了，别
0: 孽债，
2: 别哭了，别哭了，真的。
0: 花儿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0: 来吧，哎呀，彩旗了！我估摸着他老婶快回来了，你说就凭他老婶儿和春秀那关系，我估摸着这俩孩子事儿啊，肯定能成。
1: 能成，能成。
0: 给你老叔先倒上啊！
2: 好，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少来两箱。哎呀，行好。哎呀，哎呀，唐老婶，
3: 老婶，
0: 那啥。
2: 婶儿，咋样？
0: 咋样？来吧来吧，过来喝喝，都倒上了，啊，
2: 都散了吧，啊！
0: 这准备好了。这都听你要庆祝了，这怎么还能散了？
2: 对呀，
0: 秋寒，你赶紧回去陪你妈。那个广才咱也回家了，你说大哥刚出院，这身体也没恢复的，喝啥酒啊？
4: 不是，这不等你这好消息都倒上了。
2: 不是，婶儿，赶紧回去。
4: 我妈受伤了，
2: 你们睡觉了啊？休息，赶快休息。秋寒，你赶紧回来找你妈去啊！
0: 那我们走了，大哥啊。
2: 没事儿，
0: 他老婶这酒都倒上了，喝点，喝啥呀？喝，
2: 赶紧回去啊，秋寒。
4: 啥意思？
0: 不是，这整的是啥事儿啊？这是啊，
4: 走，我

0: 的检测结果已经对铅锌矿做了封矿处理。
1: 这封矿是为了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吧？
0: 现在通知你也不算晚吧？这个检测报告你看看吧。

0: 这我也看不懂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天马河水中镉的含量和砷的含量以及汞的含量都已经超标了。虽然还不是特别严重，但如果继续下去，河水中的镉、砷和汞的含量会大量渗透到土壤里去，到那时将会给天马山以及周边的村镇和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天马山迁徙矿的存储量和对开发前景的评估，我们决定关闭你这个矿场。这是下达通知。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事情是这样的。
2: 在这次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我们跟许多国家还有国内一些客户都签订了合作，而且收了一部分定金。如果到时候这个矿石交不上的话，我们会双倍给人赔款的。
1: 那个领导还有专家，看看能不能这样，我们这个抓紧生产啊，日夜加班，争取在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合同上签那个矿石啊给人付了，晚了再封矿，不然。
3: 不然我们这损失真是太大了。既然封矿通知已经下达，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能随便更改。广发，你看你回去跟董事会的人都商量一下，看怎么样做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4: 花婶，
5: 鲜花，
4: 花婶，
5: 鲜花，
4: 哎，
5: 你说个好消息啊！
4: 那个啥好消息啊？
6: 咱们村的迁徙矿已经让县里彻底给封了。哦，知道了。
4: 鲜花，你咋的了？病了？没咋的，没事儿。
6: 脸色这么不好呢？咋的了？叫高兴呢？
4: 没有，真没有。那个你们送货去吧啊，我这还忙着呢。
7: 不是，我要送过去，你们忙吧啊。巩方呀，喝点茶水去去火，好吗？
1: 喝多少水也去不了火。
7: 今天早上呢，那什么，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我弟弟在电话里呢也说了，说天马山这个水污染这个事儿闹得挺大，不光县里知道，省环保局啊也过问这事儿了。另外呢，市里就这个事儿呢也下发文件了，要彻底治理这个全市的小矿窑。你这是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谁敢往上冲啊？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停了。
7: 你还想咋的？你能保住这个乌纱帽已经很幸运了，还要啥呀？
1: 不是，这和我乌纱帽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个村主任是大伙选的，又不是谁是命的。再说我又没犯法呀。那当初咱们天马镇要没有这个迁徙矿，能有那么多税收吗？
7: 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此一时彼一时。原来着眼点事儿，再经济上。现在是啥呀？
1: 现在不光要抓经济发展，环保也得抓起来。反正。
7: 有些人该拿走的钱都拿走了，你让我一人在这顶干我，我能顶得住吗？我不是，我弟弟可是这矿上的最大的股东，他拿走属于自己的钱，不对吗？但是有一点啊，跟你说，只要这个水污染处理好了，这个矿不会这么一直停下去了，啊？
1: 借你吉言吧。
7: 哎呀，另外广发那个，咱们周边这几个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包括你们村在内。 镇政府这文件已经下到村里了，你看没看呢？
1: 哎，我要这事我弄的，我哪有心情去看那个去啊？
7: 没心情也得看，在其位谋其政。

0: 小秋啊。
1: 啊，主任。
0: 谁让你贴的？
1: 镇上啊。
0: 镇上让你贴的？
1: 对啊，镇上的文件啊，我之前不是给你，你不是让我处理吗？那个文件上说，今天开始就要进行选举的宣传教育阶段了，各个村的标语都要贴。
0: 镇上让你贴的，你到镇上去上班吧。
1: 不是，主任，你啥意思啊？
0: 把那给我撕下来啊！
1: 主任，我也是在传达镇政府的文件精神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我哪儿错了？你凭什么说撕就撕？
0: 你的分内工作，我是主任，我说话不好使吗？赶紧把它给我撕下来！啊，行，江秀涵。你干什么？
1: 你撕，我录着呢。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0: 蒋秋涵，你翅膀硬了啊？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0: 这今儿你这昨晚到底咋的了？哎，菜也端上来，酒也烫上了，哎，就等你回来喝，你一句话没说，夸这个搅黄了，我问你一宿你也不吱声，咋的？田中秀跟你说啥了？
1: 别问了啊，
0: 不是不问的事，你这到底咋回事？你就说呗，他有啥看不上咱们梁小东的？嗯，那小宗长得多帅呀，嗯，那大高个，是吧？那大长腿，学历也不浅。 干啥像啥，他怎么就看不上他呢？
1: 行了，能说的我早说了，不说你能不能就别墨迹了？嗯，
0: 行，这事儿咱不说了。陈一矿的事儿啊，我看现在也给封了，也不需要再往前赶了吧？是不是告一段落？
1: 好赖不济，那也是咱二哥呀，你说是不是？行行，
0: 我还真看了，我感觉，哎呀，这小春儿跟小雪儿，他俩可真不错。你说他俩将来要能成的话，这属于亲上加亲呀，多好啊！
1: 你说他俩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小春儿这孩子我就是没看上，是毕了业了就在村里晃晃晃的，一点正经事儿都没有。
2: 你把小雪交给他，你放心吧。
1: 我怎么就不放心？你毕竟他俩从小一起长大的，那都知根知底。再说，他俩感情多好啊！啊，你看他整天那成双成对的，那就是。
2: 所以你要说到感情这事儿吧，他也真是个折磨人的事儿。我想到秋寒和小冬吧。 爱的这个苦啊，我就难过，而且我也心疼春秀。你说这事儿能咋整啊？你说，咱也帮不上啥呀。我跟你说这事儿，你
0: 咋的了？

0: 有事儿，二哥。
1: 李鲜花，现在你满意了吧？不是，啥叫我满意了？二哥，你啥意思啊？
0: 你说啥意思？参加现场会，到矿上去闹事儿，现在铅锌矿停，你一定会很高兴吧？
1: 二哥，这不是你说的吗？让实事求是，对吧？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0: 那你说咱村要是不污染了，你也不用花钱买矿泉水喝了，那这不也是好事儿吗？
1: 李鲜花，那广才呢，在我们江长大，我们俩是亲哥俩，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明白了，你总和我对着干，是什么意思？
0: 那既然你要是这么说了，那二哥你也听好了，我们家广才是在你们老梁家长大的，不假，他也从来没忘这个本。
1: 我李鲜花呢，也肯定会报答你们老梁家的恩情。但是这件事儿呢，我对事儿不对人，啊，我没跟你梁广花过意不去，我是对你做那些事儿过意不去。
2: 鲜花啊，鲜花，
1: 你二哥我做这个村主任的位置上不容易，有能耐你过来坐来，你看看。
0: 哎，我可没那能耐啊，二哥，行了，咱俩吧，咱俩也别在这争这个事儿。 咱就等上级领导的决定，这个矿到底是开还是不开，行吗？
1: 你要有那个心思，要报答我们老梁家，报答你二哥的话，以后你少坏我的好事儿。

0: 怎么就破坏好事儿了？呀，爸回来了。
1: 嗯，
0: 花椒那边还有啥活吗？
1: 活多了，你昨天买那个路费还没发呢。
0: 啊，那我下午就过去。
1: 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吧。雪儿呢？
0: 出去了。
1: 又上哪儿去了？
0: 腿打踏实，我知道去哪儿了。
1: 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找他有事儿呢。
0: 啥事儿？
1: 哎，啥事儿啥事儿？让你打电话就打电话，那么多废话呢。
0: 哦。
2: 鲜花啊，我念的是我兄弟媳妇儿啊，我寻思把过来过去的话跟他聊聊。我说一句话，八句话在那等着我，你说把我也气的，我就
3: 二哥别生这气啊，犯不上，是吧？
2: 可一到坎儿上，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这暴脾气。
3: 我这二哥，他呀跟你就不是一个档次啊，真的。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会卖个鲜花，而你是村干部、村领导，是不是？村里人全都看得很明白，你之所以没处理她，那是给她留着面子，
2: 哎呀，
3: 是吧？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她怕咱们村受污染，这个出发点我觉得还是好的。
3: 就算她出发点是好的，可是现在她周边弄了一帮人给咱作对，这个事儿就不行。
2: 凡人。
4: 你让我爸叫我回来的，
1: 啊，洗手间。
4: 我手不埋汰。
1: 坐那儿。
4: 嗯。
1: 坐下。
4: 干嘛搞这么严肃啊？
1: 完了，我手机落小春车上了。又跟小春出去的。
4: 嗯。
1: 不是林小雪。
4: 嗯。
1: 我想问你，你现在和小春到底啥关系啊？
4: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兄妹关系呗。
1: 兄妹关系？
4: 嗯。
1: 我看你俩整天黏在一块儿，你是不是谈恋爱呢？你俩？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反对，就算是吧。
1: 雪儿，妈跟你说，
4: 嗯，
1: 这婚姻可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事儿。
4: 嗯。
1: 你真要嫁错了人，你这下半辈子就受罪了。
4: 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呗？
1: 你说你跟小春吧，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但是小春这孩子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的。他啥人你啥人，我太清楚了，你俩根本就不合适。
4: 那合不合适的，我俩能不知道啊？
1: 不是，你说你以后要真嫁到他家去，就梁广发那个公公。你能跟他相处得了啊？而且梁广发根本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谈恋爱。
4: 我跟小春过，我又不跟他过。
1: 行，咱再说小春啊，这孩子

0: 没个正经工作，啊，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多少人给他介绍工作，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没个上进心。再说说你啊，一天呜呜喳喳搞那个直播，也没个正经事儿。你说你两个不着调的人以后过日子咋过呀？妈都替你俩愁，你知不知道？
1: 小川来给我送手机了。二哥，现在是你下决定的时候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她是你兄弟媳妇儿，她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呀。
2: 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1: 就是接下来咱们所有的工作必须做到提前量啊，必须防患于未然，尤其是。 接下来这个选举工作，二哥，你放心，没问题。为啥呢？你在咱们村当领导这么多年，群众基础非常好。
2: 哎，别！
1: 根据目前这个形势，这都不好说，我告诉你。不，我敢肯定，大伙肯定都支持你。你姓梁，梁姓是咱村第一大姓，占全村总人口的68.73%。 我邹姓占全村总人口的84.946%，这两个姓加起来就占全村总人口的84.646%。这两个姓联合起来，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啊！84.646%，
2: 你把小数点后面给我去掉了，
1: 跟我算那么细干什么？
2: 哥，我这当会计可不就要求数目有精准。
3: 你是说，把咱们梁家和邹家两家自家人先控制在我们手里，
0: 到时候选举的时候，有这85%的人都选你，你这心里不就拖地了吗？
2: 那个丘比特的箭，谁呀？
3: 我的一个网友，怎么了？
2: 他多大了？干啥的？
3: 我哪知道他多大了，干啥的？你问这个干嘛呀？
2: 我看他老给你刷礼物，完我看你，你俩这还私聊上了，这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有点。什么温度上升的太明显了呀？你先看看，
3: 那都刷屏了。小川，他就是我的一个网友，我连面都没见过，你就别跟他吃醋了啊。
2: 不是我吃醋，咱换角度想一下啊。
3: 嗯，
2: 你说要有个女的，完了也跟我发一个亲，又抱抱的表情，你咋想？
3: 那发都发了，你让我怎么办？也不是我让他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么的，你给他回几条，说点狠话，完了把他拉黑了得了。
3: 有这个必要吗？我那么多网友，我一个一个删呢，那我还用不用在网上混了？
2: 闲的吧。
4: 小雪，哎，姑娘，嗯，小春走了，
3: 走了，
4: 你咋不留吃点饭呢？没留，吃饭，赶紧吃饭吧，
3: 我不吃。
4: 差不多行了，
3: 吃饭。
4: 咱也不能伤孩子，
3: 吃饭。
4: 咱得尊重人选。
3: 吃饭。

0: 广台先丢人，哎，那有啥丢人的？来，咱看一下啊！哎呦，想的太多了。那个，把这两块坏掉的玻璃给换上啊！哎，
1: 梁主任，
0: 啊，不知道。
2: 哎，广台，
0: 哎，广三哥。
1: 广台二哥来，
0: 再来一下吧啊！
1: 啊。

0: 昨晚吓得够呛了，
1: 吓唬吓唬上哪呀？啊，人上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1: 报警吧。
2: 报啥警啊？我啥大事儿？都他惹的。还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那个，我说两句啊。安静安静啊！如果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绝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知道吗？广才说不报警了，不等于村委会不追究了。
3: 是。
2: 啊，如果谁知道我谁提供线索，村委会会有奖励的。
3: 紧急提供线索？哎，嗯，对，你们量玻璃吧。量玻璃吧，过去，带手机都拿出来，来，手机拿出来，来，拍拍拍拍一下，来，拍拍拍拍，不是不是拍我，拍换玻璃，
2: 把村委会做好事拍下来发朋友圈，好不好？
3: 啊，什么拍呀？什么好事啊？
2: 二哥，不是说给咱村委会脸上贴金，我就想告诉那砸玻璃的，不管把玻璃砸成啥样，村委会都会换好的，砸也没有用，是这个意思啊。对，拍好了发朋友圈啊。
1: 那行了，一会儿就过来就安上了，啊，
2: 好，嗯，
1: 行了，大伙都散了吧。
2: 你俩赶，
4: 我们做了玻璃，
2: 赶紧裁吧，
1: 赶紧裁玻璃，拆玻璃啊，抓你安着啊，啊，行，你回去吧，回去，你回去安了。
5: 对，好，行了，嗯，你这个干啥这是？来来来，巡逻，记得眼睛尖一点。是。鲜花，鲜花，哎，哎，秀儿，你咋来了？听说你家玻璃被砸了？哎呀，这不嘛，咋那么缺德呢？鲜花，嗯，我过来给你提供点线索。
6: 啥线索？ 有人昨天晚上在村东头半夜看见两广发的外甥了，谁？就是在城里给牛大爪子当保安那个三驴子。哎，他不是在城里吗？他是在城里。昨天晚上人家回来了。哎，对了，昨天晚上你听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我听到玻璃碎了以后有摩托车声。那就对了。 这事儿准是他干的，八九不离十。
5: 我明白了，这是两广发指使的呀。鲜花，是这样，你呢心里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把我给卖出去啊！我那么傻呀，我还能告诉是你跟我说的？那我回去了啊，好，你放心，走了。慢点啊，
6: 好嘞。
5: 广才，广才，
6: 啊？
5: 走，咱去串个门去。
6: 串啥门啊？饭都好了。哎呀，回来再吃啊。上哪串门去？花啊，花，花，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你去不去？
5: 我不去。
6: 哎呀，不是花，我求你了，花，咱别去，闺女都安完了，你还干啥呀？
5: 不去，我自己去。
6: 不是，花，你干啥玩意儿？我求你了，行不？哎，你不去，你回去。
5: 这一天天，我算服你。
6: 咸蛋有点咸了，这一天净事儿，咸的大了，快吃吧。大哥，呀，鲜花来了，
5: 吃着呢啊。
6: 老叔老婶来了，来，那啥，我给你求凳子啊。啊，
5: 不用不用了。
6: 哎呀，那咱们坐这儿，
5: 坐坐坐，鲜花坐。
6: 怎么着？
5: 怎么
6: 了？玻璃都安完了？
5: 安好了。
6: 这不特地来感谢你来了吗？
5: 感谢啥？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
6: 是
5: 哎，这都是一家人，总不能憋着坏心眼子，坏人呢，是不是？
6: 那可不是咋的，这一天没事就想着坏人呢，根本就不是人，都不够那人家两笔。
5: 嗯，
6: 老叔老婶，啊，
5: 那个，
6: 吃饭。
5: 哎，吃饭，不吃了，你老叔在家都做好。
6: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不吃就回吧。
5: 你走走走，走啥呀？
6: 二哥，我来就想告诉你，在我家玻璃那人你不用查了，我知道谁了。
5: 你知道谁了？谁呀？
6: 那人就你这个，剃个平头，骑个破摩托，听说呀还是咱村谁家亲戚呢？
5: 怎么的？就咱们村有人看到了呗？
6: 没看见我能说呀？
5: 二哥，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了吧？
6: 你
5: 这么一说，我倒糊涂了。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是谁呀？
0: 二哥，我这人脾气你也知道，有啥说啥。我来呢，就想让你提醒他一下，以后啊，这种缺德的事儿少做。有什么他冲着我直接来，啊？
1: 是是，太损了，简直干的就不是人事儿。
2: 广田啊，你也有个臭毛病，就愿意溜缝是吧？这一辈子溜不明白。
1: 不是
2: 啊，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李千花，你什么意思？让我传话，不告诉我是谁，什么意思？
0: 不能传话啊。那不能传话这事儿，你就自己寻思寻思吧。广才，走，回家吃饭。

0: 走，回家吃饭。走。哎，哦，哎，我
1: 李先华，你到底什么意思？哎，
2: 没事不来了。
1: 你把话说清楚了。老叔老婶儿，茶来了。
2: 滚一边去。
1: 广发，那李鲜花说的到底是谁呀？我知道谁呀，吃饭得了。这个天天，吃饭就吃饭。儿子，吃饭。吕鲜花家玻璃被砸了，是不是你指使我外甥三驴子干的？
3: 二哥，不是我。
1: 庆良，我知道你对二哥好，但是不能这么干，是吧？
3: 你让三驴子去砸玻璃，那是我外甥，啊！李鲜花今天早上到我家去了，叭叭叭叭一顿说，指桑骂槐，啊！他就认定是我指使人干的。
1: 二哥，三驴子砸玻璃这事儿，绝对不是我指使干的。
3: 那谁指使的？
1: 牛大爪子指使干的，二哥。
3: 牛大爪子指使他干的？
1: 嗯，
3: 我跟牛大爪子跟三驴子都打电话来的。
1: 他俩关机找不着人儿，这个牛大爪子，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
3: 我回头我找他。
1: 行，那个，今天香玻璃花多少钱？
3: 没花多少钱，
1: 别走村里账了，这钱我出。
3: 这合适吗？这个，
1: 怎么不合适啊？哦，行行行，你消气儿，消气儿啊！这个事情得分两面看啊，为什么牛大爪子让三驴子把他家玻璃给砸了？ 不就是因为千辛万苦被封了，他心里有气吗？二哥，你心里一点气儿都没有吗？
3: 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两回事儿。庆良，李建华谁呀？首先他是我兄弟媳妇，我了解他，啊，当年考大学，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那就上大学了，那不是今天这样。你是情商高，他是智商高。你们弄得现在我。
1: 我这血压高了，我知道吗？明白，消气儿，消气儿啊！
3: 光消气儿也不行啊，你这，咱想想看下一步怎么弄吧。

0: 大哥，
1: 哟，我爸来了啊！你咋这么闲呢？
0: 过来看看你呗。
1: 来来，坐坐坐。
0: 来，给你拿大米。
1: 你还拿米？快坐坐坐坐。
0: 好好好。哎呀，怎么样啊？最近犯不犯病啊？
1: 没有，那个谁呀，广才媳妇给我整点药，你别说，还挺好使呢。
0: 哦，那广才媳妇过来看你来了。
1: 他两口子总来呀，家这个米呀、面啥的，总给我拿。哦，你看你又拿来的。
0: 行，来看看你不应该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年公寓呀，我要早点把它建起来，你们这些老年人呢，就不用遭这个罪了。
1: 哎，那咱村老年公寓下马了？
0: 不是，是暂停。
1: 哦，暂停？为什么暂停？
0: 这个来钱的道啊，让人给断了嘛。
1: 来钱道谁给断了？
0: 广才媳妇嘛，李鲜花。
2: 不是李鲜花，她没事，她捅这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
3: 就是啊。
2: 不是咋的？就是因为那个污染呐。我跟你讲啊，污染多少有点，但是污染可以治理嘛，是吧？一边治理污染，一边开矿，这两者并不矛盾。
4: 对呀，
2: 咱们村有这么好的矿，李鲜花给弄停了，太可惜了。
4: 对
2: 呀，
4: 对呀，
2: 对呀。所以说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没事找他说道说道。你说我。

0: 村里人找他吧，几个干部跟他谈话，感觉的好像拿领导干部压的是吧？你们说话的角度和力度就不一样。
1: 不是我们找李献花说的，
2: 对
1: 我们找他去。

0: 李鲜花，李鲜花，李鲜花，
1: 李鲜花在家吗？
2: 这七爷爷、八爷爷、七奶奶、八奶奶怎么有空来我家串门啊？哦，
3: 我们今天可不是串门来了啊。
2: 那这是干啥来了？
0: 讲理来了。
3: 你为啥把村里铅锌矿给整停了？是不是？
0: 对，
4: 就是
0: 拿黄了。
2: 咋是我把铅锌矿给整停了呢？
3: 你把村里铅锌矿给整停了，村里来钱道你给堵死了，村里没有钱，搁啥建老年公寓呀？
2: 我李鲜花有这本事啊？说把矿整黄就整黄，那人家矿是国家的，说停也得国家停，是不是？你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呀？
0: 李鲜花，你今天说啥都没用，你要不把那来电道给疏通了，不把那老年公寓项目建起来，我们这些老关子娘子是上你家住去。
5: 对呀，对，
0: 你干啥？就上你家来。
6: 干啥干啥呀？这是啊！你们这一些老头老太太倚老卖老欺负人，都欺负人家里来了。
0: 不是焦大美人，有你啥事儿？这
6: 怎么就没我事儿啊？叔，你们这么做不对，咱有事儿说事儿，有理咱说理。你们这么瞎折腾，能解决问题吗？
0: 啥？去，赶紧摆正。
7: 旺财媳妇，能让我说句话吗？
2: 行，广禄大哥，你说。
7: 那广发，他老说他你整他，你到底是怎么整他了呢？
2: 大家伙都看着呢，啊，那梁广发是村主任，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能整得了他吗？要整也是他整我，你们说对不对呀？
7: 你说这话不对呀？你说你整不了他，那咱们这矿怎么给封了呢？
2: 咱们天马河的水呢，污不污染，我李鲜花说的不算，梁广发也说的不算，那铅锌矿关不关停，我李鲜花说的更不算，那是人家领导决定的。咱们再说这个养老公寓，当时是我提议建的这个养老公寓，对不对？你们都在场，对不对？现在几年过去了，梁广发把这老年公寓建出来了吗？连个影子都没有。你们现在反过来说我把老年公寓给整黄了，你们觉得你们说得过去吗？所以啊，你们今天走错门了，找错人了。你们要找啊，去找梁主任，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8: 那我们为啥来找你啊？
9: 对，这个七爷七奶奶怎么回事啊？
8: 不是，
3: 广才你来的正好，我们来呀、啊，就是跟你媳妇儿，我们讨个说法，讲理来了。
9: 讲什么理啊？
3: 讲啥理啊？你媳妇儿把村里这个铅锌矿给整停了，整黄了。我们不找他找谁？哎呀妈
9: 呀，你可别闹了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哎呀妈，你说这有三长两短的，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啊！啊，那个七奶奶呀、啊，七爷、八爷、八奶，还有我大哥，我求你们，你们都回去行不？
10: 不行，
11: 不行，
10: 绝对不行。
3: 那啥，李鲜花，今天你要不给个正确说法，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对，
3: 不走，
0: 对，
3: 好了，我就不走了。
9: 不行，都是我亲爹，我求你们跟他们跪下，行不？
2: 起来！有没有出息？你个大老爷们，你逮谁跪谁！七爷爷、七奶奶、八爷爷、八奶奶，各位老人们，我李鲜花尊敬你们。我好言好语把这些情况都跟你们说清楚了，其实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明白，咱们天马河的水要是不被污染，为什么那么多人家买矿泉水喝？咱们天马河的水要不被污染，为啥吃了死鱼中毒住院啊？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今天呢要是来我李鲜花家做客，我双手欢迎。如果你们是受人指使来我这胡搅蛮缠，那请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有啥招尽管使，我李鲜花奉陪到底。

0: 咱大伙散了，行吗？散了，散了。那
1: 老年公寓的事儿咋办呢？
2: 对呀，对呀，那个，听我说几句啊。今天咱们就这么地啊，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对，快来，
2: 快来，
0: 快来，
2: 快来，
0: 回去吧，回去吧。
2: 你得有说法，
3: 没个说法不行。
1: 快点走，
2: 不给准信还来，他得有个说法。
0: 快点走，都回去吧。

0: 哟，哎呦，那都在这儿，到这儿来了。哎呀，二哥，你不知道啊，刚才啊，这帮哎，长辈们把李献花基本上团团围住。哎，大伙儿是不是经过一番摆事实、讲道理之后？ 李献花现在是哑口无言嘛？哑口无言，
1: 那是不敢。
2: 我觉着广才媳妇说的有道理。
3: 她说什么就有道理了。
0: 千辛万关不关停不停的，不是她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1: 是
0: 啊，
1: 还有女的能说了算吗？
0: 不是，但是你们到我这儿来是
2: 建老年公寓呀、啊，
0: 你当初答应了，而现在没钱不干了，你自己拿钱也得干。
1: 我明白。 你们不就到我这儿来讨个说法吗？
2: 对呀，
1: 啊，那我告诉你们，建老年公寓得需要钱吧？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千辛矿挣钱了，我们才能建老年公寓。现在这个千辛矿呢，被李献花给鼓捣停了，你们不去找他，找我，这对吗？
2: 广发呀，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千辛矿啊，要从那时候开始做计划，开始筹钱，我们老年公寓啊，早都建成了。
4: 对呀。
1: 咱们村每年花销有多大，你们知道吗？每年每家每户都得分红吧，村里的绿化建设、基础设施的维护、五保户的照顾、孩子们的奖学金等等等等，这些不得需要花钱吗？
5: 其实我当会计都知道，
1: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企业亲奶，爸爷爸奶，我呢是你们看得长大的，我能不为你们着想吗？现在我就告诉你们，这个老年公寓要建，不仅要建。
2: 而且马上建，
6: 广发，
2: 真的，你说话算不算话？
1: 这样，如果你们相信我，各回各家；不相信的话，咱们到我家，我请你们吃饭，咱们边吃边聊。你们看怎么样？
6: 好了，广发，
2: 好了。
6: 你既然这么说了吧，咱们大家就相信他，咱们回去等着建老年公寓，咱们大伙儿来享福吧。
2: 对，
6: 好，
2: 这回我们就信你一回。
1: 我们回去了啊，
2: 好好好，咱们回去等他给咱建。
1: 给我老人家慢走，
2: 就等你消息。
1: 慢走，慢走，慢走。
0: 真的，
1: 哎。
0: 哎，二哥，你说马上就盖老年公寓，拿啥盖呀？拿你盖？啥意思啊？这是？
7: 你怎么跟他们交代的啊？怎么都跑我这儿来了？
0: 我给他们交代挺好的呀。这叫挺好的？
7: 我真，要不然他们能去李献花家吗？谁知道李献花最后给他们说啥了？
0: 二哥，你别生气啊，别生气，这样。 咱们言归正传，回到主题。你刚才既然承诺了给大家建这个老年公寓，可是没钱，拿什么建呢？
7: 既然我敢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有数。
0: 有啥数啊？
1: 前段时间咱们说修天马河大桥的事儿，
0: 让大家集资，你记不记得？
7: 我当然记得，因为这事儿。
1: 很多人有意见，不愿集资啊。现在，咱们暂停计划，不修大桥，
7: 啊，
1: 集资建老年公寓。
8: 咱们天马山村啊，这个现有村民312户，人口呢1248人，
1: 其中65岁的以上的老人呢就86人，
8: 占总人口的14.2%。

0: 其中还有6%多的老人啊没有自理能力，再加上一部分这个空巢老人，因此呢，
1: 这老人赡养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面前了。
0: 这个村会决定修建一栋这功能齐全的老年公寓，来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本来呢，这笔钱呢，原计划由咱们村里呢和矿上啊共同来投资，但是呢，现在我们村的唯一一个经济来源就是这个秦兴矿被封了，就没有钱修建这个老年公寓了。那怎么办呢？经过我们这个
1: 村委会这个班子商议啊，这笔钱这是由我们天马山这个村民自行筹措来解决了。

三婶儿，啥意思啊？小林媳妇儿。

0: 咱家除了你妈还有谁呀？我妈咋惹你了？你没得他喇嘛吗？
1: 听了，
0: 全村人都在骂你妈呢。啊？
1: 为什么呀？
0: 你妈妈建一矿给封了，把村里唯一来建道给堵死了。你建老年公寓不得集资吗？矿石你妈给搅黄的，你要大伙从兜里往出掏钱，不骂你妈骂谁？
1: 哎，前些日子不是说集资建天马河大桥吗？怎么又变成建老年公寓了呢？
2: 这我倒杯水。这咋的？我一进院咋还摔摔哒哒的了呢？
1: 没咋没咋。妈，你是从花轿那边回来的？
2: 是啊。这咋我一进村咋都不对劲呢？
1: 咋不对劲呢？
2: 怎么见着我都跟见鬼似的了呢？啊，那梁小明的媳妇儿，还拿水泼我。
3: 我刚想听这问他咋回事儿啊，咣当一下把门又给关上了。那你刚才开车回来的时候，你没听见我二大爷用那个大喇叭广播呀？
4: 不是，我这刚进村，他广播啥了？算出来没有？平均每家得摊多少？
3: 实际上，咱们村目前有86个老人，按照男女比例和家庭的组成，总共需要56套房。 如果按照每平米的建筑面积2150平米，如果一套房是8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32871；如果一套房的面积是70平米，那么每家需要交27012.82，是这样。
1: 我觉得不多。那咱们是按照70平米收还是80平米收？70平。
3: 啊，70平啊。
1: 嗯，爸。嗯。
5: 你喷我一身，那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
6: 花儿，这回听明白了吧？哼，大伙怨气都撒你身上了。你说你要不在那村民会瞎叭叭，那迁移矿能封吗？啊？迁移矿一封，资金链是不是就断了吗？资金链断了，建老年公寓就得大伙集资，不骂你骂谁吧？哼。我怎么的了？
5: 咋不吱声了呢？李一号，我告诉你啊，咱老梁家在天马山村呐，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没出现一个像你这样事儿。
6: 你行了啊，爸，少说两句吧。没看我妈现在都够上火的了。
5: 他还知道上火，他呀，在家把他们能的。啥事他都管呐。哎呀，我的妈呀！村里挖个矿也要管，田村秀啥事他要管，哪件事管明白了？哎，哪件事管明白了？

0: 各家各户注意了，各家各户注意了。这个村委会啊，从今天开始将挨家挨户的收取这个老年公寓的集资款，
1: 分成两个组，一个是邹庆良带一组啊，邹会计；另外就是苗商喜啊，他带一组。那么呢，咱们各家各户啊，都要留人啊。
2: 如果有急事或有什么事情啊，其实提前跟我们沟通。
3: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0: 我们就想问问花婶儿，对，这钱呢，就是怎么个交法？
3: 你咋个交法？你问他知道啥呀？村里有个账，谁交完了给开个收据就完了呗。你们，你快别来了，穿咱们的了啊！差点让唾沫星给淹死了都，干啥玩意儿？
1: 就走走，我们也拿不行，
0: 哪有钱交？这不能问花婶儿吗？
2: 不是这事儿，我家广才说的对，这一家有一家做法，是吧？该咋交你们自己掂量办呗，这事我又不能为大家伙做主，是吧？
4: 谢花，那你要是不替我们大家出面，那就再没有人替我们大家说话了，
5: 是不是？
0: 我们都跟着您的
5: 性子当家，
0: 是啊。哎呀哎呀，你得来问问。
3: 行了，没人说话就没人说话呗，那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枪使啊，拿谁当傻子呢？
4: 没有
6: 没有。
0: 广才说，你这话说的，那花婶是不是傻子？那村里人不心明镜似的。
4: 就是，大家还不知道。
0: 对，你呀，别总听有些人总说闲话。其实啊，大伙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要我说呀，咱就今儿奔这把这钱交了，哼，那才让人当傻子给耍了呢。
1: 对，就得对，
0: 对不对？
4: 其实我们今天来吧，也觉得吧，村委会他这么干吧，其实就是冲鲜花来的，就是想把咱村民们不满的情绪全都转移到鲜花身上。
0: 村里人啊，现在都看着花婶呢，说你们家交，他们就交。要我说呀，哼，就是故意有人在挑事
6: 儿，对
0: 不对？
6: 对，
0: 不可能这样啊！哎呀，
3: 行了，挑事就挑事吧，俺们认了。你们赶紧走，别耽误干活啊！
7: 二哥，
8: 哎，
7: 哎呀，这是
8: 怎么的？
7: 情况不容乐观呀。我这跑的口干舌燥，唾沫星子都快干了，一分钱没收上来，
8: 一分钱没收上来。
7: 嗯，
9: 哎，主任呢？
8: 您的情况怎么样？
9: 我这工作水平太差，跑了一上午，一分钱没收上来。
8: 你这一分钱没收上来？
9: 那可不，
7: 你也这情况啊，
9: 太难办了。
8: 我这钱收不上来，总得有个理由吧？
7: 是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有的人呢，你看啊，明明家里有钱，他不愿交，是吧？平时他投资做生意都有钱，你收这个他就说没钱。还有的人呢，不但不愿交钱，还给咱们要钱呢。为啥呢？要这个铅锌矿停之前那段红利，说你那先把那钱给我，我再想办法。
9: 我那边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
7: 是不是？
9: 嗯，啊，
7: 是吧？哎，二哥，你本家那堂弟梁广涛。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事儿啊，是因为李鲜花而起，为啥呢？是他把铅锌矿弄停的。如果李鲜花能带头把这钱交了，他就交这钱。
10: 对，我那边也好多人也是这么说的。
8: 这个集资啊是自愿的，你强迫的就不好了。
7: 我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既然呢有这么多人提出来，只要李鲜花把这钱先交了，大伙就能跟着交。咱们为什么不拿着李鲜花作为突破口？
8: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7: 哎，二哥没有什么不好，咱们呢没有任何私心，这个钱收上来也不是装到咱仨的腰包里，
10: 对，
7: 完全是为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嘛。
8: 那这样吧，
7: 啊，
8: 咱们去看看。
3: 谢谢，慢点慢点。
8: 行，停，别干了吧。
7: 来，你们两个人先别干了啊。
3: 你们这没地方坐呀，你这
7: 是。不用客气。李鲜花。
11: 啊，请正。
7: 我正是
5: 跟你说一下啊，根据你们家的实际人口和承包。

0: 数量，以及咱们村这个修建老年公寓的整体预算，你家里应交的一部分。
1: 行行，梁主任，这我话都说了，村里的账啊不弄清楚啊，这个钱我不交。
2: 为什么不交？
1: 因为交的不明不白。
3: 什么？
2: 有什么不明不白的？你说出来我听听。
1: 这村里有钱不替老百姓办事儿，让我们老百姓交钱，这有道理吗？
2: 村里有没有钱我比你清楚，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村里的决定，你必须要服从。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天马山村就得听你梁广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吧？
0: 我什么叫独断专行？梁主任是经过全体村民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主任，他现在是代表全体村民行使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你如果不交的话，后果可以想一下。广才哥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
3: 行，咱交多少钱呢？交不就完了吗？
4: 交什么交啊你？赶快干活去。
2: 李鲜花，你到底交还是不交？
1: 我再说一遍啊，村里的账目没有弄清楚，这个钱我不交。
2: 村里的账目公开了几次了，你没有看到是你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集资款和那是两码事儿。
3: 是。
1: 怎么就两码事儿啊？哎呀，都在呢哈！这村里这不糊弄咱们老百姓呢吗？找个由头就让我们交钱，是吧？
5: 对，
1: 这有啥根据啊？
0: 好了，不要相被李鲜花的话所蛊惑。李鲜花，我这么跟你说啊，各位啊，建老年公寓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绝不能因为有一两户人家不交，咱就不盖了啊。若干年后，你们老两口啊也得住进养老公寓里，所以大伙全都看着你呢。你不交，大伙都不愿意交，是不是？
6: 不一定，
5: 他不一定。
0: 你看，就你俩不一定，其他都表态了。所以你啊，不要成为集资款的绊脚石，明白吗？
1: 那今天话也说到这儿了啊，大伙都听着啊。这个集资款呢，你们每家爱怎么交怎么交，别看着我，我也不是领导，对不对？这个钱呢，我肯定不交。
2: 我们也交啊，没钱。
0: 啊，你刚才这表格太不对劲了，鲜花，我跟你说，
1: 别拦住你啊！
7: 好，志亮，
8: 最关键，
7: 快，
8: 幺二零，
7: 小鱼，
8: 幺二零，
1: 快，这撞脑子，回来还不走了？哎呀，
5: 李鲜花大人啊，
1: 不至于吗？哎呦！你看我就这么轻轻一下子，
3: 挺严重的。你那夸了一巴掌，多大劲呢？这在气头。
1: 我有多大劲呢？还至于就把脑袋都撞成那样了？哎，脑袋撞了，怎么腿还不会走了？
9: 姐夫，衣服，姐夫，你怎么了？姐夫，
10: 没事吧？哎呀，
2: 亮，怎么样啊？
9: 哎呀，二哥，我这头，哎呀，现在还有点迷糊。
2: 别动啊！啊，别用手动。那晕就好好休息吧，好好休息啊。
9: 好，你说我这个算不算工伤呢？啊，
2: 那你这得算工伤，肯定是工伤。
9: 咱们必须找李鲜花算账。
2: 你也笨，挺大老爷们儿，你怎么那花盆把你砸着呢？
9: 二哥，那花盆的砸那都属于意外情况，当时你不这么干行吗？你说咱们村里边就执行这样的工作，光明正大的，是吧？那么多人看他就不交钱，这多没面子！所以我必须先发制人，杀鸡害猴。
11: 就这些了吗？
1: 对，就这些了。
12: 别的还有什么吗？
1: 没啥了。
12: 你看一下，和你说的有没有出入？没有出入就签个字，按个手印吧。哦。
1: 对，都对，在这签啊。
12: 对。
1: 手印也安这儿。
12: 对。
1: 好，我可以走了吧？
11: 走，不交治安罚款能随便走吗？
1: 啥还得交罚款？
1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决定对你进行罚款2000元。
1: 那咋罚那么多钱呢？
11: 我们这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人家告你个故意伤害罪的，就不是这2000块钱的事儿了。
1: 行，我认了。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谢谢啊，谢谢啊，花儊，你可把咱家坑苦了，就这点钱，除了给缴校门交住院费，剩下都给你交房款。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磨叽，
1: 没事啊。
0: 哎，哎，你看呀，你妈她有理了，你看，
1: 不是事儿都过去了，你还老提这事干啥呀？你真行。
0: 这怎么我还错了？
2: 我错了，走开点，你这千错万错呢，都是我们的错。这样，你看在我的份上，你就放我媳妇你妈行不？我放了她了，我咋办？我那损失谁来背呀？损失？
0: 啥损失？
2: 我在咱们村干会计这么多年，是吧？我至少有理有面吧？把我头都弄出血了，你说我？
0: 太掉份了，我太没面了，我不光是我没面，村委会也没面，那你说这面子值多少钱吧？你说，
2: 那值多少钱，我也不会算。你不会算，我会算。我是会计啊，医药费、住院费，是吧？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名誉赔偿费，是吧？这不都是这范围吗？你算多少钱吧？
0: 这多少钱呢？啊，明白吗？这多少钱？大约？五万八万的嘛的。哎，不是，那么多钱呢？
3: 你要干什么？
2: 二哥，我刚才就分析那么一下，我不能真给他要这么多钱。
0: 就算我真给要这么多钱，你能拿不出来吗？拿不出来呀、啊！
2: 不是，那你这太多了，我真拿不出来。你这样的，你要是少合点，我凑合凑合，我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上你。那你太多了，我承受不了啊！
0: 行，你别说，你坐坐坐下，慢慢说啊。就这样，住院费、医疗费，这个你认不？
2: 认。
0: 误工费、营养费。 啊，精神损失费咱也别分那么细了，干脆就一个面子损失费啊，统称好不好？你怎么着？你表示一下，你就是这我这都行啊。
2: 1000呢？
0: 啥1000呢？我说2万或1万。
2: 行，
0: 那你这脸也太大了。
2: 不是，这面子。
1: 不是，二哥，我跟你说，谁也不缺这点钱，我就想杀他媳妇的锐气。我这钱要的时候，我都将来退给他都行。你这样，二哥，我看你的脸，打8000，8000。
4: 啥玩意儿？给我要8000块钱？
1: 妈，小点声行不行啊？这是医院，
4: 你虚什么虚啊？医院咋了？医院不能说话呀？
1: 哎，他凭什么给我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呀、啊？他有啥面子？这不讹人呢吗？哎，就这么一个小口，住院花了我多少钱呢？还跟我要8000块钱？这不开玩笑呢吗？
4: 花儿，你要不给的话，你派出所还得找你。
1: 我宁可蹲监狱，我也不给他。
4: 不，
1: 你这人咋不怕事儿大呢？姑娘，你瞅你妈，这
4: 就是的呀，
1: 妈，你把钱给他了，把事儿平了，那不就好了吗？
4: 对，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个钱谁也不许给他。 不给就不给吧。
1: 现在邪了还。

0: 小雪，
1: 让你久等了。没事，我也刚到。我请你办的事办的怎么样？
2: 没办好，我爸他不同意，
1: 完了还跟我说要断绝父子关系，把我都气完了都。不就8000块钱吗？至于吗？你爸怎么这样啊？
2: 太不近人情了吧。小雪，你别不高兴啊！你这一不高兴，我这心里可难受了。其实吧，我爸就是跟你妈较真儿，要不能不借吗？反正我跟我爸说好了，我梁小翠这辈子除了你刘小雪，谁都不娶。
1: 那也得。

0: 你这是把人家解脱出来吧？人家都说了，必须得双方协调。而小算盘现在就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妈这边就死活不给，俩人就这么僵持着。
1: 是啊，这可咋办呢？
0: 小琪，我打电话咋不接呢？呀，我电话在屋里头呢，我在外头吃饭，没听见，咋了？
1: 你看，吴老师多少事在家呢？
0: 没在呀，他们去花轿干活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你猜。
0: 你赶紧说，我都着急了。
1: 当当当当！
0: 你咋弄的这么多钱？

0: 反正不是偷不是抢的，1万块钱，给，够不？用不了这么多，面子损失费就8000，我再数2000给你。哎呀，
1: 那2000你就留着自己花吧。要不够你再跟我说啊。
0: 够了够了，用不了了。
1: 再说喽，这事只有你我能知道，别跟别人说。
0: 嗯。
2: 花，嗯，你这小算盘，你说，哎呀，这赖在医院不出院，你说咋整啊？他愿意住院，他住呗。
0: 不是，那你是，那他住的钱不得咱花吗？我凭啥给他花呀？啊，我该花钱我都花了，他愿意赖在医院，啊，打什么营养素什么的，啊，他拉个皮儿做个美容啥，我也给他付是吗？
2: 人家那脑袋瓜子，那不是因为你给弄坏的吗？
0: 啥玩意儿？我给他弄坏的，在那。
2: 写的，不是。再说他提出那个要那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看着咱就给了。
0: 我干啥给他？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你看他和二哥在那一唱一和的，你看不出来呀？那明摆着讹咱呢！
2: 就明知道讹人，咱就给你，不给他不出院。
0: 行了，梁广才啊，这个钱我一分都不给，你也别给我给。
2: 这我倒想给，我哪有钱呢？钱不都在你那吗？
3: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了，你这一说，非得到医院找找他，怎么问他到底咋回事？想讹我，真是我还多心呢。你这干啥去又啊？哎呀妈呀，
4: 这可咋整？陈进，
5: 大夫，
3: 忙着呢。
5: 啊，你找谁？
3: 我是天马山村的，我想问一下我们村那个邹庆良是不是在你们科住院呢？啊。
5: 你说是七床的那个吧？
3: 对对对，
5: 你是他什么人呢？
3: 我们是一个村的，我来就想问问他病得严不严重啊？
5: 啊，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是他亲属啊，就抓紧让他出院吧。现在床位资本紧张，在这住啥呀？赶紧出院吧。
3: 啊，我知道了啊，大夫，谢谢啊。
6: 不管咋说。 李鲜花跟你这个弟弟梁广才，他们俩必须得给我这补偿。
5: 行了，不管怎么着，是我弟弟，差不多就可以了。吓唬吓唬就完了呗。
6: 我是执行咱们村委会的决议，收这个钱是为了建老年公寓。在这种情况下，李鲜花把我弄成这样，大伙全都看着。如果他不给我赔偿，不认错，那一个看着一个互相攀比，那么咱村接下来的工作还能进行吗？
3: 凉啊！哎呦，我难受。哎呀，二哥，你看见呀？拎着水果过来看我，说明他心生愧疚，已经意识到他对不起我。哎呀，是呗。你说这个事儿吧，都怪我啊！我当时要不推搡你，你说你也不至于住院。
5: 所以你这样我带点水果来，是不是表示一下歉意？哎，这态度还算不错。<笑>
3: 不过吧，我刚才都问大夫了，他说啊，你啥事儿都没有了，还让我劝你呢，说这个医院的这个床位比较紧张，让你赶紧出院。
5: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你把他叫过来当面对质。
3: 哎呀，
5: 啊，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3: 对，现在你最清楚了，是不是？适可而止得了，你别装大了。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把水果拿走，别在这儿假慈悲。你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严重，啊，那都惊动派出所了。二哥，我都去派出所做笔录了，不过当场就把我放了。啊，当场把我放了，说明我没啥事儿啊。但是庆良啊，你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 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意识到啥呀？我们家院里那个装了个监控，就是你摔倒之后啊，监控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你把那个花盆给扒拉下来的。
4: 谁说的？瞎说你这是，
5: 那这花盆就自己掉了。再说你骗谁呢？你们家安监控，那前段时间你家那个玻璃被砸了，要是有监控的话，不早破案了吗？
3: 那不就是因为玻璃被砸了，破不了案，所以装个监控吗？
4: 啊。
0: 是你这么一说，哎呦，我有点上头了，二哥。
1: 我说你不是躺下吧，
3: 这又不舒服了，那你赶快你歇着吧，哈。我来就想告诉你一声，该我付的钱呢我付，不该我付的我一分不掏。那行，二哥你们赶紧歇着吧。哦，我不打扰了啊，我走了。
2: 你必须要负责任啊。
4: 回来了，哎，咋就自己呢？我妈呢？
1: 不知道。
4: 咋的了？又跟我妈生气了？
5: 你说你妈可咋整？你把人家脑袋磕坏了赔人钱，那不很正常的吗？你二大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说啥不给呢？还跑医院跟人说理去了？
4: 说理去了？跟谁说理去了？
5: 除了你二大小算盘还有谁呀？
4: 你说我妈一天也是的，咋就那么犟呢？爸，你也别生气了啊，那钱呢我已经筹到了。
5: 筹到了？我哪筹到的？
4: 这你就别管了。
6: 小区忙着呢。
7: 哎，婶儿来了。哎，
6: 来了。哎呀，这干啥呀？着急忙慌的找我来。
7: 你快坐
6: 啊。小菊啊，哎，你先别扫了，你去把那几间客房呢收拾收拾，把床单、被罩、枕套啥的全换下来啊！嗯，
7: 行，
6: 收拾干净的。
7: 好，婶。
6: 说吧，啥事儿啊？还不是蒋秋寒的事儿吗？
7: 秋寒咋了？
6: 他和梁广发的事儿。这俩人见面就掐。如果不遇到事儿还好，一遇到事儿吧，俩人马上就顶起来。你说，你让我夹在他俩中间，我怎么办呢？一面是，另一面，我就不知道该说谁了呀。
7: 这事儿啊，
6: 这不嘛，前两天你跟梁广发因为村里财务公开的事儿，秋寒不是站在你一边了吗？他把上面的文件给拿出来了，结果让梁广发下不来台了。梁广发给他一顿臭骂，秋寒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
7: 辞职了？
6: 啊，
7: 不是，那村委会又不是他梁广发家开的，他该咋干咋干呗，辞职干啥呀？
6: 切！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帮我出出主意。我有心想让他离开这个村吧，我又怕他偷着摸的去找梁晓东。
7: 春秀啊，这事儿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告诉秋寒，在村委会这活儿，咱该咋干咋干啊。
6: 只要他跟小东不凑在一块儿，咱啥事儿都不怕。
7: 是是是，是。
4: 爸，给。这是8000块钱，你抽空啊，给小算盘送去。
8: 姑娘，这搁哪弄的钱呢？
4: 小春给我拿的，我跟他借的，到时候再还给他呗。你告诉小算盘，面子损失费给他，让他赶紧回来吧，别老在医院赖着了。不管咋的，那头确实跟我妈有关系。到啥时候咱都得解决事儿啊，
8: 姑娘。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啊。
4: 那肯定的。
8: 你妈那是下狠心了，说啥不给拿这个钱呢。所以说咱爷俩得统一口径，知道吧？她要问，就说除了医疗费，别的费用啥也没有，记住没？
4: 放心吧，我知道。

0: 那啥，你查查，看是8000块钱吗？
1: 一分不少啊。
0: 嗯，不差。你查查完之后看看，对了之后你给我出个条，出个收条。
1: 你说啥呢？我这都查乱了，要啥条啊？
0: 就证明你把钱收了呀、啊，然后你给我出个收条，回头我这不是把事了了吗？咱跟派出所有个说法啊。
1: 你这啥意思？让我写一条，不会是个套吧？
0: 套啥套啊？就是这个条吧，证明你把钱收了，然后这个派出所知道了，要不就空口无凭啊？咱对派出所得有个交代呀。
1: 条不能给你，钱我收着啊。
0: 你把钱收了，完你不出条，那我咋办呢？
1: 收了是赔偿款，应该的嘛，不能出条。
2: 大爷，
3: 哎，
2: 你身体恢复好了吗？又想去打鱼去啊？
3: 恢复好了。
2: 大爷，
3: 嗯，
2: 我可跟您说啊，
3: 嗯，
2: 虽然铅锌矿被封了，但是污染没有完全解除，你得过些日子才能再去打鱼，听见没？
3: 放心吧，老姑娘啊。我呀，上那泡子里面去看看去。
2: 那行。
3: 哎，那里边有鱼。
2: 喂，爸。啊。什么？
4: 娟儿啊，你上医院干啥去啊？
2: 你就别管了。
4: 你看，你搭着我的车，还搭着我的油。你最主要还搭一个宝贵的我，问你干啥你还不哭啊？
2: 让你拉我进趟城，挺费劲的吧？还费油这那的，啥意思呀？
4: 哎呦，那你生啥气？我就问一句，你老生气，
2: 赶紧开。
4: 行。
0: 那你不打收条那不行啊！
1: 你别说没用的，不会给你打的，
2: 哎，
1: 挖坑呢你。
2: 收条写了吗？
0: 这个钱收了，收条他不给写呀？
2: 咋不给写呢？
1: 凭啥给写呀？
2: 什么凭啥给写呀？你要面子损失费，我们给你面子损失费，你必须得写条啊！啊，要不然时间一长你赖账了，我们找谁去啊？啊，你是当会计的，这个你肯定知道吧？我要是从你手里面拿走8000块钱，我不给你写条，你能让吗？
1: 你别偷换概念，这是两个性质。我受伤了，你妈给造成的，我拿这个钱不用协调。
2: 不是二大爷，你们村委会的成员就这座位吗？
5: 哪个座位啊？
2: 爸，你别拦着我，必须得跟他们掰扯明白了，什么意思呀？
5: 哟呵，这眼睛瞪的，这小嘴巴巴的，你真不愧是你妈的女儿啊！你现在比你妈都厉害。
2: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反正今天这个条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写了，要不然把钱拿过来。
5: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给你写了，怎么的？
2: 必须得写。
5: 不写怎么的？
2: 必须得写。
5: 哎呀，你把手剁下来，来，
2: 又整这出是吧？啊，
5: 哪出？
2: 我就不说别的，就你们带着一帮人上我们家去找我妈收集资款这个事儿啊，瞪俩眼珠子拿出来要打架那出，你们那是什么行为呢？啊，
5: 什么行为？
2: 强盗行为！
6: 你才强盗
2: 吗？强盗行为！你们就你们，
0: 姑娘，
5: 行，这李小雪，你越来越张狂了哈，大小不分，老少不分，你成什么样子了你？
2: 成什么样呢？怎么了？啊？啊！你们以为你们不写我拿你们没办法是吧？哎呦，太搞笑了！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爸数钱啊，村民李鲜花和村委会邹会计发生了纠纷以后，根据双方协商啊，除了医药费以后要赔给他8000块钱。爸，这些是多少钱？
0: 8000。
2: 交款人梁广才，收款人邹庆良，见证人村委会主任梁广发。强盗！
5: 你
2: 就是个强盗！
5: 说谁强盗？
2: 你们都是强盗！
5: 你把那我关了！
1: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这个钱是我的赔偿款，赔偿款，赔偿款，这是我的赔偿款。
5: 哎，咋的呀，二爷？哎呀！

0: 你这是昏迷。大夫，我爸以后不能有事吧？能不能留下啥后遗症啊？
1: 不会的，病人呢，心情好一点，平静平静之后呢，多休息几天就好了。啊，小雪，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你怎么跟你妈似的呢？那说话不长脑袋，拿过来就说，那是你二大爷，我都得让他。你说你真给他气出好歹，怎么整？
2: 这日子啊，没法过。
3: 刘叔啊，
4: 你别说小雪了，这就是换个话的事儿。只要我爸没事就行。
1: 好了，你们再回吧。你们派个人去办个住院手续。
3: 行，谢谢大夫啊。
2: 好了，没事
1: 啊。你听我的话，啊，这个这天我真的。

0: 国发，你跑这来干啥来了？国发，你昨晚一宿没回家，你干啥去了？
1: 去医院了，咋的？
0: 那还咋的呢？我这不惦记你呢吗？还没吃早饭呢吧？你没事少在这晃悠，影响不好，知道吗？啥影响不好啊？呀，国发呀。
2: 你这脸色怎么把我看的呀？你是不是有病了你啊？
3: 怎么那么啰嗦呢？你赶紧回家得了。回家就回家呗，你急啥眼呢？惦记你不懂。嗯，
2: 差不多。
3: 哎呀，哎呀，哎呀。
2: 李鲜花，李鲜花在家没有？在家们。哎呦，在呢，这都来了，队伍挺大呀。是啥事儿啊？哎呀，啥事儿？啥事儿？你还不清楚吗？
4: 这咋的？
2: 老年公寓为啥建不起来呀？不就因为你带头闹事儿？
5: 不交集资款吗？你说我们这个事不找你去找谁去啊？
3: 对呀，
5: 啊，就这事儿啊。啊，对，就这事儿。这个前几天呢，村里关于集资建老年公寓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些村民不理解这个集资建老年公寓的伟大意义，再加上一些人呢离挑外撅，有不少村民不想出这个钱。我们村委会请示了镇政府。
6: 镇政府认为建设美好乡村，
3: 掌握有啥用啊？
5: 关注乡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这个我们村委会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2: 我跟你说，
5: 因此呢，
2: 别跟人掺和啊。
5: 村里将继续强力推进集资工作，这个希望各家客户啊，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啊，积极参与集资。
3: 听明白了。
2: 那个，鲜花，啊，哎，广财，我们来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麻烦你们两口子带头把集资款交了得了。
7: 对，
2: 啊，是，
7: 对，
2: 只要你们交了，今年咱们村这个老年公寓就有希望了。
7: 是，
2: 不是，带个头呗。
7: 带个头，
2: 你就带个头呗。
7: 那个，几位老人家呀，你们还看不明白吗？ 咱家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带啥头我带头啊！啊，再当天马山带头的人有的是，能轮得着吗？
2: 你说的不对，大家伙啊，我都打听好了，就看你们家交不交，只要你们家交了，那就没问题了，老年公寓就尽早能建起来了。
7: 对，
8: 对呀，就看你已经带个头吧，鲜花。
7: 行行行，
2: 你带个头吧，你。
7: 好嘞，好嘞。 大伙儿今天说的意思啊，我都听懂了。首先呢，我感谢大伙儿对我们家高看一眼啊。大伙儿说全村人都在看着我呢，是不是啊？
2: 对呀。
7: 那行，这个头啊，我今天还真就带了。
2: 好。
7: 你们是要建老年公寓对不对？
2: 对对对。
7: 行，我答应你们，我呢代表咱村民到镇上去找领导去，我到时候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要看看咱村这个集资是不是合法。如果是合法集资。 这个钱我第一个交，行不行？
2: 你说的吧，我听着是有道理。
9: 对，
2: 嗯，但是啥呢？这个事儿啊，你尽快的落实，建老年公寓可等不得。

0: 哥呀，我们可都等着呢。你放心，七爷，我李新花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的。
1: 听你的，
2: 好，
1: 我
2: 说，待会儿回去吧。
0: 那咱就回去听信儿，
2: 不是，好嘞，回去吧啊。
1: 我们
2: 抓
1: 等老年公寓啊，得商量点老婆的呢。哎，
2: 花啊，
1: 行，
2: 不是，咱能消停点不的呀？啊，找啥领导找领导啊？ 这小会计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这家伙又整出这事儿来了，你这以后的日子还能过不？
1: 咋就不过呢？不只是要过，还得往好里过。这回我还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还怎么着？这公共福利事业还非得是啊村民集资，那这村里的账目就不能公开呀？
2: 我这公不公开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呀？
1: 怎么就没关系？我还就不信他邪了。 这回我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这你别拉着我，别管。
2: 我这真服你妈。你说这一天天的，我得告诉二哥去。

0: 梁主任好啊，这是干啥呀？等你呢。呀，等我呀？干啥呀？
1: 李鲜花啊，你是不是要到镇上去告状啊？哎呀，
0: 没有，我就去镇上找领导反映一下情况。是吧？嗯。你知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1: 你就是一个普通村民，那镇上的领导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到的？咱们镇上那么多村子，好几万人，都去见镇领导，那镇领导什么都不用干了。有什么事跟村里反映，村里解决不就完了吗？哎呀，
0: 有些事儿啊，这村里不是解决不了吗？
1: 怎么解决不了？你不就是不想交那个集资款吗？咱们有村民公约，按规定。
2: 怎么解决咱们就完了？这村民公约都成一纸空文了，谁还能相信你啊，梁大主任？啥？
1: 怎么？
2: 你干啥呢？这是？
0: 啊，没事，我去镇上一趟，这不被梁主任给拦住了。
2: 不是主任，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还把道给堵上了呢？这不是你家的。
1: 你家的呀？
0: 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你哪伙的？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
1: 我看你这个村干部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嗯，
0: 我是早就辞职了嘛。哎呀，你就完这事儿啊，是我跟主任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那行行，那个我今天不去了还不行吗？啊，他能挡住我今天，还能挡住我明天吗？是吧？
1: 梁主任，我回去了，回家。慢点儿，哎。啊！你替他说话，我问你，你能得到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得到，我就想得到真理。好，好，好，好，那你回家得到真理。
3: 从现在开始，你被村委会开除了。
4: 头后几天我就告诉你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所以不是你开除我，是我开除的你。站住！回来了。
5: 咋回来了呢？不去了。啊？咋不去了呢？说。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

0: 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打电话问到的。天蝎来电力找我，让你锁定前景兽，找机会擒杀他。
1: 晚了，刚刚收到消息，前景兽逃走了。
0: 逃了？他去哪儿了？
1: 这个人比想象中难对付的多，经验老道，身手好。这里很危险，你得马上走，把这个消息也通报给老谭，让他在周围多加一些流动岗。
0: 我马上去。念慈，还有什么？
1: 你要小心点。知道了，你也是。
2: 钱包，
3: 这是我的，谢谢。
1: 不客气。

0: 你看过了？已经送去检验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颈动脉被切断，伤口很平整，手段非常专业。
1: 能从手野信贤的手下逃出来，这当然不简单。
2: 头儿，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就是山大侠。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毒药？
0: 要真那么容易就能被人给抓到，那他就不是前景兽了。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3: 敢在四处都是眼线的情况下动手，他有着非常人之谋，也有着非常人之能。
2: 啊？怎么讲？
3: 他本可以想办法离开，却故意逗留在四名相附近，一定有他特殊的理由。
2: 为了名单？
3: 但这份名单本来就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完全可以复制一份。
0: 这应该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而是一份厚厚的资料。那个资料上对应着每一个背叛重庆人的切实证据，不然秦景寿如何能利用区区一份简单的名单去控制这些人？
3: 所以啊，他对水野信玄还是有所保留，
0: 不然也不会一直等到现在。
3: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直到昨天。

0: 才稍微的得以验证。
1: 哦，说说看。
2: 我们把水野信玄和前景寿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
1: 水野信玄一直就不是整个事件的掌控者，而前景寿的越狱不是意外，更像是蓄谋已久。
2: 什么意思？
1: 我们的行动催化了他和水野信玄之间关系的破裂。
2: 西杰，你把在76号发现的线索说一下。
3: 根据76号的化验结果显示，前景寿在杀人的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淬毒的武器，山奈甲。
2: 山奈甲？这东西能够经由皮肤导致淬毒者中毒，不过问题不会很严重，但也是个麻烦。中毒者必须使用稀释过的硫氮硫酸清洗解毒，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我想前景寿不会找到化工厂去吧。
3: 照相馆电影用的海波也有相同的解毒作用，而且我查过了，在这个区域只有一家照相馆，叫全福路照相馆。
1: 你可以先去盯着。
4: 我要的是前景寿的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他创制的名单日本人想要，我们也必须要搞到手。
5: 梁处长，干这行是你的特长，时间很紧，一天之内我希望看到新的进展。
0: 我一定尽力。
2: 老吴，我们聊一聊。
1: 聊什么？
2: 前景寿，其实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计划好了的。山那甲在我看来不像是线索，倒像是个陷阱。
6: 前景寿很明白，
2: 有多少人在盯着他手里的这份名单。
1: 你想说什么？证明我的方向是错的？
2: 我只是在担心。
1: 担心收到了，行动还得继续。
2: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前景寿吗？看到那个76号特务的死法，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在南京掀起的那场腥风血雨。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大哥
1: 不用再提醒了。这次行动不得闪失，让谢念慈也参加。
2: 念慈？你是当真的？
1: 怎么了？别人都能参加，我谢家儿女不能参加吗？
2: 念慈可是你的亲侄女，梁硕和陆西坚说过不让念慈参加任何行动。
1: 他的命是命，我其他学生的命也是命，你以为我愿意？我们人手不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2: 可怜那些特训班的孩子了，你真冷血。

0: 生旦净末，丑都到齐了，好戏该开场了。你又跟着我，你跟念慈说了什么？与你无关，但是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求你。
1: 这倒是稀罕，说来听听。
0: 老先生让念慈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不管我们谁能活下来，都要保护好他的安全，答应我。
1: 这话不用你说。
2: 我也会这么做。说书的醒目开场，故事的结局往往荡气荒凉啊。我们不会的。
3: 也许吧。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4: 别动啊！好，我们拍了啊，拍了啊！汤面，热乎的汤面。
3: 二位，走好，走好啊！

0: ご来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汤面，刚出锅的汤面。汤面啊，来一碗。
2: 年轻时候的爱好，谁能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用上？
3: 世事难料，恐怕连钱经寿自己都想不到。十年之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4: 也是啊，这附近就这么一家照相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3: 最关键的是，他和来这儿拍照片的人不一样，他目的很明确，他只需要吸引照片的海报。
4: 我估计他一定会乔装而来。
5: まだ来てない。
3: 是的，就一定会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再行动。
1: 热乎汤面来一碗。热汤面。
4: 哎，老五，你看远处的那个人，可能是他吧？
3: 任何人都有可能。太远了，看不清楚。
6: 看看姑娘，
7: 这还行啊。
6: 哎，这花色特别好看。
7: 还有脸
8: 吗？有什么线索吗？还没有。我担心钱景寿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得赶快过去支援。

0: 日本人来的这么快，可能是发现了青木兽的下落，好像也是朝着思明巷的方向去的。
1: 日本封路了，不太对劲，咱们得想办法通知他们。我去通知老谢。

0: 这儿已经暴露了，我们还是先撤吧。老谢，你干嘛？跑了！你能出去？你别耽误了吗？你不能出去！老谢，你跑了！不好了，街尾出现大量日本宪兵，我这边来了。老谢，别犹豫了，快撤吧！
1: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你还犹豫什么？
0: 走后门上。
1: 撤！撤！
2: 隐藏，
0: 你要干嘛？怎么还不走？
2: 这里暴露了，梁叔还不知道，我要去通知他。
0: 不行，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出去。走，
2: 我一定要去。
3: 先生，您的钱包掉了。
0: 啊，谢谢。
2: 不客气。

0: 所長、血痕を発見しました。
1: 早く追いかけろ。
0: はい。

0: 宁浩，公安照相馆，
1: 马上处理。
2: 知道了，你在哪儿？

0: 小康，怎么就说收起了？托哥你，信号系统都没收。嘿，放手！
1: 中海哥，有情况，快看！海哥，好像有情况，快看！

0: 通知老谭，发现了钱锦寿的踪迹。
1: 是。
2: 都，确认瑞。好。
3: 这位姑娘，真是缘分呐、啊，我们好像刚刚见过面。
1: 念慈，钱锦寿。
2: 钱锦寿，
1: 我对你有印象，我们见过，在南京。你们是军统的人吗？
2: 钱锦寿先生真是好记性啊。 放下枪，先放了这位姑娘。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0: 哼，你们一直对我手上的名单念念不忘。嗯。

0: 年就想杀我，这笔账也要一起算。
1: 好，先放了他。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
0: 很好，在此之前，先派人带我离开虹口。
1: 日本人把这儿都已经包围了，你是逃不出去的。
0: 只有我当然不行，有你们加入就未必了。你我既然是旧识，那么咱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
1: 我们凭什么配合你？叶子，
0: 你们有选择吗？派人去盯住全俘虏的公用电话亭，时间地点由我另定。我劝你最好不要跟着我，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一直在等你，南青有消息了吗？
1: 刘先生还没有等到千钧兽的电话，
0: 我预估了一下，他应该还在水野新选的包围网之内，逃不出这个范围。我们得做好安全的准备。
2: 没事，
0: 我们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你明白吗？
2: 冷静点，老徐会等我们。

0: 咱们俩是一条心。
1: 天兵队，你们是搞什么？快去，有个调查的。

0: 在哪儿？刘总在那边。
1: 不是，让开，让开！
2: 在这儿呢，叫！
3: 谁？
2: 让
3: 我叫！他前景收的时候出了意外。
0: 老大，
4: 什么什么意外？为什么救我呢？
0: 那个人家属在哪儿？
5: 我是，我老婆呢？
6: 孩子没有保住。
5: 孩子？什么孩子？
0: 我老婆呢？
6: 夫人是枪伤，导致脏器破裂，现在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
0: 我他妈不听这些！你把我老婆救回来！
5: 老大，
0: 我把老婆救回来！我不依着你！
5: 把我老婆救回来！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7: 村长，有电话打通。
5: 他妈的眼瞎呀！喊什么？赶紧滚蛋！

0: 我刚得到消息，对不起啊，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是不是很没用？ 执行委员会打电话了，经吴科成功截肢，一个少佐说是对内会给严厉处分。
1: 处分？

我老婆没了，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我为他们送了这么多的人，杀了这么多的人，我就只想跟他已经好好活着。

0: 你们进来。梁爽，你们在这儿照顾好处长，派人24小时盯着，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知道吗？哎，红海，哎，我们处理有什么事儿，你先盯着。
1: 是，
0: 出去吧。

0: 师兄，我会跟刘主任说，让你多休息两天。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宪兵德给你一个交代。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紧急会议，一会会有重要的任务安排。哦，先生来了。啊，都到齐了吧？
2: 各界代表都到齐了。
1: 好，来坐。啊，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组织上需要我们团结协作。 明天，在全福路、宝塔街、沿河巷一带，发动工人朋友们进行反对和平大会的示威游行。
2: 先生，这个时间上会不会仓促了一些？我们倒没什么问题，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和平大会当日进行游行示威，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是一会儿通知到位即可。那我们也尽量。
1: 就是横幅标语这些会来不及赶制。
3: 只要组织需要，我们一定克服困难。
1: 好，我知道这样的安排让大家非常为难，我代表组织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2: 老谭，
1: 为什么要提前发动示威游行啊？我们收到秦双同志的消息了。
2: 嗯，
1: 钱锦寿。 准备用名单和人质作为诱饵，将我们和军统参与一网打尽。但是具体的地点还不知道。示威游行可以打乱他们的节奏，要通知我们的学生代表，随时调整游行的路线。我们只有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搅浑，秦双同志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0: 现在四处都是宪兵，也不知道秦霜他们会怎么样了。
1: 是啊，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钱锦兽的身上。
2: 是的，朱
0: 海，来，我们来说一下行动计划吧。
2: 好，
0: 我们分成两个小队，第一队在全福路的东北角，
2: 好，
0: 点射往来的士兵，主要的目的是要吸引大队宪兵的注意力，然后呢？ 往江边撤退，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棚户区，是天然的隐谷。第二队也是一样的，且战且退，把日本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在这个检测路口布置了炸药，如果日本人追过来，我们就引爆炸药，阻挡他们的追击。
2: 好，我立刻去安排，我做好今天的准备。
0: 希望秦霜同志能够一切顺利。

0: 他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这儿。明天早上8点，全福路附近一家废弃的化工厂。钱锦寿还要求我们带上车和枪。
1: 他逃不出水，鲍飞娟。这个地方看起来倒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2: 可我不明白的是，钱锦寿既然这么想逃离上海，可为什么还要继续和我们纠缠？
1: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水野信玄和特工总部已经围死了这个区域，只要小心排查，抓到他是早晚的问题。
0: 他是想借助我们牵扯住水野信玄，然后再找机会顺利脱身。
2: 那怎么办？实际上，也没有提前布置的可能啊。
0: 他在赌，
3: 赌我们为了名单不得不去。
2: 我要是钱景寿，就会去联系水野信玄，借机把我们都一网打尽。然后他就可以找一个恰当的时机。
0: 他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要亲自去见他。

0: 老刘啊，我万战会成也不成，都尽快离开上海，回重庆吧。怎么，看我不顺眼了？
1: 你这个战前督察官，和我战阵主将沆瀣一起，同流合污，还得上海战，损兵折将，
2: 带局长这口气，
0: 出不到我头上。
2: 三王回拿你开刀，趁早回去参我一本，也好撇清关系。哼，你这个主帅罪孽深重，我这个当督察的，总得把你押回重庆接受审判吧。老五，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一直以来，你是我们几个兄弟当中最冷静的。 可我不明白，自从王无天出事之后，
0: 我变了吗？
2: 你是变了，变得有些时候我都不认识你了。
0: 你考虑的方向错了。
2: 哦，
0: 你也许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0: 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我们来猜一猜，他们会来救你吗？我要是你，我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赶紧把名单交出来，或许还能给自己谋条活路。你也知道名单，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都要杀我了，还问我叫什么名字？真有意思。
0: 军统在上海最高领导是天蝎，你是他的下属吧？亏你还是老牌特工，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套人话呀！哼，
1: 军统也不全是行尸走肉啊，我还真有点不舍得杀你了。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0: 哦，是吗？你将自己 置于现在这种绝境，不就是为了让水野信玄放松警惕吗？你心里面知道，虹口已经被宪兵设下天罗地网，你根本就逃不出去，所以你才拉着军统做出同归于尽的假装。

0: 是你，谢卷。
1: 好久不见，
0: 谢卷。天蝎，哈哈，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十年前，我完成了布置，就是你们这些潜伏在地下的渣子，让我提前推行的三一名单，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1: 彼此彼此，我们付出的代价一样惨重。
0: 一个王慕天就把军统部搞成了这副德行，你自己来的吗？
1: 我是来和你谈判的，既然是谈判，人多了反而无益。
0: 谈判？你要怎么谈？
1: 前进先生当务之急是想逃离虹口区，拿一个小姑娘当人质恐怕还不够分量。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是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来换他。无论哪个角度都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就我而言，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但是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1: 什么意思？
0: 让你的两个手下都出来吧。
1: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为了我，他们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让我来换他。
0: 好，很好。天蝎，把你的枪拿掉。

你，哼，我早就想到这一步了，想死没那么容易。你给我跪下，跪下！

0: 老师，哼，老师，谢俊安，福兴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1: 你什么意思？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0: 谢俊恩，你这个叛徒！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哈哈哈哈哈！师徒反目，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你们心中一直仰慕尊敬的老师，却是他，早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2: 谢俊安，你一口一个忠党爱国，将无数的兄弟送上了绝路。原来你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让我们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3: 梁叔，把枪放下！
2: 你疯了吧？ 他才是叛徒，你就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给共党送情报？杜希杰，你想取代我的位置已经很久了吧？你几次三番的想要暗杀我，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配得上。你已经让缉毒蒙蔽了你的双眼，你兄弟的死根本就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4: 那就让我们今天做个了断。

不是，别怪我，谢姐，一定要找到明达，会掉的。千金说有个学生，他叫老师。

0: 你14岁就跟了我，
1: 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时的眼神，像是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
2: 老是希望，当我的眼睛，老是只相信你。
3: 天心已经疯了，从上海站复命的那刻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理智。现在院子里边躺着12具尸体，全部都是梅子们吴国强的孩子。即便是失去艰难，即便是断了后援，让他们过来，让他们白白送送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0: 陆奇坚，你想干什么？把枪放下！
1: 陆奇坚，听好了，钱景寿已经被我杀了。如果你想让梁处长活命，就都给我让开！
2: 陆奇坚，多亏是书生啊，你这是向我摊牌了吗？
1: 我们之间也应该做个了结了。
2: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在意他的生命？
1: 署爷长官这么说的话，我倒很想跟你赌一把。署爷长官，我们老大还在听命，你不要冲动。
2: OK。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是我亲手安排的宴席，却一直在欺骗我的信任。
2: 你说过。
1: 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我再最后问你一句：平田是不是死在你的枪下？<笑>
2: 不仅仅是平田，职业长官，你太大意了。很遗憾，我原本想亲手送你跟平田相聚，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真是可惜了。
1: 你应该亲眼欣赏一下平田死在我枪口下的样子，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
3: ありがとう！やっとこせ！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我不会杀你的，我现在要你做我的人质。只有这样，水野才不会怀疑你。
1: 我不需要，陆西京，这种苦肉计，水野是不会相信的。
0: 只能赌一把了。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0: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你是我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1: 我要你答应我两件事：找到三姨明旦。 完成老师的遗愿，还有照顾好念慈，以后能否脱身，看你的造化了。

0: 舒叶先生，我的未婚妻生死未卜，我必须要陪在他的身边。我答应你，只要我确认他平安无事，我一定原原本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汇报给你，请让我现在去找他。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也清楚现在的局势。 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你没有随意行动的权利。更何况谢小姐还在抢救之中，就算你去了，也见不了她。这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答应你让你去见她。你现在可以说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挟持了玉溪，要跟七十六号做一笔交易，要我渡神前往。但是我在出发赴约前，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总部。
0: 交给我几次的。那谢小姐又是怎么被挟持的？
1: 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他来司命路找我，结果被前景兽给盯上了。
0: 是因为海原俱乐部纵火一事吗？你们自以为天衣无缝，可瞒不过我的眼睛。
1: 机关长果然高明。
0: 前景兽此人睚眦必报，非常难缠。就算他盯上你，也是正常的。毕竟你的职业非常敏感。
1: 我到达化工城以后，发现被军统先行一步，与前景兽发生冲突。而此人，正是我从玉龙山回来以后，一直在追踪的人。
0: 你说的是天蝎。

0: 没错，都系季言在，我没想到，他居然也是天蝎的人。那全锦兽是怎么死的？被天蝎和露西间联手所杀，混战中，天蝎中枪倒地，余星坠楼，我急切间，一时乱了方寸，结果被露西间控制，
1: 毫无挑剔的言辞了。
0: 水先生。
1: 你是在怀疑我？梁司长，严重了。虽然我们没有活捉钱锦兽，但好在军统匪首已死，这也是梁司长的功劳啊！我们也会论功行赏的。
0: 余星生死未卜，我心已死，什么功不功的，都随他去吧。
2: 安国公。
1: 梁司长，好消息啊！谢小姐已经抢救过来了，虽然伤势很重，昏迷不醒，但好在还有一口气啊。
0: 太好了，谢谢季馆长。
1: 猫有九条命，在我看来，谢小姐的命比猫还大呀。
0: 瑞先生，我可以去看看她吗？
1: 当然可以，我们说好的。

0: 是你救了我，那不然呢？对不起啊，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受伤了，是劫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
1: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再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
0: 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更了解共产党。
1: 任何时候都不晚。
0: 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1: 我一直想说，谢谢。
0: 我们是搭档。 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我收到你的消息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好多人都牺牲了。
1: 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对吗？当然。
0: 我想继续走曼子的路，我要入党，替他，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国为难，何以有加？ 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你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
1: 我告诉你一些念词，你要是再不起来，木兰从军就要停营了。
0: 梁硕，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并肩战斗吗？你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通过考验吗？你答应过我，我们要一起去延安的，你不许食言。

0: 秦爽同志，你怎么来了？撤退的路线作战上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有危险，你随时可以离开上海。
1: 我知道我应该执行命令，但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老谭已经预料到你会怎么说了，更何况念慈现在这个样子，我更不能走。我知道你放心不下谢念慈，你放心吧，我们会组织人员来医院进行救援，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1: 这不只是念慈，我还没有找到名单的下落，救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有什么理由离开？
0: 研究所有没有留下线索？还需要时间去确认。哪怕要接触这些信息，我也必须得去。
2: 这是一波陷阱。
0: 你告诉老谭，狭路相逢，我们没有退路。

0: 我要如何才能取得机关长的信任？很简单，只需要小小的打上一针，回答我的问题，就像治疗普通的感冒一样。镇定剂，只是效果更强。可以。 但是我想先去一趟洗手间。
1: 需要保护好你的脑袋，再一次发生伤害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轻则遗忘，重则变成废人。

我们要集结十亿，才可能躲过这次审问。想要潜藏行迹，为拥有致命孕妇的勇气，就算死，也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0: 你的名字。你的真实身份是不是重庆分子？
1: 什么意思？
0: 影子是谁？
1: 影子是谁？
2: 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什么？
3: どういうことだ？何が間違ったのか？
4: まさか。
3: こんな状況だと、何もおかしいと思わないのか？
0: 最新版公式でか、保護者側のかもしれない。
5: おい！告诉我你的姓名，告诉我你的姓名，
6: 的年龄。
5: 职务、亲戚、朋友，记得什么全都说出来，说出来。
6: 高木，
3: こんな状況で何聞きやすいと思うのか。バカ野郎。
5: 君たち続け。
7: はい。
8: 这查也查了，审也审了，

0: 这外面都乱成一团了。
1: 是啊，好多店铺都被日本宪兵查抄了，听说这帮畜生连民居也没放过。哎，这大白天的都不敢开门做生意。哎，叔，你今天来药房送货？
0: 送货
1: 啊？
0: 我都这样了我还送什么货呀？我要是因为送货把我这小脑袋瓜子让日本鬼子给毙了，我找谁说理去啊？
1: 这是的，真吓人。
0: 老谭呢？
1: 啊，在里面呢。
0: 注意安全。
2: 啊，打听过了，日本人没有从他们身上弄到有关名单的情报，这才派了大批士兵进行地毯式搜索。
3: 是坏事，但也是好事
2: 啊，
3: 至少说明水野信玄现在已经黔驴技穷。有青霜的消息没有？
2: 自从进了棉花糖就没有消息了。我的一个伙计说，今天棉花糖里边送出一具反日分子的尸体，拉去后山的乱葬岗了。据他的描述，应该是陆西谦。
3: 不知道啊，现在的上海军统还剩下多少力量？
2: 哎，谁知道呢？上海的军统估计已经彻底完了。
3: 谢小姐情况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我们要以救了。
3: 我们首先要想办法联系上青霜。
2: 这怕很难，他被水野信玄软禁了。前年说的事让水野信玄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3: 青霜同志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2: 那我去梅花堂附近盯着，做好所有准备，要是有危险我随时接应。
3: 哎，你等一下
2: 啊，
3: 还是派人去吧。谢小姐那边随时准备转移，由你来安排。

0: 消息确认，谢长官已经殉国。
1: 不行，如此信息，我绝不同意。兵行诡道，步行险招，我们就彻底输了。你就直说，怎么做，几成把握？三成，恐怕没有吧。我们别无选择，用这么大的代价换你一次豪赌，你输得起吗？
0: 所以你要留到最后，万一我输了，你还有机会。你最清楚我在乎的是什么。
2: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把剩下的人员全都散出去，寻找两。

1: 我们的请求被拒了，梁处长坐实了反日分子的身份，水野机关长说人已经送到海军部了。好啊，
2: 很好，拿这一套来搪塞我们，还反日分子，他要真是反日分子，他梁硕就该和陆七剑一起枪毙。他水野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3: 主任，您就不怕梁处长真有通共嫌疑？
1: 老刘，你怎么帮着水野说话呀？梁硕是军统也好，共党也罢，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就是死，也得死在。

0: 我们特工总部的审讯室里。是是。主任，我派人打听了一下，现在梁硕还在那里没有被送走，先把人盯着。行动队不是有个于大虎吗？让他带队，务必把人给我接下来。后续的事情，我会亲自和水野交涉。是。
1: 咋都不动啊？出队！余队，出队干什么？我听说梁处……
2: 少他妈废话！出队！
1: 老白，出队了，你去不去？ 老白。

0: 认识我，也认识他。
1: 你说的是谁？
0: 他是枫叶。
1: 那你又是谁？
2: 青霜同志，欢迎回家。
0: 我是青霜。
3: 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4: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5: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啊？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0: 任务，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签约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

0: 哪里死人的？搜！什么情况？怎么还开始枪了？狗娘养的，这哪是抓捕啊？这是杀人呢！
1: 村的下山。

0: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有一棵老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藏在树根下即可。
0: 好，以后就交给我。

0: 这里人，我会死了，你看牙齿我死过了。
1: 进来。
2: 啊，怎么样？秦霜从梅花塘逃走了，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搜捕他的宪兵。
3: 这个时候逃离，这不是自保身份吗？他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啊？
2: 那会不会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3: 朱海啊，你马上带人去医院，想办法将谢小姐转移出来。
2: 好，
3: 我联络特勤队，看能不能接应秦霜。
2: 行。
4: 给你开的药都吃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失忆病区，送点吃的。
0: 绕路走。
1: 为什么呀？
0: 哪儿呢？

0: 么多为什么呀？让你绕路就绕路。看什么呀？走。站住。
1: 这是什么呀？
2: 哎，
3: 这是病人吃的。
2: 你要干嘛？
0: 老哥，看看。
4: 干什么？
5: 我换药啊，人死你负责。
2: 进去吧。
1: 走吧。刚才怎么回事？
2: 没事，换药的。
5: 哎，两位，病人呢？啊！
6: 放开他！

我们等手术室内的病人出去，那边有接应。

于麻子，你什么意思啊？他现在是反日分子，那我还是共产党的呗。好，你们要这么玩是吧？都有老有小的，被杀灭知道了，能脱得了干系吗？ 麻子。

0: 看到梁硕了吧？喂，我问你看到梁硕了吗？
1: 高牧长官和我们说话呢，不然呢？
0: 不是，高牧长官，我们梁处不是被水野机关长给扣了吗？
1: 怎么问我？没有人。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1: 例行检查，叨扰您了。

0: 听着，给我撑住，必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站起来，拔枪！拔枪！拔枪！拔枪！站起来！拔不出枪来，也就和他们的下场一样。
0: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

0: 我们要以身作则，以人为本，以心为本，以心为本，以心为本。
1: 人生会为巩国，而在寻光铸魂，是世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平国，以坚韧探光明。
2: 我梁硕是康托林，三年的抗国史家，现在是我是归大西达。

0: 水，
1: 慢点，水。
0: 我想喝水。
1: 来。
0: 啊。
1: 哎，慢点。
0: 嗯。
1: 来，水来了。

0: 青城同志，你看这怎么样？青城同志是叫我吗？我认识你吗？我应该想到的，旧伤复发，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不过好在，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1: 我的东西呢？
0: 哦，好，你是找这个吗？

0: 大概就这些了。
1: 好，我把你的身份跟任务用摩斯密码记录下来，我再给你写一份如何识别摩斯密码的方式，以防万一。

0: 死去的同志才不至于白白牺牲。
1: 我明白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留下的名单，但是我真的每次只能想起一点点。
2: 你还能想起什么？
3: 王慕天叛变，上海站全军覆没。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个名单。
1: 三亿名单，
4: 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5: 我只知道，主持人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
6: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5: 一份名单。
7: 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8: 找到小林和清。
1: 小林和清。
9: 他怎么样了？
10: 这么短的时间让他想起一切实在是太难了。我已经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但总归要给他时间慢慢的消化。谢景安留下的信息是三亿名单还在上海，但是这个小林和清到底是谁？日军总部并没有这个人。
9: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前年收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路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0: 日侨的名流之后？能够查到名录吗？

0: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前年时候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有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辈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 日侨的名流之后，
0: 嗯，
1: 能够查到名录吗？
0: 不可能。
1: 多少年？10年。10年过去，青年陆逊，这个小林和亲，应该是30岁左右。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的确定一个范围。
�: 嗯，
1: 既然是区域招生的话，范围不会太广。
0: 是，
1: 从学校的旧址，到北四川路一带，分布着许多日本侨民的住宅，我们可以着重的在这个区域搜寻。
0: 嗯，只是10年过去了，这个小林和亲有可能变成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个人。但是，
1: 就这个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是啊，我已经把可以调动的人都派出去了，我们要仔细的搜查小林和亲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2: その決定まず決めるな。そうそう。それはめでたしいな。おめでとう、マツキ。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よ、两位先生，面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客人真是心急。
3: 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
2: 有，咱这姑娘像李瑞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4: 陈小丽，让她来。
2: 啊，小丽呀，小丽。

0: 好的，先生，您先请。哎，您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丽和秦的？
1: 名册上最贵。妈妈都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
0: 请，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1: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呀。
0: 人脉通达就是生意啊。小丽小姐当红一时，认识不少名流，我们就是想请小丽小姐帮忙引荐一下。
1: 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是想托我找人啊！不知道二位先生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0: 清酒。
1: 清酒，这可是日本人的产业，日本人怎么会喝中国人产的清酒呢？
0: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的来找陈小姐帮忙。
1: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了。
0: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成您的这份情。

0: 让我再想想吧。
1: 我们查到小林和亲做迁就生意已经是七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确定这个小林一定会去找小林和亲啊？
2: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的嘛。
1: 也是啊，做迁就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也许他们

0: 陈小姐来了，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1: 我先找人盯着，
2: 我进去。
1: 好，我自己配合你的行动。

0: どうした？なんでここに来たの？
1: 久しぶりに会いに君だよ。もっとよ。え、見た、サッサン。
0: そう？それじゃあ、ちゃんと償いますよ。
1: 其实人家这次来还有正事要找你。
0: なになに？おお。なんで？どうした？なに？
1: 不知道松本先生的清酒生意现在还在做吗？有没有想要跟别人合作的意向？
0: 有人向你打听我？
1: 不是，就是有两个男人找到我，说想跟松本先生合作，给他们清酒生意找渠道。
0: あのね、陈小姐，小江湖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哦。
2: 哦，小莲和亲，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
0: 啊，我中文听不懂啊。
2: 跟我装。你的下落是前景是我亲口吐露的。

0: 装傻充愣在我这儿没有用。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0: 好，既然你不说，留着你也没什么用。
1: 那个名单我听说过，那个是老师的必上心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啊。这我配合啊，你放下枪啊。
2: 找到人了，快走。
3: 喂，姑姑你好，你们。
2: 你们俩走，我掩护你们。来不及了，快！快走！

0: 你到底是谁？
1: 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因为头部的伤啊？你从梅花藤逃出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找你。我被人救了。
0: 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就想知道是谁救了你。但不管是谁救了你，你都是我们军统的人。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2: 你先把他压下去，今天晚上务必撬开他的嘴。
3: 是，走，走。
0: 梁硕，你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1: 我好像记得这里。
0: 我和你的老师在这里制定过无数起的行动计划。你也来过这里，只不过现在已物是人非。
1: 他是怎么死的？
0: 为了那份名单，你们杀了钱景寿，他自己也因此殉职。你是他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学生，他临死前曾嘱咐过你，要你务必拿到那份名单。你是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他们知道你这儿出了点问题，就想坐收渔翁之利。
4: 谢俊安，福星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1: 他是叛徒。
0: 谁？
1: 天蝎。
0: 谁告诉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头上的伤记错了？
1: 我记错了吗？
0: 是啊，他是你的老师，况且我们共事多年，怎么可能会是叛徒？梁叔，你记得念慈吗？谢念慈。
1: 我依稀记得对我特别重要的姑娘，
0: 她是天蝎的亲侄女，所以你和我们，还有谢念慈、天蝎，我们才是一家人啊。梁叔，先坐下歇会儿吧。这些天

这几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了。哎，喝杯酒，压压惊，缓一缓。

0: 兴趣。
1: 战乱之中，身如飘萍。但不管如何，总会有个打算。就好比我会去重庆，而有些人会去延安。
0: 你不是说我们才是一家人吗？
1: 这就对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等我拿到了名单再来找你。
0: 这就不对。你下来要了。
1: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老五，绝不能让这份名单落到他人之手。
2: 柳先生，审出来了，名单就藏在花旗银行。
1: 花旗银行？
2: 他怎么办？
1: 把他绑起来，看好他，等一切都处理完了，把他押回重庆，等候处置。
2: 是。
1: 我马上电联军统杭州站，让他们的人明天在阮家桥接应我们，拦旗为号。等我们从花旗银行拿到名单之后，迅速沿苏州河撤联。
2: 是。

0: 进来。
1: 喂啊，刘大红接到了小联合金，名单在四民路的花旗银行，秦霜会提前赶过去。我们要早做布置。

0: 怎么了？
1: 长官，这边巡逻的日本宪兵比往常要频繁的多。
0: 慢慢看，别乱动。

0: 周一行事，尽量要引人注意。你过来看着他。
1: 是。
2: 先生，您拿好，慢走。哎。

0: 两位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
1: 好，这是二七七保险柜的钥匙，我们要取点东西。
2: 姓名：
1: 李寿生。
2: 名字是对的，但是贵宾用户的物品我得通知一下我们经理。没必要这么麻烦吧？名字对准没问题，稍等稍等，出来。是。过去。经理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只有您这一把打不开。
1: 带我们去经理室。是是，请走。不好意思，我们有点着急，手续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拿上二七七保险柜的钥匙，带我们去保险库。
2: 松点儿。

0: 停！别动，
1: 刘先生，日本人已经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把名单给我。你真的是延安的人？谢电磁也是被你们带走的吧？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名单就是你的。
1: 如果我真想打死你们的话，刚刚在取名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死了。名单给我，你们可以走。
0: 那就先看看谁能安全的离开这儿吧。快走！这已经全部被日本人包围了。
2: 那怎么办？
0: 我们换条路走。
2: お前たち、開けに見ろ。
0: 好。这边。

0: 那边有个侧门，待会我们从那里走，我掩护你。
1: 梁叔，对不起啊。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要是被日本人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当成保险柜拉走了是吗？
1: 有一份厚的文件，里面还有许多手写的信件，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档案什么的。
2: 上次买包。
3: 再见。
2: 皮卡丘，你知道这路？この荷物を。
3: 結果を走ろう。

0: 名单呢？
1: 在刘大红那里。
0: 楼下已经被堵死了，想办法从这里离开。金钊同志，我来给你们争取时间。

疼。

0: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1: 北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不是想要名单吗？我这个包里就有你想要的名单。让我走，什么都好说，不然就让这份名单。 和我一起上天。
2: 喂， 把包扔过来，放你走。
0: 我怎么知道你包里的名单是真的？
1: 那你敢不敢赌一把？
0: 知道我佩服你们什么吗？佩服你们的愚蠢，就像那烧不完的飞蛾，
1: 前仆后继。前仆后继，我喜欢这个词儿。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0: 高木队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1: 过分？李主任，请你告诉我，还有比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特务委员会特检室副师长是反日分子，更过分的事情吗？水野机关长的赵慧，我也是刚刚收到，审讯记录呢？证据呢？陆期间也是我们的人，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你现在又来问梁硕的事儿，定罪的又是水野机关长。 你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回复你？
0: 十六行李绕口令。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 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2: 有合适的人选呢？全部回来了没有？
3: 他在忙着妻子的葬礼，属下也看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实在不稳定。
2: 让特勤队的老吴回来带队，你给全茂打电话，再调整不好状态，再不回来干活，就给我滚蛋！
4: 是。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条项链，他常戴，很喜欢。 还有这副坠子，红宝石的，我托人从法兰西给他带回来的。你说他会喜欢哪个？
1: 怎么样？都好。
0: 你说的对，他戴什么都好看。 那就都给他带过去，他想戴哪件就戴哪件。

0: 谢谢了。一世人两兄弟，有什么可谢的？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
1: 你想我跟你说什么？我一直以为我冤枉你了，没想到啊，我还真是看走眼了。那你要不要把我送到特工总部？还有意义吗？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卖国求荣也好，大东亚共荣也罢，我帮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做了那么多的事，无非是想在这个乱世上给我们两个开辟出一块桃源。但你说的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你是要让我走？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我要让水野信玄感到痛苦。嫂子的事情，我也很难过。
0: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就好。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怎么走啊？你忘了，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鲜血，洗不干净了。要是有一天我被捕，被审判了。 看在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每年取你嫂子的坟钱，扫扫墓。
1: 我记住了。
0: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办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老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一个好人。我干的那些事儿，死了之后祖宗都不会认。下地狱都只能下最后一层的。
2: 是我害死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崔首长，节哀。我为贵夫人的事情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呀。
1: 崔首长，梁硕他人在哪？ 崔首长，我再问你一遍，梁硕他人在哪儿？崔首长，我再给你一个脑袋也保不住你。

0: 我帮你们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
1: 我一直以为是为我自己还有家人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能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
2: 崔处长，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你是想谋反吗？
0: 当我看见我太太冰冷的尸体还有我无辜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是我和你们这帮畜生一起害死了他们。
3: 王天禄，
0: 在得到梁硕消息之前，谁也不会让你杀我的，动动脑子。老子当了半辈子的狗，害死了那么多人，落得家破人亡，才终于明白梁硕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3: 哎，殺すな。

我知道，你无需道歉。我是接应行动的策划者，该反思的是我。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离开这儿。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这是什么？
1: 三一明的，不负所托。
0: 这是
1: 全部的名录吗？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敌者和日爹的性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0: 你去，收给太君。
1: 长官，我能遇到他车，近くの商売に。
2: 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
3: 看到了吗？我问你，看到嫌犯了吗？看到了吗？凭什么？凭什么？
4: 再加三个字。
0: 好，天上十个。好。

0: 我们刚刚得到了消息，高木雄一的宪兵队到处在搜捕你的下落，我们得马上离开。根据目前的情况，离开上海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的线不能白亮，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疑惑。
1: 老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保存实力。只要你在上海一天，他们就绝对不会停止对你的搜捕。
0: 我已经眼见到头了，你想要做什么？
1: 太先生，太先生，你得赶紧走。听说珠宝店周围的几个老百姓都被高木枪杀了。
0: 这个混蛋，你马上把我们和组织上联络的信件，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资料，就地焚毁，不能够留下任何痕迹。否则的话，高木雄一一定会迁怒附近的民众。
2: 是。
0: 赶快收拾一下，我们走。

0: 来，
1: 老谭，这份文件还要吗？
2: 我看看。
3: 哎，老谭，你看这个怎么处理的？
2: 这个销毁，

有新情报，需要你过来的。我要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你先去会客店，我马上就来。

刘明兄，命大天，举。

0: 这下是为了陈忠海和死去的同志们。
1: 是我一个。

0: 首先感谢诸位晋德和乡绅的到来，让我们一起欲渡和平大会圆满召开。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就真的走不了了。明天早上5点，清风长老，我等你。
1: 老太。

后面大会新的举办地址和地形图我没有办法带出来，但是我已经背下来了。我来说，你帮我画下来。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型玉锈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巢洞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北归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将这片食物丰盛的领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亲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安全地完成跳槽。毫无畏惧地

0: 球沙亚就像一张生态试纸，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消费一头连着民生烟火，一头牵着经济增长，吉林如何把本地独有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场景，让内需潜力持续得到释放？文旅热度持续升温，特色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如何让多彩业态赋能城市发展，让山水吉林尽显别样魅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吉林充分挖掘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
2: 这两天，占地约4.7万平方米、拥有54栋特色建筑的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遍布街巷的老字号、便民小店，为老街注入了鲜活生机。传统美食、地道集菜，感受市井烟火；一杯清茶，三两闲谈，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3: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听听小书，特开心。
4: 我们这茶馆并没有说太多的注重商业化，确实也是说想为大伙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平台。
2: 老街留住烟火气、人气，新业态彰显文化魅力。龙井市的

0: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宫廷演艺、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核心地标长津宫两侧六道市集与大通街两大特色街区，一烟火一文创，各具辨识度。六道市集汇聚70余家餐饮商户，游客随走随停，边走边尝，生动还原百年六道沟的市井风貌。沿山势铺展的大通街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本土 IP 文创，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
1: 我从抖音上看到这个地点，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里特别的美，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里。
0: 白天的景区人潮涌动，夜晚的市集同样热气升腾。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珲春市消夏避暑休闲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率先开市的歌路市集落地沐浴小镇房车营地，汇聚特色餐饮、非遗手作、亲子游乐等业态，依托国331沿边优势，打造适配自驾、房车出行的边境创意夜生活场景。谢谢里主题商业综合体也全新亮相，让市民游客就近享受口岸直达、新鲜直达的极致海鲜体验。当地还通过消费赠券、趣味赛事、跨境演艺等多元内容，持续擦亮边境海鲜、烟火街区城市新名片。
2: 2025年以来，我们对原有房车场地进行了功能的升级和系统配套，设置了200个停车的位置以及35个新能源充电桩，并设有免费的上下水服务点，洗手间24小时对外开放。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市集设备设施，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3: 一条老街唤醒城市记忆，一座景区传承文化底蕴，一个市集点亮边境夜色。从老城街巷到山水景区，再到热闹的边境夜市，多元消费载体遍地开花。眼下，吉林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立足本地文化底蕴，生态禀赋与沿边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载体，推动资源优势向消费场景系统转化，沉浸化体验更走心，全时化让供给更均衡，线上线下业态双向赋能，持续丰富群众多元化消费选择。消费这架马车正在白山松水间跑出扩内需稳增长的加速度。8月15到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
4: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5: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6: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食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4: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7: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5: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1000+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3: 在第25届长春

0: 博会上，精品畜牧业展区可谓是人气满满。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去看一下。
1: 今天我们要带您逛的是精品畜牧业展区。走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展区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优良畜禽品种，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等我省重点区域公用品牌格外亮眼。
2: 我们主要就是做这种智能传感器设备，佩戴的智能耳标、智能项圈，来监测牛的这个生命体征。我们也是给所有的反刍动物牛羊鹿都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的佩戴，也想跟有一些养殖企业的话可以促成合作，
3: 把一些的优质鹿啊那个放到农舍啊，让大家呢知道品种有多好。这几天也有很多的相关那个企业来了，要养一些优质的鹿啥的。
1: 现场呢还设置了专门的萌宠互动区，鹦鹉、宠物狗、兔子等各类小动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互动观赏，逛展趣味十足。
4: 我们一家五口来的，特意来的，然后知道这儿有那个宠物的这个专区，我们特意来到这儿来看一看。这块我挺喜欢来，品种多，然后选择的机会也很多。
1: 精品畜牧业展区既是企业招商引资、洽谈合作的平台，也是老百姓了解畜牧知识、选购优质农畜产品的好去处。来农博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0: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5: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6: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5: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7: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5: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联合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成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0: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提到白衣卫士，也许您首先想到的是白大褂、听诊器、病历本，这些呢都是再熟悉不过的画面，因为他们是温暖细心的守护者，是争分夺秒的奔跑者，是就地取材的急救员，也是收到一束花就能开心一整天的普通人。以人心人数践行医者誓言，用无私大爱彰显医者担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致敬医者仁心，也致敬每一位生命的守护者。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8月14号，第六届国际暨第八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
1: 来自新西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共同围绕鹿茸再生机制、活性成分开发、智能化养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为全球鹿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
0: 近日，长春光机所发布招聘公告，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招聘信息。
2: 岗位需求计划招聘数字中心信息化运维高层次人才3名，应聘基本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在校各科成绩良好，英语水平达4级及以上。同等条件下，应届毕业生、推免生、硕博连读生优先。报名方式登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人才引进网人才招聘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9号12点前。
0: 初秋的吉林，秋风漫过林海，山峦湖泽相映成画，铺展出独有的秋日底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
1: 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0: 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
1: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一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
0: 今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系列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为吉林振兴发展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使命。我们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把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摆上重要位置，加快建设能源多元化供给体系，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当前我省油气基本盘更加稳固，风光绿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等标志性项目投产运行，吉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面向“十五五”，希望中国石化加大在籍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积极参与我省绿色氢氨

0: 纯产业发展，支持松辽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双方共谋央地合作大计，携手打造重大项目，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侯启军表示，中国石化正在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吉林省“十五五”规划与中国石化转型思路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将牢牢把握东北全面振兴历史机遇，聚焦油气勘探开发、风光资源利用、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对接吉林需求，加强央地合作，布局建设项目，更好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王子莲参加会见。
1: 8月19号，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致辞，副省长刘伟、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活动。
0: 胡玉婷首先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使命。本次大会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既是吉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务实举措，吹响了吉林向粮食强省跨越的奋进号角。胡玉婷表示，吉林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素有天下粮仓美誉。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打造集字号品牌矩阵。吉林大米连续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玉米被誉为玉米中的大熊猫，鲜食玉米杂粮杂豆深受市场青睐，吉林粮食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耕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大文章，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迈上万亿级规模，集字号粮食品牌产值实现翻番，加快建设高水平粮食产业强省。我们将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深化极致极品区域品牌质量认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粮食名片。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行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优化粮油加工体系，发展优质订单农业，丰富高附加值主食产品，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优质吉林粮。希望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与吉林一道，奋进吉粮振兴新征程，彰显北国粮脉新担当，携手开创吉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等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长春市、四平市、松原市、白城市做品牌推介，发布了吉林粮食省级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企业品牌价值评价，授予吉林大米央广网地标中国行业示范标杆品牌，宣布吉林粮食产业科创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2: 8月19号，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抓好整改整治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要进一步强化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抓好整改整治，作为班子建设重要方面、业务管理重要内容，持续用力抓下去，确保清仓见底。要加强对整改整治情况的考核督促，作为领导班子考核、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和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重要内容，督促各级党委党组扛起整改整治责任。要不断深化整改整治工作成效，推动从解决具体问题向解决同类问题延伸，持续完善纠治和防范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1: 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国企，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

0: 产业集群发展。
1: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兴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2: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1: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两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10。
2: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智驾底盘配套能力。
1: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今年长春市各县域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抓项目育企业优服务，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跑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特色产业是县域发展的底气，长春市双阳区深挖优质梅花鹿资源，借鉴义乌小题大做的发展思路，推动鹿产品走出国门。全区涉鹿经营主体超2000家，从卖原料向做精深产品转型，依托一鹿一马、一品一马溯源体系，把小小梅花鹿做成富民大产业。
3: 培育万头养鹿大村10个，10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16个，标准化养殖场覆盖率持续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做大黑鹿、梅花鹿等特色畜禽产业，深挖鹿血、鹿角帽等高附加值畜产品潜能，加快在建畜牧业项目建设，力争尽早达产达效。
1: 农安县多点发力，筑牢乡村产业底盘。国家级龙头企业华正农牧业深耕生猪全产业链，带动周边20万户农户增收。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加紧建设，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前岗乡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采摘观光，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5: 当前呢，我市秋粮作物长势良好。我们还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加强秋粮田管，确保粮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龚竹岭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上半年产值突破42亿元，总投资2.5亿元的红旗备品长春中心库坐落于此。5G 数字云仓全面投用 ，AGV 无人车、4项立体库高效运转，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0%，为全国红旗经销商提供备品保障，成为汽车产业链智慧物流的标杆。
6: 从订单的下达到咱们拣货到这个出验收的一个送货的过程，完全实现了一个自动化。
1: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长春市各区县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农业，壮大工业实体，培育数字新业态。从梅花鹿特色产业出海，到黑土地蓬勃瓜果飘香；从智能工厂开足马力，到智慧物流枢纽

0: 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1: 今天，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一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
2: 今天，一场以“岁展新章续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航天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我们还为了今天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
2: 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3: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2: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3: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2: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未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近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同时，展览嵌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成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4: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活动，弘扬文明简约婚育风尚。
2: 今天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青山为幕，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畅述简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吉家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
5: 选择七夕这个富有意义的日子登记结婚，我们十分开心。未来我们也将践行文明简约婚俗，用心经营好我们的小家。
2: 全省妇联系统将以最美家庭种子工程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婚恋家庭服务，弘扬文明简约婚育新风尚。
1: 今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民俗体验、文化演出、青年联谊、家风宣讲等系列活动，激活节日消费，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2: 四平市举办第11届单身青年鹊桥联谊活动，100多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通过趣味破冰互动交流，增进了解。

0: 拉近距离，邂逅美好缘分。七夕当天，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十分火爆，共接待登记新人200多对，服务目的地婚礼和蜜月旅行30多场。白山市江源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邀请多代家庭、基层工作者、新就业群体夫妻代表参加，在温馨互动中传递向善向美的家庭正能量。
1: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也希望我们的小日子呢会越来越好，以后越来越圆满。
0: 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举办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向人们讲解七夕民俗渊源与家风文化，在通化、敦化等市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营造邻里和美、家风淳朴、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2: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
0: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3: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这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儿。
4: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0: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5: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6: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7: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0: 8月18号至20号，走进都市圈，遇见大东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长春市委网信办、吉林市委网信办主办。
2: 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8: 我感觉这边的风景很美，美食也很好吃，人也很热情，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给我的朋友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文化和风景。
9: 我选来长春，第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车，我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车，孟加拉已经有一些卡车，还有大巴。都是中国产的。
10: 我第一次来东北，感觉真的好玩，拍了好多视频，还有照片发给我的家人。
11: 我感觉这边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人情味也挺重的，这边还比较凉快一点，非常喜欢吃东北菜。
2: 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东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记录吉林发展，为2027长春大东会预热造势，向世界讲述吉林故事。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室、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至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

0: 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访、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今日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林柏松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从医34年来，他深耕心血管外科领域，以人心人术救治危重病患。
1: 我们号称叫打开心脏做手术，病人术后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这些病人重获新生，这种心里的喜悦劲儿，还有成就感是无敌的。
0: 在长春、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2: 8月19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六期第三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
0: 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教司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联合承办，吉林省人参工作专班、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协办，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3名中药领域优秀青年人才参加培训。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3: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贡献智慧力量。
4: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依托研修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6: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城乡环境整治，敬请关注。
0: 八月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云影流转珊瑚，大地铺展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
4: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5: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这也是我的使命，
5: 是我们的使命。
9: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谈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0: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
2: 现在开庭。
1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3: 5、4、3、2、1，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2: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东北部

0: 中原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昨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1: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2: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3: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3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10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

0: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发展，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上半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各地创新打造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乡村旅居等小而美消费场景，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当天到、次日达成为常态。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2.2%。
1: 省内方面，昨天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一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
3: 昨天，一场以“岁展新章续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4: 我们还为了今天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4: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3: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4: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3: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 未来，吉林省近现代实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

0: 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近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同时，展览嵌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成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1: 昨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活动，弘扬文明简约、婚育风尚。
0: 昨天，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青山为幕，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畅述简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吉家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
2: 选择七夕这个富有意义的日子登记结婚，我们十分开心。未来我们也将践行文明简约婚俗，用心经营好我们的小家。
0: 全省妇联系统将以最美家庭种子工程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婚恋家庭服务，弘扬文明简约婚育新风尚。
1: 昨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民俗体验、文化演出、青年联谊、家风宣讲等系列活动，激活节日消费，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0: 四平市举办第11届单身青年鹊桥联谊活动，100多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通过趣味破冰、互动交流，增进了解，拉近距离，邂逅美好缘分。七夕当天，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十分火爆，共接待登记新人200多对，服务目的地婚礼和蜜月旅行30多场。白山市江源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邀请多代家庭、基层工作者、新就业群体夫妻代表参加，在温馨互动中传递向善向美的家庭正能量。
3: 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也希望我们的小日子呢会越来越好，以后越来越圆满。
0: 钱柜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举办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向人们讲解七夕民俗渊源与家风文化，在通化、敦化等市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营造邻里和美、家风淳朴、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
0: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4: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这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儿。
5: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0: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6: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7: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8: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室、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至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访、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今日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林柏松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从医34年来，他深耕心血管外科领域，以人心人术救治危重病患。
1: 我们号称叫打开心脏做手术，病人术后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这些病人重获新生，这种心里的喜悦劲儿，还有成就感是无敌的。
0: 在长春、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2: 国际方面，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3: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2: 日本政府近日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同时，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在二季度基本停滞。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物价高涨、令人担忧的背景下，日本家庭更加倾向于减少消费、节约开支。
3: 报道称，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反映未来半年消费者信心的消费者态度指数，截至7月始终低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消费者普遍担忧物价上涨，随着原油成本高涨，被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价潮正接踵而至，日本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剧，不得不减少消费。日本农林水产省12号公布的调查显示，8月日本鸡肉与猪肉的平均价格创下200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报道称，日元贬值正导致进口饲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预计未来，日本鸡肉与猪肉价格将继续走高。此外，日本央行13号公布7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5.8，较去年同期上涨7.2%，涨幅已连续2个月维持在7%以上。该指数反映日本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日本物价的先行指标。 日本央行称物价上涨。

0: 涨正广泛波及各领域，央行将密切关注物价动向，计划在九月判断是否加息。
1: 七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2: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1: 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知识也很关心，一起来了解。
0: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3: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0: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
1: 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
0: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已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 HPV

0: 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1: 假期出游，不少人喜欢到水塘或滩涂旁玩耍，但看似松软平静的泥潭可能暗藏风险。如果泥潭遇险，究竟该如何科学自救呢？一起来看。
2: 消防员首先模拟了游客不慎陷入泥潭的突发状况。由于淤泥具有流动性，此时双腿越是剧烈挣扎，淤泥对人体的吸附力就越强，反而会加速下陷。
3: 挣扎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往往是最危险的动作。你的每一次用力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2: 随后消防员展示了正确的自救步骤。首先必须立即停止挣扎，尝试在泥潭中重新调整姿态，在张开双臂的同时身体缓缓后倾，仰面平躺在淤泥表面，这样能有效增加受力面积，减缓下沉速度。这时可以利用双腿发力搅动泥浆，活动空间变大后再慢慢抽身，待一只腿从淤泥中拔出后，迅速翻身调整为俯卧姿态，双臂前伸平铺，让腹部和腿部紧贴泥面匍匐前进，缓慢爬行至硬质地面。
3: 移动的动作要领是先将腿放到地面上，反身俯卧匍匐前进，千万不要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直到摸到硬地面。
2: 除了调整自身姿态，身边的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自救的工具。消防员脱下外套，将其展平铺在淤泥表面，借助衣物增大接触面积，随后趴在外套上，双臂发力带动身体匍匐前进，成功从泥潭中脱困。此外，如果被困者身边有竹竿或木棍，同样可以将其横放作为支撑平台，借此缓慢拔出双腿，完成自救。
1: 那么该如何科学识别风险，保证安全出行呢？继续来看。
2: 识别泥潭，首先要学会看颜色。正常干燥地面颜色均匀，偏黄或偏灰，而泥潭通常颜色发暗，尤其是在阳光下有明显反光的区域。这样的地表含水量极高，土质松软，一旦踩下去就可能深陷其中。其次看植被，芦苇、蒲草、苔藓密集生长的区域，底下极有可能是沼泽或淤泥。这些植物喜欢长在含水量饱和的土壤里，看到的是绿草如茵，踩下去可能就是无底泥潭。第三是看地形，江河入海口的滩涂、水库消落区、退潮后的海滩、郊外沟渠旁都是泥潭遇险的高发区，游玩时需警惕潮汐与淤泥风险。消防部门提示，前往滩涂前务必提前查询并关注潮汐时间表，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避免滞留。退潮后表面光滑、颜色深黑的淤泥区粘性极强，承载力极差，属于高风险地带，切勿轻易涉足。如需进入滩涂等区域，可提前准备木棍或石块，向前方地面反复戳探，判断土质坚实程度后再通行。不擅自涉足陌生泥泞地带，不靠近未知水域边缘，主动避开危险区域。一旦遇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八月的吉林，清风拂过林海，云影流转珊瑚，大地铺展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秋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
1: 每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的，
2: 卷宗、开庭、审线，就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到底图什么？
3: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扣吧。
1: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4: 我们法院会维护每一个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这也是我的使命，
4: 是我们的使命。
8: 这世上只要还有不公，就

0: 总得有人来断个是非，判个公道，这才是法官真正的。
1: 中国司法的进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
2: 现在开庭。

季节不停转换，冬季来临，大自然把世间最洁白纯净的景致赠给了松花江，似乎时间在这里放慢了步履，让忙碌的思绪在此有了片刻的休止。松花江在冬季呈现出最为独特的景致，松花江是一条具有冰雪奇缘的大江，冰雪制造了松花江。松花江人是最懂得应付恶劣天气的一群人，身处冰雪之中，谋求生存之道。每逢红网出现，无论是冬捕作业者还是围观的看客，都显得异常兴奋。宏大的场面让松花江在冬季里不再寂寥。松花江上的湖泊、水库，甚至是家门口的泡子，都有冬捕人的身影。农人猫冬，江人冬捕，本是平静的冰雪空间，却因松花江人不畏严寒的劳作而变得热闹非凡。松花江的冬捕多集中在松嫩平原，这里有高达6%的湖泊率，是中国湖泊密度最大的湖区之一。在过往的冬日里，食物种类单一，数量缺乏，冬捕成了松花江人补充新鲜食物最主要的形式。直到今天，传统的冬捕方式在大小湖泊上从未停歇。月亮湖不同于人工建造的查尔森水

0: 处，查尔森湖下最深处达14米，这为冬捕带来难度，水下的鱼更容易得以逃脱。而天然的月亮湖水深不及查尔森，加之不同于那里的石头湖底，水下尽是泥沙，
1: 怎么干就得怎么干。在这边下去，那么往那边拍它这个整个这个网，
2: 就
1: 是不是要往动？哎，往一动。
3: 够不够吧？
4: 现在下没事了，刮不着你。你过去拍到镜头就完了吗？
1: 不行，没有能见度，
2: 一点能见度都没有，是不是？
1: 特别浑的，
2: 特别浑。
0: 东捕的大网经过，水底就泛起了泥浆。在这里进行水下摄影，难以捕捉清晰的画面，但为捕鱼提供了方便。如果捕到的鱼能达到10万公斤以上，在这里便被称为红网。渔网拉起之时，鱼群视线变得模糊，误打误撞的鱼不在少数，这也是月亮湖能够出现红网的原因之一。
4: 来，抓紧，这大伙这点鱼还不
2: 算吗？有钱了，
4: 老伙，你船头各船头都招呼着我，抓紧点，点快点，
1: 来，
4: 那边都伸手，都伸手。
0: 群鱼刚刚离开风动的水下，跃上冰面后。在寒气中迅速冷冻，严寒中处处都可作为天然的大冰箱，这样不仅能够长期保鲜，而且便于长途运输。月亮湖渔场仓库的院子里堆满了速冻而成的胖头鱼、鲢鱼、鳙鱼、草鱼等松嫩平原的湖泊鱼种。周艳峰是月亮湖渔场的职工，他带领团队捕上来的鱼要与渔场分成，按鱼的重量来兑现劳动所得。这种分配方式叫做金鱼报酬。每逢红网出现，他的妻子孟凡清也会带领家里人一起为鱼分类并逐一称重。鱼种的分类和重量的大小决定了团队的收入比例。
5: 天不亮就走，天黑才能回来。今天在外边干活好几个小时，挺辛苦的。在这边干活，心里也惦记他在库里的那天打鱼啥样。今天不知道能打多少。
0: 通过计量，有了20万公斤的收获，超过红网标准的一倍，这让周艳峰夫妇心满意足。
1: 这得打100是吧？
6: 今年呢？妥了，师傅。
1: 你们能开出汁来了。我要是朋友这鱼好吃，大鱼小鱼都喜欢吃，水质好，味鲜。
6: 要不咱水库这孩子都
1: 聪明啊，
6: 都考得可好了，考学
1: 都聪明。你看上外边打工的小孩一个个都那样事儿，都贼拉聪明，就吃鱼吃的，都说是吃鱼吃的。
0: 在所有的东捕场上，场面和气势最能独占上风的还是查干湖。查干湖蒙语为查干闹尔，意为洁白的湖。这里的蒙古族居民把白色视作神圣的象征。冬季，洁白的圣水湖畔正在迎接一场盛大的仪式。每日深冬时刻，查干湖冰面被切割成固定大小的方块，每块冰都重达500公斤以上，至少需要3到5人同心协力才能用冰钩将它拖拽上岸。这些冰块将被运往不远处的施工现场，然后打磨成不同的模样。上100名工人要在15天内将这

0: 片区域打造成每年一度的冬捕盛典开幕现场。即便是冬天，制造一个冰雪世界仍然需要造雪机的帮忙。刘孔明是查干湖渔场的职工，他所负责的四台造雪机要昼夜不停地赶在开幕前完成雪雕和雪道的造雪任务。
1: 整个山面现在咱们所有看到的白颜色的，现在最终这些雪全是这四台机器造的，
2: 必须保证机器24小时转，才能保证这些所有的裸露在就是外边的土和冰全能覆盖上。
3: 来，
4: 你提开，
3: 扛着加把劲儿来。
0: 一年前，他辞去大庆的工作，回到了家乡查干淖尔。近年来，查干湖东捕声名鹊起，让这里的年轻人有更多施展才能的空间。严寒加剧了机器的故障率，需要昼夜反复巡视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5: 我们不可能轻易走，轻易请假。查干湖在我心里比任何地方都要重要。
0: 寒冷并没有限制人们的想象力，雪雕已初见雏形。以冰为砖，以雪为墙，冰雕雪雕都已基本完成。冬捕之时，早起的渔工们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向着捕鱼的冰面出发。湖面一望无际，想定位鱼群并不容易，这考验着捕鱼者的判断力。捕鱼地点是鱼靶头早已选好的。像所有的冬捕场上一样，工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限定冰眼之间的距离，两人一组，一人下窜，一人捞冰，累了就互换工具，组与组之间交替前行。其余的工人整理着长达2000米的渔网，随着打窜的人员离终点越来越近，走杆也随之入水。有人用穿针引线来形容这一独特的冬捕细节，犹如巨大的针在半米左右的冰下前行，它牵引着细绳钩边，随着粗绳的入水，便需要马力带动绞盘旋转。2000米的大网缓缓入水，透过冰层可以追踪网的走向，网要在水下行走个把钟头，渔工们也要趁此时间抓紧补充体力。
1: 这夹脚的这个没有脚，
6: 哎，
1: 夹辣椒的没行，
6: 再来，再夹来吧。
7: 那行，那老边嘎嘎往雪地上蹭，
6: 蹭
7: 再吃，
6: 完再吃。老边带天还得来。哎呀，
1: 剩他剩的全是羊。
0: 马匹始终是查干湖东捕不可缺少的角色，渔网在马力的带动下缓缓移动，一场悄无声息的水下包围圈正在收拢。集体的人工劳作与马拉绞盘的作用力，在查干湖东捕中凝结成一种强大的合力。这种合力不只是来源于人类的付出，马匹的肩背上绳索勒出的血迹依稀可见。而对于鱼把头张文来说，积累的经验与承接的运气都集中在冬捕的当天。与此同时，祈求福气降临、祭奠圣水之湖的仪式，也是现场所有人不愿舍弃的传统。

0: 今天的收获颇丰，60万斤的出鱼量让查干湖在这个冬捕季节独占鳌头，已不是红网的概念，而是爆网。整场冬捕已近深夜，冰面上依旧布满了等待装车的鱼，有的鱼在没有分拣完成时就被现场的游客挑选购买。古往今来的渔猎方式在今天通过各种经营与推介途径对外传播着。忙碌的冬捕结束之后，查干湖的张把头也可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稍作休息。
1: 啊，这张文把头家是哪个？
2: 那个，马在前面走那个。
3: 看我们这个画面，就捕鱼那姑娘，这鱼就往起跳，这股，哎，就是相当那个壮观了，是吧？走出一看，就是茶湖，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那个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你们产湖，年年有余，年年有余，给我们一个点赞。
0: 我们也可以离开住宿的家庭旅馆，准备打道回府进行休整。
4: 你要指我把这上面契约去给你，
1: 我要谢谢你。
3: 孩子们多好，
4: 嗯呐，真好。
5: 完，你要是有时间，你过来啊。到
0: 离开查干湖之前，我们看到人们正在抓紧拆卸冬捕节开幕式的设施。冰雪开始消融，查干湖也将恢复往日的宁静。查干湖处在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以及吉林省形成的一个金三角地区，松花江和嫩江在查干湖所处的松原地区汇流之后携手向东，这里是松花江的中转站。从这里向东南方向回溯松花江，便可到达松花江的南缘，经过4个小时的高速行驶，就来到了冰雪之山长白山。有人考证，长白山曾是一座冰山。当气候进入到寒冷的冰期，长白山天池内外都有冰川发育。冰川顺着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延展。有据可查，长白山曾经被一个巨大的冰帽所覆盖。那时的长白山与日本富士山一样，有着完整的锥体，只是顶部是一个冰帽。冰雪在长白山驻足的时间几乎占据了1年中的3个季节，大雪封山并不是传说。长白山哺育了松花江、图门江和鸭绿江，然而只有松花江水来自于天池。天池水面海拔2190米，最深处达373米。天池是世界上最深的高山湖泊，洁白而又平静的雪山积蓄了博大精深的水源，蓄水量达20.4亿立方米。黑与白的主色调让这片曾叫大荒山的境地显得气度不凡。然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眼前这条仅仅1.2公里长度的河

0: 却成就了一条绵延数千里的大江。这条河叫澄察河，察字在这里是木筏的意思。澄察河从天池北侧龙门峰和天豁峰之间的缺口溢出。澄察河流经牛郎渡，形成南北走向的河谷，之后便遭遇强烈的落差，一跃而成68米长的瀑布，颇有气势地直冲幽谷。从高处远眺，河流犹如白色的飘带在深谷中飞舞，所以被称为白河。二道白河是松花江的正源。长白山既是冰雪之山，又是经历多次喷发的火山。今天作为景观名片的长白山始终吸引着许多摄影人来此凝视他所经历的冰与火的奇遇，凝视他的日夜转换和四季轮回。凝视效应由南缘沿江向北延伸，会发现松花江干流上有两座主要的江城，冬季里被称为冰雪之城，它们是吉林省的吉林市和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哈尔滨的冬泳爱好者超过500人，他们自发地把这个群体分为道里、道外、太阳岛等队，有200多人坚持每天下水。
1: 来，队长先跳。
2: 队长先请。大家早晨好。
1: 快
2: 快
1: 快！
0: 有人说，冰城人的热闹生活是从冬天开始的。凡是松花江上的跨江城市，都有不同名称的冰雪乐园。原本由酷寒带来的不便，却被乐观的松花江人用智慧来逆转，创造出具有独特气质的冰雪世界。每年进入12月份。是采冰人最忙的时候，哈尔滨在每年冬天都要建造一个冰雪大世界。2000多人的采冰队伍要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开采近20万立方米的冰块，运往冰雪大世界现场。今年的采冰时间有些迟缓，2018年的冬季气温明显高于往年，直到12月7日气温骤降，冰层厚度迅速增加到30多公分，采冰随之进行。电源锯在江面上刻下纵横交错的基线，基线并不完全穿透冰层，只滑到一半深，剩下的就由断冰工最后击断。谢春生采冰30年了，人们都叫他谢老大。他从做采冰工到现在，已经拥有3支采冰队伍。
3: 今天比较晚，冰冻的晚，8号开的槽子吧，持续大世界最少得半个月吧，正常打半个月都得达到4万方米。
0: 不是所有的江水结冰后都适合用于冰雕和冰灯制作，采冰区每年都选择在哈尔滨市公路大桥附近，这里的江水足够深，只有曾经流动的江水被冷冻后，才能保证冰质清澈透明。由240个冰块组成的大冰排重量近100吨，在江水浮力的帮助下，一个人就可以拉动。
3: 它的尺寸是800×1.6米，厚度现在是320。随着天气涨啊，一天涨2公分，一天涨2公分。往分沟这个拉冰的、拉套的、踢沟的，冰没了又得溜冰的。你冰溜的那么有开槽的。我们正常的话，一天呢、啊。

0: 2000方得达到1000方冰的情况下，2000多块吧。像我们九个人，一队要得达到200分。这兵营了吗？他部队。保护两条兵出完吃饭。两条兵我四条。谢老大采冰30年了，说起工具的变化，他深有感触。你那冰雹这真熟。那时候我也就是实习吧，连靴子都没有，那时候专业胶鞋都不错了，都穿布鞋，那鞋都湿透了都。就是那时候开三轮车，靠塑料棚把完专门拉人打冰。
1: 也要冻脚的时候，车着车站下了，把你下来，下来车往前开，你跟着车往前跑。等你说这个脚都快跑热乎了，完之后那时候你才能上三轮车，完车再往前开。20天里，每个人工作12个小时，出兵200块，每天能挣300元钱。
2: 明天得告诉你几点来呀？
3: 明天告诉4点出兵的。
1: 行行行，那你4点准时给人出兵啊！我今天早上他妈去晚了，这4点好像打袜子的。
2: 你多长时间你给人走？几分钟啊？
4: 几个？你1000步车就5个。
1: 今年谢老大和几个兄弟制作出第一台采冰机，是用的效果不错。一支采冰队最少能节约2个人。马长龙是谢老大多年的朋友，他闻讯赶来，也想做一台同样的机器来提高采冰效率。
0: 要这活吧，一寻思也得够了。你是不是干吧？这活还挺遭罪的。
2: 对，
0: 嗯，就你要整那个机器，这玩意儿是真情。
2: 对，
0: 嗯，
1: 要这我也找我就做上了。第一个也是没时间，第二个原因啥？第二个原因在哪？我就看这好不好使。你要做这机器成功了，你让他们使，还咱们合适。一台机器做下来需要3天的时间，费用需要10000元。
0: 如果用来充抵节约的工钱，今年只能收回成本。但是机器能年年使用，这样盘算还是值得的。吃吧吃吧，这回用完都了啊！少喝少喝，实在喝太多了啊！喝少喝点，热热身得了。
5: 你跟我大师好像是20号开源吧？把犁地拉也得干到20号吧。
1: 在太阳岛上，6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将有10000人在半个月内完成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就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人造冰雪主题公园——冰雪大世界。20年中，太阳岛上的冰雪大世界每年都用全新的形象示人。 而哈尔滨的冰雪作品最早出现在中央大街旁的赵林公园。1963年2月7日，农历正月14那天晚上，哈尔滨市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在赵林公园拉开了帷幕。第一天就有近50000游客入园游览，门票价格成人5分钱，儿童3分钱。张永斌。
6: 今年83岁，56年前，27岁的他参与了第一次冰灯游园会。我从1963年参加了筹备第一届冰灯游园会，赵林公园花卉班冻出了1000多个这个冰灯，前门呢摆上了许多冰花，把鱼类呀、花卉呀冻在里边，这样呢就在正月15。 对外展出，这个消息当时就轰动了哈尔滨，参观的人很多，7、8条街吧，全是人。后人入场的时候呢，公园的3个大门全开，也不收票了，不少人呢把鞋挤丢了，帽子也挤丢了。第二天这个清理公园的时候呢，光鞋就捡了2大筐。
0: 当天有十几万人，一共呢展出三天，后来又延期到六天，这样的观众能达到25万人左右。